0: 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2: 喂，妈，我挺好的。
0: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3: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6: 一家人健康平安。
7: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8: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你阅读吗？
1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3: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5: 即时资讯，见闻处，我是剑锋。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2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1: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2: 这个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C200 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的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一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1: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3: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2: 是
1: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2: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 原智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4: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5: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2: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1: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4: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6: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1: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2: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1: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7: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8: 们投了十多个亿。
1: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

0: 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1: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1: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0: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4: 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1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5: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6: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

0: 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1: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1: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0: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2: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0: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3: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竞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0: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4: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0: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4: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生产。
0: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5: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0: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6: 文旅体融合同样为贵州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0: 银幕配合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声道环绕音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成为因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的驱动力。贵阳观众陈佳丽：
1: 这部电影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当年的绝境求生以致破局的全过程。作为一名90后的观众呢，完全被四度圈粉了。
0: 贵阳观众邓浩：
2: 我觉得它是战争类型的，制作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人物的刻画的比较好，特效和这个音效非常的震撼。
0: 四川游客李小华：
3: 我们一家八个人，四川大洲出发过来的，第一站是到了崇子，去看了那个娄山关，看的遵义会议，走了一趟，再到贵阳来看这里那场电影，非常有纪念意义。
0: 内蒙古游客董婷婷：
4: 觉得能在贵州看四度，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沉浸式，因为地理空间这个距离的拉近，把我们心里的那份震颤放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的沙盘特效，你知道仗是从哪儿开始打的，是怎么辗转迂回的，这个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观影门槛。
0: 影院还通过光影里的贵州影展、手摇式电影放映机等创新场景，让影迷全面了解四度赤水历史。目前该影城四度单片票房已破百万，居全国第一。贵阳市越界影城区域经理冯志鹏：
5: 四度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排到20多场，所以我们也售卖了一些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影旅融合来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
0: 根据跟着四度游贵州专项影旅联动政策，7月26号前，观众凭电影四度票根可兑换一次免门票进入省内国有 A 级景区的优惠权益。兑换成功后，优惠权益可在今年内任何日期使用。目前已有35万四度观众参与申领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等多重福利，让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贵州电子商务云一马游贵州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刘浩宇：
6: 继四月将电影票纳入第五类组票根，6至7月新增了中高考准考证、高铁火车票作为第六类和第七类组票根，持续释放消费功能。从票根经济活动上线以来，共计成功发放了66.5万张政府票根消费券，其中省外用户领取约45%，消费带动比约为5.5%。
0: 近日，伴着爽爽凉意，十多位音乐人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激情开唱。音乐会首日便吸引超46000名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贵阳。重庆游客左女士：
7: 我们是昨天从重庆坐高铁过来的，为了来看音乐节，特别凉快，非常方便。
0: 浙江游客王先生：
8: 在贵阳这边待一天，然后去黄果树、荔波小七孔、绍兴洞站，然后再转回贵阳，再玩两天。
0: 记者走访周边酒店发现，酒店客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被预定一空。贵阳市旅途浮光酒店运营总经理陈庚：
9: 我们总体有160个房间，在音乐节期间目前到后面的一周左右都是满房的，主要来自于云上广深的那边。
0: 今年以来，贵阳的音乐会、演唱会接续不断，叠加2026多彩贵州欢乐购住宿消费券活动，让不少乐迷将贵州列入必出行清单中。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贵阳市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46%，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了54%以上。上半年出行服务价格上涨3.5%，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在外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2.8%、3.9%、6.6%，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9%，餐饮收入增长1.7%。
1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4: 真的，快去看看！
1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0: 睡，别闪，文物会探。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0: 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基础研究，在矿产资源、绿色生态等领域不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我省各地积极推动纺织服装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促进产业链条不断健全，富民增收效应持续显现。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德江天麻助力20000农户共享增收红利。
4: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贵州结出累累硕果，4502个项目落地，投入资金302亿元。
3: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赛事全面展开，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体育舞蹈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展开比拼。
4: 晴隆万人共跳阿妹七托，贵州村舞品牌赋能引客来。
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
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绿色农药、 FAST 天文观测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报道。
4: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化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贵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吕梦兰：
5: 它的转换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能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
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杭州鼎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家俊：
6: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补齐整体的一个发电时长，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4: 吕梦兰：
5: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和做多场景耦合，比如说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4: 据统计，十四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学科总数达到31个。

0: 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影学者，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贵州思域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工艺研发负责人李洪坤：
1: 两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0: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陈静安：
2: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双氧水啊，这都是添加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的零添加，通过中式的实验来检验，然后再优化，我们就可以用到像鳌海的这个湖泊治理实践中。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喀斯特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陈静安：
2: 应该说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像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双向助力、双向驱动的。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配套的制度体系也是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0: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潘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51.8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宋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座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军红：
3: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时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0: 依托重大项目，近五年实验室累计引育10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支撑、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2类拓展为6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4: 贵州新闻联播。
0: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大特色产业之一，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5: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贵州宏盛轻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于陆林：
6: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开足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5: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多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毕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轻工科负责人杨荣森：
7: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轻微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

0: 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1: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贵州浙前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公司生产厂长陈忠法：
2: 无水印染的优点呢，均有吃牢度达到 3.5 级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 20% 以上。我们是国内最先进的二能包覆一体加燃机，六台加燃机每一天能生产 25.8 吨再生二能包覆式燃料。
1: 自今年一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二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六盘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振华：
3: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建成全省纺织产业化纤原料保障基地，纺织产业产值达到50亿元。
1: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一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石阡县人社部门通过联动本地服装企业开展定向免费技能培训，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和就业意愿，让群众出门即上班，顾家又挣钱。铜仁市石阡县就业局局长杨成林：
4: 截至目前，全县通过服装等特色产业带动就业超1100人，人均月工资达25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产业兴旺稳就业，就业增收惠民生。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贵州省奥地资制衣有限公司日均推出10多款新品，精准对接海外消费市场，公司外贸订单占比超80%。公司总经理张爽：
5: 我们产品款式更新较快，版型适配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1: 今年1到6月，凤冈内衣轻纺产业实现产值超7400万元，同比增长40%。贵州凤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处副处长陈才华：
6: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7: 眼下，中国天麻之乡铜仁市德江县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瓜期。去年全县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金融机构如何推动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听报道。
1: 在位于德江县复兴镇的一处天麻种植基地，今年新种植的10万平方米天麻即将迎来采收季。该基地去年种的6万平方米天麻实现丰产丰收，为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初基地计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较慢，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企业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德江县复兴镇蒲村天麻种植基地负责人、贵州万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龚明：
8: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泥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吗？
1: 无抵押快贷是德江农商银行面向普通麻农种植大户推出的纯信用小额贷款产品。同时，为了匹配天麻3年生长周期，减轻农户还款压力，银行还灵活设置了分期还款、到期续贷的方案。得到了资金保障后，基地从6万平扩建到了10万平，正好今年赶上部分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翻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同时，德江农商银行还针对加工企业等推出了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了

0: 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德江农商银行信贷服务中心张娟荣：
1: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0: 德江全县天麻种植面积已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并研发覆盖饮品、食品、保健、日化四大类50多款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当地20000多农户增收致富。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特色产业发展，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麻农、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德江农商银行行长田源：
2: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0: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自2021年以来，41家中央单位从工作指导和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帮扶支持贵州，累计实施帮扶项目4502个，投入帮扶资金302.4亿元。中央定点帮扶单位还深入开展消费帮扶工作，采购或帮助销售我省农特产品价值62.6亿元，帮助贵州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626个。
3: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今天来关注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自8号开幕以来，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同步开展比拼，多项比赛进入半决赛、决赛的冲刺阶段。贵阳市男子

0: 拳击、射击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同步开展比拼，多项比赛进入半决赛、决赛的冲刺阶段。贵阳市男子篮球乙队队员张云博也同步在都匀市开赛，涵盖体育舞蹈与霹雳舞两大板块，将产生18枚金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黄毅：
1: 贵州省的体育舞蹈的普及非常成功，尤其是水平逐年提高，所以我也希望这次通过这一个省运会的平台，能够把体育舞蹈抬上一个新的高度。
0: 8月6号至9号，贵州村舞暨晴隆第16届火把节系列活动在晴隆阿妹七托小镇举行。踏着音乐的鼓点，游客与晴隆各族群众一起跳起阿妹七托。
2: 在我身后，大家正围着篝火送情起舞。自古以来，彝族火把节就寄托着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期许，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如今这场盛会化作当地的特色文旅名片，串联起贵州村舞、特色赛事等活动。
0: 俄罗斯游客伊戈尔：
3: 很开心，我第一次来贵州，很喜欢。
0: 福建游客王娟：
4: 我们从珠海过来的，氛围很好啊，感觉民族舞蹈小姐姐们都跳得很好，也很热情，自己参与一下体感会更好了。
0: 湖北游客刘玉红：
5: 我们是一共有12个人从湖北武汉来这里避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0: 安徽游客陈念慈：
6: 专门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这个活动，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舞，高兴得不得了。
0: 美国游客陈雅芝：
7: 能亲眼见到少数民族，看到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和所有人相处时热情鲜活的样子，真的特别棒。
0: 今年的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非遗展演、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晴隆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民俗泼水送福等10多个项目，将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红色研学等有机结合，丰富游客文旅体验感。江西游客张正义：
8: 我觉得这活动很不错，非常的好玩，风景非常的美丽。
0: 河南游客李高贺：
9: 第一次在贵州见到这么多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体会到了贵州人民的这个热情，感觉氛围是非常好的。
0: 江苏游客刘清国：
10: 这个地方适宜旅居避暑，空气比较好，海拔比较适当，我们打算每年过来。
11: 贵州新闻联播。
12: 为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打造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司政课品牌，昨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紧跟核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巡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2月，走进全省9个市州巡回展出，每个市州展期1个月。本次主题巡展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遵义会议纪念馆承办，各市州党委宣传部协办，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为核心概念，分为前沿、红军长征在贵州、新长征上新贵州和结语4个部分，并设置红色文化创意展区，展示贵州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部分实践成果。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带动了贵州红色旅游的全面升温，由贵州看四渡的跨屏联动让银幕里的铁血故事照进了现实旅途，不少来贵州旅游的游客选择专程去看一场四渡，在四渡赤水发生地感受伟大征程。内蒙古游客王先生：
13: 我们本来是从内蒙古来贵州旅游的，但是知道这个四渡上映后啊，我们来这儿刷了一下，感觉特别值。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老百姓们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为这个红军搭浮桥，这个画面一出来内心真的特别震撼。
0: 新疆游客易先生：
14: 四渡这个电影专门去看的，因为我父亲呢是抗美援朝的，这个电影一看确实很感动到我了，这演员演得也很好，深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电影在贵州拍摄的，贵州人美山美水美。
0: 北京游客马女士：
15: 在贵州这个土地上看这个四渡，非常的震撼人心，也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旅游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崇山峻岭，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红军是多么的艰难。我决定回北京以后还要再看一遍。
0: 暑假期间研学游热度持续，贵州各地将课堂搬进山水田园，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耕体验、非遗手作等。

0: 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收获成长。来听报道。
1: 这段时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云上粮仓研学基地迎来山东、上海等地的多批研学团队。孩子们在农事劳作、民俗体验中感受自然教育，丰富文化知识。山东学生于家佑
2: 参加了篝火晚会，抓鱼还有砍竹子，我们很开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破了我自己。
1: 从江县云上粮仓研学游负责人吴凤英，
3: 当地的资源文化来做一些课程，自然教育文化类，还有一个是增加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的。
1: 众多亲子家庭慕名来到从江县巴沙苗寨，探访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体验原生态苗族文化。从江县巴沙景区市场部负责人汪荣先，
4: 暑假游客接待量比六月同期增长20%，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巴沙独特的成人礼，参与榫卯搭建、苗药采摘，体验苗寨的蜡染、苗绣等特色活动。
1: 在雷山县西江镇龙塘苗寨，来自上海的亲子游学团开启了为期2天的深度研学之旅。孩子们和父母亲手制作蜡染、打糍粑，参加稻田捉鱼等特色活动，在山野间亲近自然，品读民俗文化。上海亲子游学团成员家长童先生
5: 陪着孩子到山里面，丢开手机，所有电子产品，我们一起在山野间玩耍，一起体验各种不一样的文化风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1: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00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彝族竹竿舞、植物踏染等项目，寓教于游，寓学于乐，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实践中学会协作。研学学生胡月晨。
6: 风情特别漂亮，也特别有民族风情。这次研学我体验了拓印帆布包，制作彝族香囊香包，让我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动手能力。
1: 遵义市红花岗区邀请150多名师生走进交通安全教育基地、乳业生产车间和伟大转折演艺综合体研学基地，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安全意识，体会劳动意义，感悟长征精神。遵义市第28中学教师邓世柳，
7: 接下来我们学校还会持续的开展一些爱国主义教育与多样的劳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锤炼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近日为期3天的桂版鎏金钱艺品创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版权精品作品展示推介活动在贵阳落下帷幕。作为贵州省关于加强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助推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落地实践，本次活动汇聚全省20余家文创企业及手工艺工坊，集中展出蜡染、刺绣、银饰、红色文化、陶瓷等大量已进行版权登记的原创民间文艺作品。现场公开每件作品的版权信息及创作者简介，以规范化版权管理守护原创成果，助力民间手工艺品标准化、市场化发展。据统计，活动3天累计接待客流达30万人次，线上曝光量超100万次，参展商户总营收突破30万元。本次活动打通了我省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品牌传播与市场转化全链条，既切实助力民间匠人和文创企业增收，培育我省特色文化 IP， 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也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版权保护与市场化转化探索了有效路径。
1: 军品山海，烟火多彩。2026黔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将于8月12号至16号在贵阳启幕，打造沉浸式的美食美酒体验场景，进一步激活贵州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活动设置贵州本土风味区、湾区粤味风味区、环球国际风味区3大美食区，从黔东南酸汤、黔西南山地炙烤，到广府蒸焗、潮汕风味，再到法式、东南亚多国料理，180余家优质参展商家共同构建黔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场景。活动打破传统美食展销模式，创新推出开放式风味厨房场景，邀请黔粤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呈现焖、炖、炒、焗等多元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黔粤特色美食与环球风味。
0: 关注一组简讯，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

0: 近日联合印发配套政策文件，全面推行医疗机构辐射监测结果互认制度，让医疗机构彻底告别辐射监测减了又减的繁琐问题。
1: 依托贵州避暑旅游强劲热度，贵阳机场运输生产再创新高。8月6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达90888人次，同比增长14.72%。暑运期间第十次刷新运输生产历史记录，航班起降585架次，同比增长10.17%。
0: 2026全国徒步大会贵州贵阳站近日在贵阳青岩古镇举行。
1: 铜仁市傩戏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座谈会近日举行，专家学者围绕傩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展开探讨。
0: 近日，黔西南州2026年起分助学金大学生项目发放仪式在兴义一中举行。本次助学活动对接筹措社会爱心助学金共计188万元，定向帮扶黔西南州2026届高三毕业的学子101名。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9度。多云阵雨，20到31度。凯里多云，22到34度。铜仁多云，24到36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水城多云，16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林，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

0: 评书联播。
1: 红军老祖把三个宝贝徒弟都给带走了，玉虚宫的众金仙也都解散了，就剩下散仙路亚呀。这矬子神仙啊，奔巴直蹦，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哎呀，我要是再不走啊，那就是不识时务啊，早晚得倒血霉呀。他也下定决心不再沾染红尘了。但是看看姜子牙，这路亚呢又动了恻隐之心了，心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肩负着重担呢，要斩将封神，多少花脖子绿脑袋大妖精都得由他去处置，这活多难呢。干脆我呀给他留点纪念品吧。想到这儿，路亚来到了子牙的近前，我说姜丞相啊，我有个小葫芦想送给你哟。说着话，这葫芦可就递过去了。姜子牙一瞧，哎呦，两只眼睛直闪光啊，这什么葫芦啊？哎，正是那绝世的法宝，叫做玉鼠飞刀。实在遇上难杀难斩的人，就把这玉鼠飞刀就使用开来。葫芦嘴儿打开了，里边冒出一股白烟，白烟里头呢有一只白毛的小耗子，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这寒光这么一扫，就比那激光切割还厉害呢。姜子牙早就惦记上这玩意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要啊。现在路亚挺懂事，主动送给他了。姜子牙千恩万谢呀，哎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这么好的东西我还是留下吧，他知道这玩意儿有用。路亚道人呢又说了几句客套话，转身人崩他也走了。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一看这事情全都平息了，也得撤了，跟姜子牙呀就告别，说有时间到我们那儿串门去吧。子牙一听，哎呀，这玩意儿上你们那儿串门去，这玩意儿就是上西天呢，这玩意儿保险吗？就是说几句客气话吧，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一定去。两位教主临走的时候划了划了，还得收点有缘人呢。一看长耳定光仙在这儿呢，这母兔子精都傻了。哎，干脆你呀跟我们走吧，到在极乐世界你是大有作为呀。定光仙跟着上西天了。还有一位也是截教的门人，在万仙阵里头没死，他的名字叫做毗卢仙。西方教主把他也带走了，后来就度化成为毗卢佛。还有一个人咱们呢也得提一句，就是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的无当圣母。那么金陵圣母、归灵圣母、多宝道人都完犊子了，这无当圣母啊也是历尽了千千劫，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了。哎呀，往哪儿去呀？最后啊他就跑到了骊山，这回改邪归正了，好好的修炼吧。感觉无当圣母这名字它不雅，没有当，你这玩意儿这两条腿长哪儿啊？改名字吧，就改成骊山圣母。到了后世也是一位多行善事的大神仙。那么这些人都解决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呢，谁呀？就是坏事的母子申公豹啊。这小子一琢磨，我也是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啊，别在这儿玩了，那还不得挨雷呀，赶紧跑吧。那只大老虎啊早让人家给砸个稀巴烂了，他只能迈开两条小短腿儿，往外头跑。跑了有那么30多里，就听半悬空中有展翅摇铃的声音。申公豹抬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只白鹤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乃是南极仙翁手下的白鹤童儿。现在这申公豹

0: 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什么道义都没有了。白鹤童子收拾他都不费吹灰之力，上前啪一翅膀子就把他给扇趴下了。然后呢，用这个仙鹤嘴叼住了申公豹的这裤腰带，就把他叼到了半悬空中啊，一阵翅膀唰。这回见着申公豹都骂开大街了。他娘来的，妈了个巴子的，你申公豹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呢，对待你这种犊子那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哎，就得按照你以前发的誓处置你了。哎呀呀呀呀，师兄啊，您好好想想，我以前发过什么誓啊？我好像什么誓都没发过呀。嗨，你这王八犊子，别跟我装糊涂，以前你说了，你要是再犯毛病，哎，再去搬弄是非，就把你塞进海眼，哎，到那儿拿水冲刷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白鹤童儿啊，弟子在，把这个王八犊子叼走，塞海眼去。是啦，白鹤童儿啊，过来拿嘴这么一叼，把申公豹又叼走了，真就塞到海眼里去了。哎，这小子从此他也老实了。好嘛，都堵了海眼了，他能不老实吗？这些事情全都解决完了之后，姜子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我的老天哪，真是惜乎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哦。可是转念又一想，这老头子又高兴了。想起什么来了？就想起当初师父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话呀。哪四句呢？就是啊，界牌观玉诛仙阵，穿云观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老师的四句简言了不起呀，您听听啊，就这词儿多么像顺口溜，多么像打油诗，但是内涵丰富啊。界牌关果然遇到了诛仙阵，差点把我整死。穿云关遇到了温皇阵，妖道吕月一个劲儿的放毒啊，哎，我也差点完犊子。倒在了潼关又遇上撒绿豆的了，哎，就是达照光仙德。老余家哥几个，要说最险恶的还得说是万仙阵呢，这家伙简直把人活活的吓死啊。哎呀，万仙阵结束了，我师父第四句写的也好，叫做过了万仙身体康，嗯，我可能啊就安全多了。姜子牙再往前边看呢，这五座关城啊基本上都取下来了，什么泗水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潼关呢，哎，全都完事儿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临潼关，那就不在话下了。结果带着兵往前一杀，临潼关的主将叫欧阳纯，那是真乖呀，哎，扯白旗就投降了，没费吹灰之力得下了临潼关。等把五关全都拿下了，姜子牙也高兴，武王也高兴，这就召开大会呀，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姜子牙说，王家千岁呀，再往前边打就是渑池县，打下渑池县就得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孟津，哎，再往前打可就是朝歌城了，看起来要灭纣王是指日可待。咱们兴的乃是仁义之师，这玩意儿不能吃独食啊。大商朝版图之内有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胜利的果实啊大伙都应该享受享受。依老臣之见呢，现在就发下檄文呢，号召天下的诸侯大会于孟津，然后呢推举出总盟主，大家一起兵发朝歌城，这么做才是顺天顺理呀。其实姜子牙呀也是老滑头， 这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全都聚到一块儿，推举这总盟主。那能推举谁呀？肯定是周武王啊，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说大家伙选举的不对，哎，那对不起，这玩意儿啊没有效，咱们重新选举。这些事儿啊，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那是明摆着的。姜子牙一提这建议，武王点头就答应了，马上派人四处发下檄文呢，邀请各镇诸侯大会孟津。等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军浩浩荡荡又往前进。这一日就来在了渑池县。姜子牙认为这小小的渑池县没有什么抵抗力呢，可是他呀，可是想错了，在这地方要损兵折将。因为手把渑池县的大将啊，太厉害了，那是夫妻两口子，这老爷们叫做张奎，老娘们叫做高兰英。要说张奎、高兰英这俩名字呀，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说斩将封神之后，这两口子代理的那个职位，您就太熟悉了。他们呢，就是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要说这二位，那仙根那很深呢。唱二人转的有那么一套词儿，神调里头的，一唱啊是这样，说嘚楞噔啊，冷地噔啊，冷噔冷噔冷地噔啊。说灶王爷爷本姓张啊，家住上界呀，张家庄，那个大哥名叫张天师啊，二哥名叫张玉皇，那剩下小三儿没啥事儿啊，这才下界呀当灶王啊。哎，就是这几句词儿就说明了张奎的身份了。论仙根，他大哥是张天师，哎，他二哥是张玉皇，他是小三儿张奎，张灶王。当然现在这张奎呀还没有斩将封神呢，哎，他就是普通的战将，可那也了不起呀，不仅是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而且呀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还会妖术写法。会什么写法呀？哎，就他这写法那可太邪了，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张奎和高兰英夫妻两个，听说姜子牙的大军已经来到了渑池县，两口子一商量，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哎，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就开兵见仗啊，说不定还能够生擒那老匹夫姜尚呢。这时候踏马兰奇可就来了，报报帅爷得知啊，姜子牙大兵已到渑池县，离城五里安营扎寨，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下去了，张奎呢站起身形，看起来为国杀敌立功的机会这是来了。夫人呢，你我二人顶盔冠甲，亮队迎敌吧。高兰英点点头，夫君呢，这种事儿理应当是夫唱妇随呀。这夫妻两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外边有人备马抬刀，这夫妻两个带领军兵就杀出了城门呢。他们一出来，姜子牙也得对敌呀，这就摆开了战场。张奎一催胯下马，这马可厉害呀，叫做独角乌烟兽，往前这么一提，吁吁，老匹夫姜尚过来答话。姜子牙一听，哎呦，太没礼貌了，管我叫老匹夫，那意思我就是骡子，就是驴呗。这姜丞相啊，一催四不像，可就过来了。对面可是张奎将军吗？哎，正是你家张元帅。哎呀，张将军呢，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天意呢？如果说你下马受降，不是封侯之位，如若说执迷不悟啊，嘿嘿，那你这小小的渑池县就与那无关相同了。 张奎闻听一阵的冷笑，老匹夫，你逆天往上，侥幸至此，谅你今日啊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矣。姜子牙一听乐了，哎呀，你这小小的渑池县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头鞭可食，怎敢拒吴的大兵呢？纣王已经完了，商朝也完了，诚可谓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张将军不要自取灭亡了。张奎一听啊，火往上撞，催马晃动掌中刀来取姜子牙。姜丞相呢，咯楞楞摘下了打身鞭，那意思还要瞎抡呢，跟这张奎要比划比划。可是那么大老头子了，怎么能让他伸手呢？姜丞相身背后有两员将，各催坐马就来在了阵前。丞相，您回去歇息歇息，我二人取他的狗命。姜子牙一瞧，哎呦，这二位了不得呀，这是两位殿下呀，都是文王的儿子，哎，武王姬发的弟弟，一个叫姬书明，一个叫姬书生。就这二位，两匹马两条枪啊，都是勇冠三军之辈。姜子牙挺放心，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姜子牙一博四不像，回去他歇班了。那么两位殿下呢，姬书明姬书生各晃大枪就站住了张奎。这张奎呀，力猛刀沉，两位殿下还真就有点打不过了。俩人一琢磨，干脆使个绝招吧。我们有一招啊，叫做卧马回身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想到这儿啊，虚晃一枪，哎，张奎，我们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两匹马就跑下来了。那意思卧马回身枪要挑这张奎。可是张奎胯下马太厉害了，叫做独角乌烟兽啊，奇快如神呢。这张奎呀，故意让两位殿下的马匹往前跑，跑出去有三四箭的路程了，他这才一催着乌烟兽，驾啊，哇，跟火箭差不多少，哎，这速度少说也是1800迈，一眨眼可就追上了。到近前大刀一摆啊啊噗噗，把这两位殿下是斩于马下。这两位姬书明姬书生死的可太惨了，惨到什么程度啊，嗨，都惨出笑话来了。说到这儿我得多提两句，就是这位殿下姬书明是文王的第72个儿子，就他在《封神榜》这部书里头，那是倒了8辈5的血霉了。他呀，死了2回，嗨，这就是笑话。在原文第66回的时候，叫做红锦大战西岐城，这位殿下姬书明就被红锦呐使用奇门遁的办法，一刀就给砍死了。那么现在这段书呢，在原文里头啊是第86回。回目叫做渑池县5月归天。就在这回书里头啊，这位殿下姬书明又被渑池县的主将张奎一刀砍于马下。哎，一部封神榜里头就这位倒霉蛋啊死了2回。不信呢您就翻原文去，哎，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毛病啊在评书里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大碰头。就是这人呢死而复生，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来回这么折腾，这就叫大碰头。有人呢老指责我们说书的，说你们呢不忠于原著，这玩意儿是毛病。那么这回呢咱们就忠于原著这么一回，哎，让这位72殿下姬书明，哎，也死2回，让红锦杀他1回，让张奎砍他1回。您看呐，这就是矛盾。太忠于原著了，他也闹笑话。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他，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

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

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器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娘胎里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好东西，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但是是东西就会有磨损，一磨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当然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咱们用几瓶胡家老高必须同一时间好，您可能用上半个月就有效果了，他可能得用上半年，还有的得用上一整年。所以说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下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

名字，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高，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遭的，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

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儿、舒服点儿，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100年前用的胡家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其他的啥变化没有，您就用吧，满不满意我不和您讲，用到时候您自己来和我讲。咱肺子上有病了，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

0: 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视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苏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儿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 你呀、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高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你能用胡家老高把这个喘气的事儿解决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人老了咱们得服老，啥事儿别扛着了，你就把胡家老高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高，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1: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1: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0: 哎、
1: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0: 嗯，
1: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
0: 嗯、
1: 但是吃了也不行啊、
0: 嗯、
1: 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
1: 嗯。

0: 看过了，高
1: 啊，
0: 总是90到100。
1: 嗯，
0: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看，够高。
0: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1: 嗯，
0: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哎，
0: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1: 嗯嗯。
0: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1: 嗯。
0: 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嗯，
0: 稳定下来了啊。
1: 哎，
0: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0: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0: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1: 啊。老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它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呀，那

0: 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糕，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啊，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您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糕，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糕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1: 是吧？好，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的胡家老糕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糕。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
1: 哦，
3: 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这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
1: 啊。
3: 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3: 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3: 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
1: 嗯，
3: 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
1: 嗯，
3: 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
1: 嗯，
3: 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
1: 啊啊！
3: 越是紧越是疼。
1: 嗯。
3: 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
1: 嗯。
3: 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嗯，越来越加重了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3: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3: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3: 胡老儿，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3: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
1: 啊啊，
3: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
1: 啊啊，
3: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1: 嗯，
3: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3: 这对对对，五六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3: 了似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3: 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太
3: 好。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
1: 嗯、
3: 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嗯嗯嗯，
3: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嗯，
3: 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3: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1: 嗯嗯嗯，
3: 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3: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3: 对呀，
1: 难得呀。
3: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3: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3: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八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啊，
3: 就连之前的贫血， 这胡家老糕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3: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
1: 嗯、
3: 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嗯、
3: 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嗯，没错啊。
3: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啊、
3: 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
1: 嗯、
3: 哎呦就觉得、
1: 嗯。

0: 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兰，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啊，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胡兰，再见啊。
0: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1: 好好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0: 是吗？啊，
3: 哎，
0: 嗯，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
0: 嗯，
3: 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
0: 啊，
3: 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0: 哦，
3: 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0: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哎，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
0: 嗯，
3: 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的抱着刀子，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走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伴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0: 你看
3: 看尿不湿、
0: 全来了是吧？
3: 哎，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

0: 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
1: 啊，
0: 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可解放了。
1: 啊啊啊！
0: 嗯，你说底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那是不是不舒服？嗯。
0: 哎，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哎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
1: 啊、
0: 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
1: 啊、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
1: 啊、
0: 哎，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
1: 嗯、
0: 他比我还高兴。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哦，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1: 啊
0: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而且
1: 你看多好。嗯。
0: 哎，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哎，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
1: 嗯。
0: 啊，
1: 这用上胡椒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嗯。
0: 那可不哎、啊，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嗯。
0: 到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
1: 嗯。
0: 哎，这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强，
1: 嗯、
0: 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
1: 啊、
0: 能走一小段路
1: 啊，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啊，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1: 啊
0: 比原来就活泛了，
1: 嗯，
0: 你像握个拳头
1: 嗯、
0: 把手撑开再合上，哎，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
0: 哎，
1: 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啊，
0: 那
1: 真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辈了呀，
1: 嗯、
0: 他有盼头。
1: 嗯、
0: 啊，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
1: 啊、
0: 半年了，胡家老糕。
1: 嗯 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省活、
1: 啊，
0: 这都没问题了，比正常人挺
1: 好
0: 的。
1: 嗯。
0: 啊。我这个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
1: 嗯，
0: 我还能搭把手呢、
1: 哎。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啊、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
1: 啊，
0: 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
1: 嗯，
0: 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
0: 哦，
1: 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啊，
0: 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啊，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啊、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嗯，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
1: 啊，
0: 我现在身体能尽管自己了，
1: 嗯、
0: 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
1: 嗯嗯嗯
0: 嗯。啊，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啊，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啊，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啊，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
1: 嗯，
0: 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假话事、
1: 啊、就是啊、
0: 哦。
1: 那么你为什么、哎、啊，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它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啊，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啊，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啊，啊，这么多人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

0: 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吧，老朋友。
1: 哎，
0: 咱先谈到
1: 这
0: 吧，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嘞，哎，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引发热议后，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在接受土耳其阿纳多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一协议不应仅限于三国，而应发展壮大。他提到，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泰国媒体9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的父亲就此次枪击事件道歉。
18: 评书联播，
19: 两位殿下吉书明和吉书生双双废命，被大将张奎呀挥刀斩于马下。等凶信传来，姜子牙闷闷不乐，武王呢掩面而哭啊，回到后营甩大鼻涕去了。兄弟间手足情深，那能不伤感吗？单说姜子牙坐在帅帐里头就琢磨，看起来这张奎呀不能小亏，必须派大将拿他呀。派谁呀？是雷震子啊，是哪吒呀？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报，报姜丞相得知来了四员大将辕门求见。哦，这四员将是谁呀？ 禀丞相爷呀，为首的是北伯侯叫宠黑虎，我们认识，还有三员大将，威风凛凛的，杀气腾腾，我们这还叫不上名字来。快快有请。吴成王啊，您受累到辕门外接上一接吧。黄飞虎连说遵命，到外头一瞧啊，可把他乐坏了。一看这四位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为首的北伯侯崇黑虎，后边跟着大将文聘、大将崔英和蒋雄啊。前文书咱们说过，黄飞虎跟这四个人凑到一块，这号称为五岳。因为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五个人呢加封为五岳大帝，东西南北中各管一岳。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凡人呢。那么宠黑虎是怎么来的？前文咱们也说了，姜子牙和周武王发下了檄文，要求各大诸侯大会于孟津。檄文

想念姜子牙、黄飞虎众人，这才提出来说咱们呢先不到孟津去，就到渑池县见见姜丞相和武成王。三位好朋友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鼓掌称善，这四个人才一起带着兵马呀就来在了渑池县。书说简短呢，武成王、黄飞虎把他们接着到里边就见着姜子牙了，寒暄了那么几句。宠黑虎偷眼一看，哎呀不对呀，这姜丞相为什么面带忧色呢？这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渑池县守将啊叫做张奎，杀伐骁勇，竟然把两位殿下斩于马下。姜子牙正琢磨呢，想派个硬手啊去给两位殿下报仇。宠黑虎一听来了劲儿了，

宠黑虎带着人可就出来了，三位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都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呢，丞相，我也帮着撂撂阵吧。那就有劳武成王了。简短截说呀，两军阵前把战场可就摆开了。渑池县的大将张奎胯下独角乌烟兽，掌中大砍刀啊，威风凛凛杀到了阵前。他媳妇儿高兰英呢，也就是将来的灶王奶奶呀，在后边啊给官敌撂阵呢。单说这张奎哇哇暴叫啊，话不投机当场

就好像武大郎要跟变形金刚比比个头，那不差得太远了吗？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么宠黑虎有点招架不住，后边三位好朋友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那就不能看着了，心说啊，什么叫君子战，哎，哪叫小人战呢？战场无亚军，打赢了为标准，干脆咱们上去吧。这文聘催马摇叉也杀过来了，崔英呢八愣锤疑似流星，这蒋雄啊哇愣愣愣愣愣愣愣愣抖起了飞抓呀，三个人一起来助战，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人家几位是来帮忙的，我可倒好，哎，甩手大掌柜的傻了吧唧往这一出啊，就光看热闹啊，这玩意儿传扬出去人家都得骂我祖宗，哎，干脆我也跟着一块玩命去吧。崔坐骑晃大枪也来在了阵前呢，这回好，五个人就像走马灯一样把大将张奎就困在了该心。哎呦，就这场大战那可了不得了，只杀得愁云惨淡，旭日昏沉，征服马上抖精神呢，浩带飘扬，千条瑞彩满空飞，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宠黑虎双板斧分云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棱锤如流星荡漾，蒋雄的五爪抓似极力飞扬啊，黄飞虎的长枪如林莽出血，好张奎呀，一人力敌武将，似猛虎翻腾，他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等打斗了三四十个回合，张奎一琢磨干什么呀，啊，以多取胜啊，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不能客气了，哎，就得下死手了。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啊，是直奔大将文聘。文聘一瞧，哎呦，这位张奎这要跟我玩命，大概其呀想个个击破。他呀不敢怠慢，赶紧晃动托天叉就想迎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特殊的事情。就见这个张奎刷一下连人带马都不见了，就冒了一股黑烟呢。这什么毛病呢？哎，这就是张奎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发挥了威力了。就这批怪兽就这么啊蹭一下就能消失了，哎，冒股烟没了。那么从哪儿再出来可就不一定了。大将文聘哪见过这个呀，晃大叉哗楞楞楞楞，哎呀呀呀呀，心说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坏了菜了，身背后啊腾黑烟一起，张奎连人带马陷在了他身后，把大刀一挥，你给我在这儿吧，啊，斜肩铲背就把文聘是砍于马下。文聘这一死啊，北伯侯宠黑虎可急坏了，哥俩这感情不一般呢，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得给你报仇雪恨啊！一催金睛兽晃动双板斧，奔张奎可就过来了，唰唰，十字插花，钢板斧往下就抡呢。要是按照常理，张奎根本躲不开，哎，就得七球咔嚓就得砍死到那儿。但是这张奎不是有一匹好坐骑吗，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张奎呀，用手一拍乌烟兽这个犄角啊，腾楞一下又变成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所以宠黑虎唰唰两斧子可就砍空了。哎呀，这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又坏了菜了，身背后腾这烟又冒出来了。哎，大将张奎连人带兽出现在了宠黑虎的背后，大吼一声，宠黑虎啊，你拿命来吧，啊，呜，大刀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呢。宠黑虎就是再厉害，哎，就是再有宝贝那。

太阳神鹰，但是他来不及呀。结果一闭眼睛就听见那咔嚓，那么大的北伯侯让张奎呀是一刀劈死。啊，这黄飞虎可急坏了，另外两员大将崔英和蒋雄也发了威了，三员将三件兵刃奔着张奎就下了绝情了。这回呀，张奎有点被动，但是他呢有独角乌烟兽啊，还是一拍这犄角。

张奎的媳妇儿，也就是高兰英，有点不乐意了，心说你们周营算什么能耐啊？五个人打一个，砍死俩还是仨人打一个？得了，打我老爷们儿啊！哎，我这老娘们儿啊，帮帮忙吧。他这妇人也了不得，身背后也背着一葫芦呢，哎，红色的，他给摘下来了，这葫芦嘴打开了。抱在怀中往外头这么一吹气儿啊，就从这葫芦里头飞出来49根太阳金针。就这些个针光滑闪闪，是瑞彩纷纷呢，奔三元将可就来了。三元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不好啊，什么玩意儿这么亮晶晶的。他们可不知道这种太阳金针呢是最缺德，别处他不扎，专扎人的眼睛啊！啊，噗噗噗噗噗！好，就这三元将，一共是6只眼睛，可是一只得好的都没有，每个眼珠子上头都扎了7-8根这个太阳金针呢。那眼是人的心苗，愣往上头扎针，受得了吗？哎呀，哎呀！三元大将惨叫一声，嘡啷啷啷啷。兵刃可就扔了，赶紧用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滴滴答答顺着手指缝可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大将张奎扭向回头一看，好啊，我的好媳妇儿，这忙可帮的比较是时候，你们啊在这儿吧。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噗噗噗咔。可叹这三员将全都命染黄泉。这三道灵魂日日日飞出来了，要够奔封神台。刚走了没多远，一看啊，前边还有2道灵魂呢，一道是宠黑虎的，还有一道是文聘的。哎哎，得嘞，哥五个一块走，说说拉拉还不寂寞呢。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棺木，叫做五岳逢七杀。那么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呢，死后被封为五岳大帝。这张奎也不简单呢，死后被加封为七杀星。

家家户户都有小灶王爷，都是啊归这两口子管理。闲言少叙，单说五岳逢七杀，把命都给丢了。早有哨马报与了江丞相，子牙一听哎呦，万没有想到，这张奎就说有能耐吧，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把这五员大将全都斩杀呀！哎呀，这还了得呀！这回派谁呀？哎呀，必须得派应手了。姜子牙瞧瞧哪吒，哎，又看了看杨戬，一琢磨这哥俩能耐都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但是杨戬呢，心思比较缜密，智谋也比较广。相反的哪吒就有点青头愣愣头青，哎，得了，还是让二郎走一遭吧。二郎杨戬何在？在呀，我给你一支将令，到在两军阵前是大战张奎，得何令啊？这杨戬心说呀，江丞相你都糊涂死了，早就应该派我去呀。你看你整这么些废物啊，还浪费了这么多口棺材，哎，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杨戬呢，带着人马就杀出去了。这时候大将张奎呀，还在两军阵前骂大街呢，就说这周朝的兵将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够他张奎张大帅这么一划了的，哎，谁还敢出来？哎，出来就是送死。杨戬大吼一声，休妖猖狂，你所谓的送死的来了。这位倒是不抬杠，催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敌住了张奎。这一回好了，二将棋逢对手，阵前是各逞豪强啊，翻来覆去起寻常，真似一对虎狼形状，打了有3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杨戬一琢磨啊，光这么打可没意思，这张奎为什么厉害呢？主要是骑的那个怪兽，它叫独角乌烟兽，那玩意儿不好对付，冒股烟就没了，然后指不定从哪儿出来了。我要是把这乌烟兽给整死，那不就成功了吗？想到这儿啊，他把三尖两刃刀摆开了，刷刷刷刷猛攻张奎上三盘。可是砍了几下之后，突然之间这刀往下走，唰，奔这独角乌烟兽可就去了，想把这兽脑袋给他砍下来。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正砍在独角乌烟兽这个犄角上头，苍啷啷啷啷一声响亮。哦，这犄角这什么材料制作的啊？不锈钢的呀，怎么直冒火星子呢？砍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乌烟兽我一晃脑袋，呜铃，一股黑烟，哎，他又没影了。杨戬心说，哎呀，不好，这指不定从哪儿出来呢，赶紧扭向回头一看，腾楞，大将张奎连人带兽由得他身背后啊，哎，又出来了。杨戬有点懵登啊，往前这么一撞，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跟张奎就撞了一个满怀呀。张奎就是利索，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咔嚓就抓住了杨戬的裤腰带，喊一声，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他是走马活禽呢，往地下一扔啊，绑。有三军小校冲上来拿绳索把杨戬呢就给捆上了。张奎一瞧，哦，今天差不多少了，杀死了七员大将，还抓着这么一个，哎，回去喝点酒庆庆功吧，明天再加加班，把周营就给造灭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去，哎。

0: 必多言呢？嘿嘿，还是一个硬骨头。那就甭废话了，来人呐，把他推出去与我斩气，报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呀，有很多话很有意思，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后来就变味儿了，意思是大相径庭。您看，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现代人一提这句话，那意思是人活着得有志气。有时候和别人吵架，这句话更是常挂在嘴边，咱们必须得吵赢。

要不这口气咽不下去。但是这个气到底是啥意思，很多人不知道。那意思根本不是咱们说的那样。这个气呀、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就是呼吸。往深了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元气。这个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咱们缺不了它。您看人一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过去老话说叫咽气了。有人说这个气是呼吸，没错，但其实您往深了想一想，这个气除了是呼吸，更深的意思是我们人体内的元气。咱们看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死去的人有啥不同呢？体内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其实没有不一样的，那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气上，不喘气人就去世了。但是不喘气为什么会去世？最终还是因为人体里元气没了。就拿咱们平时做饭来说，如果我们把米洗好，水加好，放在锅里，您就过上10天的时间，米也不会熟。但如果在锅下架起火来煮，那么半小时后，一锅米饭就可以吃了。米还是当初的米，水也还是当初的水。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火。对于咱们人来说，气就是这个锅底的火。人体正是由于这份气的存在，才能让死的脏气运转起来，才能活着。这个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谁也离不开它。气充足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都得劲儿了，该啥样啥样，像那流水线上的机器似的，这个负责切割，那个负责焊接，还有的负责上漆，该谁干就谁干，该干啥就干啥，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常的好的。如果不这么干都乱了，那出来的就是残次品。人就是这样。

损了，功能不行了，就有病了。中医呢，就能根据你身体的症状，知道你哪些地方出毛病了，该修修补补了，恢复本源，气血精髓，先天之本。这身体里缺啥补啥，把五脏六腑都给它调得舒舒服服的，那身体想不好都难，零件正常了，那整体就正常了。我们胡家老高治病就是遵循这个理儿，喝上一口进肚，把您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都滋润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

个遍，哪个地方虚了补哪儿，哪个地方功能不行了给你把功能恢复。胡家老高，您无论什么病，咱们别看别人，看自己，一点一点改善，这病情好转那是早晚的事儿。您就记住俩字儿，坚持。等您身体一点点过来了，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对是错的。我很少和患者瞎保证，说您这个病用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准好，那对大家伙不负责任，也不是咱们大夫应该做的。人嘴两张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那说出去的话咱得负责任，吐个唾沫咱得是个钉，对患者必须这样。咱们大夫说话得严谨。患者问我几个月能把病治好，只能说大概有一个时间段，三个月五个月，有的还得一年，谁也保证不了用药的这个时间段里能不能发生别的事情。患者想知道康复的时间我理解，但是我只能和您说个大概，您要说的精确到天数，那能说出来的都是大忽悠。所以大家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不用着急，您就一点一点来。这就和运动员比赛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终点，您就在赛道上跑吧。身强体壮的那就快一点，体弱瘦小的呢您就慢一点，早晚都是到终点。但是别像运动员一样还得排名次，咱们到达目标就行了，把病治好，实现目的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前提咱们得在跑道上顺着这个跑道去跑，别跑偏了。用上胡家老高，您就是站在这个通往康复的跑道上了。咱们就把它当成每天吃饭一样，按顿吃，一顿别落，目标就在前面，那咱们还怕啥？就是时间的事儿。刚才说人这气儿啊那是非常重要，不只是元气，咱们呼吸的也是气，这个气要是不好了，那全身就不得劲儿。喘气那是人这一辈子头等大事，人从娘胎里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喘气。喘气啥意思？代表您和这个世界接轨了，您来这个世界上了，与世界有交换了，这是人最基本的功能。人这慢慢长大，年龄越大，这肺子功能就越开始衰减，就越容易出问题。再加上保不齐空气里有啥脏东西，肺子一闹病可不得了。您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还是支气管扩张、肺心病等等吧，哪个病来了都够人喝一壶的，没一个病是喘气利索的，都难受着的。不得这病的人不知道，很多人想这喘气不就是这口气进去那口气就出来了，有那么难吗？正常人健康人来说这简单，不用费劲，你就是睡着了这肺子照样在工作，365天天天不停。但是您要是得上肺病，这个事就不那么简单了，那罪都不是正常人。

糟打，天天嘴上像扣一个大厚的口罩，进气出气那个费劲儿就甭提了，憋得满脸通红。那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咱们人呐都是这样，平时一点不在乎，也不照顾好身体里五脏六腑，这些老哥们儿一旦真出现问题了，身体难受了，着急就晚了。肺病来了，您喘气费劲，心慌气短的，您就知道这口气来的多不容易了。您看咱们的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的文章，很多人都知道，把犯人的血弄馒头上，大家伙争着抢着，就为了拿这个东西治痨病。痨病现在就是肺结核。为啥这么着急呢？一是这个痨病在当时是个绝症，治不好；第二个，不治真难受啊，宁可抢人血馒头吃，也要快点把这个病治好。现在来看，这吃人血馒头太愚昧了，但当时人们信呐，也是没有办法，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吃那个东西呢？现在好了，有特效药了，中药也行，西药也行，能治好了。但有时候人得了病了，还是容易慌不择路。我平时出诊还是会遇上吃什么偏方的，癞蛤蟆、蜈蚣的全都吃过。今天和我借着这期节目和大家伙说一下，偏方这个东西咱可别瞎吃，有的把肺子都吃坏了，无法弥补了，您就是吃100瓶胡家老膏，那也救不回来了。咱们得肺病，无论是肺心病、慢阻肺也好，还是支气管什么毛病也罢，咱们想让气喘匀乎点、舒服点，别一动弹气就上不来，还是得对症。药别随便吃，用点好药，用点真有效果的东西。这些年吃胡家老膏治这个病的人挺多，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但是有个前提，您要吃胡家老膏治这些肺子上的病，那咱们就踏踏实实吃，迟早能见谅，这个我敢拍胸脯。无论是肺子哪方面出问题，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还是慢阻肺啊，都是肺子里出毛病了，结构改了，不是原装的了，用咱的胡家老膏给它彻底调整一下，把能量、气血、精髓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给它补上，给肺子滋养一下，像种一盆花一样，您看那花枯了，今天给它浇点水，明天挪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后天再上点肥，坚持不懈，这花慢慢还得再开，还能支棱起来。但是您得给我时间，病这个东西和花它不一样，得有一个时间，您就放心用，大胆用，10天8天肯定不行，但是您说用上几个月，这气脉好了，舒坦了，感觉不到喘气是负担了，天天能出去走走步，练练单杠，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一个个病人好转的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您也不差啥，大家都是人，两个眼睛一张嘴的都一样，
用的胡家老膏那更都是一个品质的。现在用的和百八年前用的胡家老膏除了浓度高了，药效更强了。

咳嗽、气急、心脏跟着难受、喘气费劲、动不动一身大汗的，咱就别遭那罪了，抓紧给他解决掉。有的人说，我坚强，我能挺扛，那病扛是治不好的，越扛越重，哪怕多等一天，这变化就可能翻天覆地。现在扛病的人太多，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最怕患者还把这个当坚强，其实这个和坚强一点关系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苏大宝，我们这一波人都叫他大宝。他比我年长一岁，祖籍是山东威海的，做皮货生意，后来小时候搬到我家附近，他家做皮货一绝，羊皮袄、羊皮帽子、羊皮褥子、羊皮坎肩都不用说，质量有保证。周边的人都知道老苏家人好，价钱公道，质量也好，那老羊皮袄买一件能穿一辈子。那时候我还小呢，啥也不知道，一看一个外来人感觉挺新鲜，成天和他在外面疯跑，撒尿和泥儿，抓鸡逗狗的。这苏大宝从小就有一股子能扛的劲儿，咱们小时候都没轻没重的，有时候给人家鸡给鼓弄死了，人家出来找，肯定少不了一顿胖揍。我从来没见苏大宝哭过一回，人家拿大板子啪啪往他屁股上打，他从来一声不吭。后来他家里有了变故，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就又回到威海了，但是咱们还是书信往来的多。后来电话有了，就干脆打电话，有时候还手机试视频，隔三差五的还在一起叙叙旧。到我这个岁数了，基本上发小那都掉队了，还能在一起吃吃喝喝不容易了。要不说人到老了啥病来都不稀奇的。后来这老叔也来病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总不接，后来找他女儿才知道得病了，从医院治了一通，出来也一直不咋好，我收拾收拾就去看他，到那一看，给我吓一跳，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嘴张得很大，就和那胖头鱼离开水那模样一模一样，气明显不够用，喘不过来气，就使劲咳嗽，憋得嘴唇都有点发紫。医院诊断是慢阻肺，以前病症轻的时候一点也没合计，时好时坏，他合计扛一扛就过去了，这越扛越重。我说老苏啊，你从小就能扛，但是你这扛的不是地方啊，病也能扛吗？你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老苏这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直直嘴说了那么几句话，太憋屈了，气进不去出不来，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儿啊，多少次不想活了。人呐，得了病最怕的是啥？是太痛苦了。病本身不可怕，给人痛苦才可怕，吃不下睡不着，全身疼，喘不

上来气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咱们别等这些症状严重了，咱们再去治。像老苏这样的，早点告诉我，也不至于病得的这么重。我和老苏说，你这个病啊，啥也别说了，你也别要死要活的，病是挺重，但也不是没招。你啊，就这个毛病，舍近求远，我给你治吧。你把胡家老膏吃上，这个必须按时吃，其他的药想吃吃，不想吃就放那儿。你这个症状重，胡家老膏一天得吃别人两天的量，你就吃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别说话了，就按顿吃胡家老膏就行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下，你这个病太重了，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事，就听我的就行了。这老苏一有病啊，我这心里总像有东西装着似的，隔三差五，不是去电话，就是坐火车去看看。人到我这个岁数啊，老朋友都和亲人就没啥两样了。要说朋友有事儿不担心，那是假的。他这一有病，这多半年呢，给我也折腾了够呛。不过没白折腾，五六个月，这老苏可算是精神了，能出去走走了。和我说，这喘气太舒坦了，没想到这外面的空气这么好啊，稍稍走快点儿也没事儿了。我说你刚恢复，运动可千万别过度了，胡家老膏继续用着，人老了肺子功能也不行了，

0: 就把胡家老糕当饭吃吧，一天一顿就行了，就别停了。咱们老哥俩比一比，用上咱们胡家老糕，看谁活的时间长。尤其是老年人过六十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功能就开始衰退了，这个衰退谁也改变不了，这是规律，但是咱们可以去延缓这个过程。咱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缺啥补啥，咱们就把身体里缺的都给它补上，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这器官就不爱出毛病，这样病也好解决。用咱们胡家老糕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能达到效果，咱们就去用。现在国家多好啊，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0: 嗯。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0: 哦。
2: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糕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哎，好的。
2: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0: 啊、
2: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哎呀，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他就不管事儿了，
0: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2: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0: 你看看够高、
2: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0: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2: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糕之后 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糕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

0: 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
1: 嗯，
0: 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
1: 嗯，
0: 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1: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
0: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
1: 嗯，
0: 低压呀，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啊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亮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是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0: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0: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3-4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在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嗯，
0: 对，嗯，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啊，胡老，您把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啊。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啊、用了胡家老膏，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膏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1: 是吧？好，
3: 哎，
1: 谢谢你。
3: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哦哦！
3: 你的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1: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
1: 啊，
3: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切了。但是这个子宫切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

0: 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到前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
1: 哦哦哦。
0: 做完手术十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
1: 啊。
0: 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
1: 嗯嗯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
1: 嗯。
0: 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
1: 嗯，
0: 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1: 那肯定啊，
0: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
1: 嗯，
0: 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1: 嗯，越来越加重了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1: 难以忍受了，是吧？
0: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嗯，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
1: 啊啊，
0: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
1: 啊、
0: 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
1: 啊啊，
0: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1: 嗯，
0: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

0: 天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
1: 啊、
0: 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啊，
0: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啊、
0: 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
1: 哦、
0: 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啊、嗯，
0: 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吗？

0: 您这个胡家老哥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

0: 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1: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0: 没错啊。
1: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0: 就是啊，
1: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0: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用了八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1: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0: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
1: 咱
0: 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胡老再见啊。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济宁地区的，我姓刘，刘凤云、我这没想到这还能和你亲自通话说说情况，我心里可激动了，因为上回用的时候、拿的时候是老伴儿背着我买的，
0: 是吗？
3: 我之前啊不像现在说话这么利落，查出来是脑血栓、眼还有白内障。当时就是腿脚一点都没劲儿，你就是打软、你给我扶着站地下也是往下出溜。我那个脑血栓是2019年7月，我记得还是天挺热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那天就突然的眼睛啥啥看不清楚了，还头晕还恶心。哎呀，上吐下泻的。那老伴儿和孩子赶紧弄我上那个济宁附属医院里去查去，说我是脑部血管淤堵严重，说颈动脉淤堵也严重，说是达到90%了。
0: 嚯、堵塞的很厉害呀、
3: 当时说是我这个眼模糊是压迫眼部神经了。那时候就是手脚也不当家了，发硬发僵还凉、吃饭呀拿筷子都费劲了，实在没办法就这么着抱着倒着那个往嘴里葫芦就是了，夹个菜费劲，脑背儿给夹，哎呀走个路啊就像往前挪的似的。

0: 个十几步、十来步都得站那里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所以那时候啊，老伴儿这一年我再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起来锻炼，我也不愿意动弹，因为这身体不当家。再一个吧，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大小便，我也不当家了。
1: 你看看，
0: 尿不湿、
1: 啊、全来了，是吧？
0: 你我一辈子后干净后强，你说这姥姥落下这个病，我自己都嫌乎我自己。晚上睡觉吧睡不好，还经常抽筋儿，说梦话，就这么过来的。再加上胡老师眼睛也看不着吧，要是只能听个声音，能分辨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那个眼睛厉害啊，是在2019年到冬天了，快冷了呢。11月7号那天就是，哎呦，一起床眼前啥也就白茫茫的，像上了一层厚雾似的，啥看不着了。我那时候就更慌慌了，就跟老辈儿说是咋回事儿，这眼那个使劲揉眼睛也去不了，又麻溜的弄我去医院，那白内障说有了，压迫视神经。脑血管淤堵的引起的，你本来就是身体不方便行动，再加上眼睛看不着，你说这成天的俩眼一模糊一模黑，那时候就是觉得过日子没盼头了，就寻思着哎呦死了才好呢，别拖累老伴了，就这么寻思。
1: 当时非常烦躁也非常痛苦，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0: 你搁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胡老师。
1: 就是嘛。
0: 也得亏后来吧听着你节目了、这才用的胡家老膏、那生活才慢慢的有了盼头了，就是一天天的吧、往见好。说起来吧、胡老，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真得感谢老伴儿。当时我听着你的讲座吧、他想给我买、但是我没同意，我就寻思家里也不富裕，为我治病花了挺多钱了。啥啥不管事用上，我说别再糟蹋钱了。但是老伴儿他是背着我买的、偷偷的。
1: 对。
0: 结果吧，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可能是对症了，见效可快。我记得是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啊，哎呦，可解放了，我那个能控制住大小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那时候就是。不穿那个尿不湿了，我真觉得都可解放了。你说里边你垫着尿不湿，它呼的慌呀，它不好受。
1: 不舒服。
0: 你整天的洗，整天的涮也是有味儿啊。当时老伴儿发现我这个情况、
1: 就是，
0: 他也高兴，他自己就说：“他说得亏我吧、我要是不坚持给你买，你能有这好变化？”
1: 那可不是。
0: 打那以后啊，胡老师，老伴儿就天天盯着我吃药。到点儿就给我端到嘴边来了，有一点变化、他比我还高兴。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手脚 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我自己能感觉到了，身上有劲了，就是也愿意让他稍微扶着我点儿，我在床边啊，在客厅里来回活动活动了。原来总是累的哈，他再给我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动。那时候他不用做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床上待着了。这用上
1: 胡家老改变多快呀、是吧？
0: 那可不啊，我还一下子变勤快了呢。
1: 到
0: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这眼睛就好受了。能看见点影影了，不像之前似的雾昭昭的啥也看不清。对，眼睛一有点看清吧，体力也健强。老伴儿就领着我扶着楼梯慢慢的下楼，能散散步、能走一小段路。
1: 能力也强了啊，视力也好了、改变多快呀、是吧？
0: 这就是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手指头 比原来就活泛了。你像握个拳头，把手撑开再合上，这慢慢的试着拿筷子拿勺子，这都活泛了，
1: 多好啊。能力
0: 是
1: 越来越增强了，是吧？
0: 那
1: 他不为您高兴。
0: 这样生活他不着背了呀，他有盼头。我现在吧，胡老师吃了半年了， 呼家老高。
1: 嗯嗯。
0: 这身体恢复的，你说走路拿东西，干点家里轻松活儿，这都没问题了，给这回
1: 是
0: 挺好的。
1: 你看
0: 这多好。我这帮着老伴儿摘菜洗菜，包括拿铲子炒菜，我还能搭把手呢。
1: 这种细微的动作都可以做了啊！
0: 哎，对，
1: 非常恭喜你啊！
0: 还长本事了，胡老师。现在看电视呀，能看见电视屏幕下边那一行小字了。
1: 你看看啊，识别能力非常强了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0: 哎，两个月前吧，我和老伴儿，他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我们上我们附属医院去查的。大夫说我恢复的挺好，说是让我继续保持。
1: 越来越好，
0: 可高兴了。
1: 那咱们再继续使用的话，会得到比这还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可不，这要不说就是胡老师还有胡家老高救了我了。我现在身体能经管自己了，老伴儿也不用24小时守着我了。我今天给老伴儿汇报的，我说我得亲自跟胡老师说说话。谢谢胡老师。
1: 今天咱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我能理解到您从病重的这样情况得到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什么呢？
0: 那可不，
1: 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你说对不对啊？
0: 那可不。要是我不用啊，我身上没这变化，我不敢给人家说这话，说这假话事。
1: 就是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脑梗塞还有这个白内障眼睛的问题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就因为咱们的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来滋养他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维护咱们的健康。你在这时候呢能量气血精髓丢失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的来恢复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我们祖传的秘方这么多人使用它都会坚持用吧，以后会更好，而且不会再复发，这是它最大的作用，好吗，老朋友？咱先谈到
0: 这
1: 吧，老朋友。
0: 好嘞，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渑池县的主帅张奎这能耐太大，就把二郎杨戬是走马活擒呢。等押回帅厅之后，发现杨戬这小子也不老实，立而不跪。张奎啪啪啪直拍桌子，好啊，看看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硬，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砍下来。那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说砍他是真砍的。过来捆绑手，就把这二郎杨戬呢五花大绑就推出去了，倒在帅厅外头就捆到一棵大树上了。刽子手过来了，呸，他妈的，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看我一刀把脑袋就给他剁下来。这杨戬呢还是毫不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冲这刽子手还乐呢，我说你要砍呢，你就痛快一点，最好是一刀把我脑袋就剁。

坐下来，要是拖泥带水可显着你业余呀，啊，到了年底得扣你的奖金。哎，小子，你少他娘的废话啊，闭眼吧啊，歘一刀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的脑袋掉在了地上，一腔子鲜血呀啊噗都喷出来。刽子手还乐呢，嘿嘿嘿，哎呀，还敢跟我较劲，那不是倒霉催的吗？你呀，你不是爷，俺们叫了6000多个爷爷，怎么回事啊？他发现眼前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吓得他。

一扭头往里头就跑，您自己看吧。张奎瞧瞧媳妇儿高兰英，高兰英也不明白呀。夫妻二人有点率厅里头出来，到在外边一看呢，哎嘿，俩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一看外边砍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是谁呢？正是张奎那匹宝贝坐骑，哎，叫做独角乌烟兽。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乌烟兽啊被五花大绑，哎，绑在了大树上头，这一刀砍的还挺痛快，斗大的脑袋掉到地上了，一腔子血呀也都喷出来了。哎呀，这独角兽这死翘翘了，这个把张奎给急的呀，哎呀，可痛杀我爷呀，大将没有坐骑，如蛇双腿，这可怎么好啊。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有探马进来了。报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擒住的内员周将，就是叫什么杨戬的那个，又来挑战来了啊。张奎顿然醒悟，我中了奸计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杨戬会妖术邪法，哎呀，他跑了，把我的乌烟兽给整死了，我岂能容饶啊，给我带马。虽然说独角乌烟兽已经死了，但是普通的战马那有的是啊，又牵过来一匹，哎，也是挺不错的。张奎抄刀上马，又杀出了城门呢，到外头一瞧，就那二郎杨戬骑着大马，哎，端着三尖两刃刀，乐呵呵等着他呢。哈哈哈哈，张大帅，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哎呀，没想到我这脑袋呀长得还挺结实，哎，你愣是没砍下去。可就是你那匹独角乌烟兽啊，哎，那脖子全都糟了，你没想砍呐，他脑袋可就掉下来了。哎呀，你岂杀我也，拿命来吧。催马抡刀是大战杨戬。这杨戬呢，啊，刷刷刷刷又跟他打斗到一块儿。三十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整的。这杨戬呢刀招就有点乱。一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哎呀，张奎心说这小子这能耐还是不如我，哎啊，我再抓你一回吧。过去一伸手又把杨戬的裤腰带给抓住了，过来吧。哎，走马活禽呢，给架到马脖子上头。这个杨戬他会妖术邪法，砍他砍不了，可该当如何呢？这时候夫人高兰英微微一笑，我说将军呢，你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咱们老师教咱们能耐的时候不是说得清楚吗？凡是会妖术邪法之人呢，必须用乌鸡黑狗血来破它，然后呢再倒在茅房取来屎尿啊，把它活得均匀了，黏黏糊糊的往这个会妖术人脑袋上这么一倒，他呀这个人卫生可就不达标了，那么妖术邪法呢也就施展不出来了。我看杨戬呢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他。高见呢。这张奎吩咐一声，赶紧去找那个乌鸡，哎，找黑狗，把脑袋剁下来，用那个血，哎，喷到杨戬脸上，哎，再上茅房，哎，拿大粪桶，找那稀不溜丢的大粪，哎，提来半桶。如果说这大粪太粘稠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多喝点水，哎，往里头撒尿，整得，哎，稀稀糊糊的，哎，全都倒到杨戬脑袋上。手下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办去了。有人呢把杨戬推出去，仍然是捆在那棵大树上头。这回呀用大铁链子捆了好几圈，哎，让他说什么也跑不了。这边呢就过来两位，端着一个大盆，盆里头是乌鸡血和黑狗血，哗，全泼这杨戬脑袋上头了。哎呦，滴滴答答可太脏了。旁边又过来一位，拎着大粪桶呢，堵着鼻子。为什么呀？这里头是污秽之物啊，哎，吸食汤子，哎，也倒吧，哗，也倒杨戬脑袋上了。

这时候，张奎和高兰英乐乐呵呵由打里头溜达出来了，倒背着手往这一站。当然了，他们倒背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堵着鼻子。他为什么呢？太臭了，这杨戬简直就是一大屎蛋了。你纵有妖术也不可能施展开来了啊！哪个过去砍他的脑袋。再看手下这几位刽子手啊，哎，我不想过去，这是心里话。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哎，整一手怎么办呢？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位硬着脑瓜皮，拿着大砍刀可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臭屎蛋，哎，杨戬，你闭眼睛吧。啊，当然了，你也不用闭眼了，你这眼睛根本你也睁不开了，哎，你就拿命来吧，啊，咔嚓，这回砍的挺脆快，这脑袋呀，咣当，掉地下了，哎呀，这个脏啊，您就别提了。张奎一见，仰天大笑，我的，哎呀，纵你有妖术，也是难逃公道吧。嘿，你呀，你，张奎可傻眼了，一看眼前这杨戬怎么不像是杨戬呢？啊，比杨戬呢矮一块，瘦不少，这是谁呀？这满脑袋上头又是鸡血，又是狗血，又是大粪汤子，这玩意儿还看不明白？哎，赶紧去，找那个大抹布。把这脑袋给我擦干净了，我瞧瞧。有人呢过去了，拎过来一个大桶，桶里边都是清水呀，先把这脑袋给它捡起来，咚，扔到水桶里头涮一涮，然后找来大抹布，层层层这么一擦，擦的是干干净净啊，拖起来给张奎观看。张奎一瞧啊，哎呀，爹呀，爹呀，你死得好惨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直磕响头。闹了半天，死的不是二郎杨戬，哎，正是张奎他爹，这张老头。平时这张老头啊，就不是个玩意儿，哎，狗仗人势。他没有什么本事吧，仗着他儿子是渑池县的大帅，所以整天呢，就是绷咳了素，哎，瞪眼珠子，见着谁都装老八爷子。没想到今天呢，哎，他把命给搭上了。张奎手下人一看还都高兴呢，哎，我哥哥，哎，兄弟，这老糟头子早就该死。是呢，我早就琢磨着他呀，临死的也不得好报，你看怎么样啊？脑袋上整了这么多大粪吧，哎，这就是活该他作的。他们怎么想咱们不提，这张奎可哭坏了，毕竟说这是亲爹呀，他没有替代品呐。哭罢了多时，这才站起了身形啊，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我要再次出征，擒拿杨戬，要他的狗命。高兰英也跟着着急，丈夫啊，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两口子又带着兵马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这边姜子牙呢也得着信儿了，吩咐一声，杨戬呐，你再辛苦辛苦，哎，再出战一回呀。杨戬刚要出去，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哎，姜丞相，师叔，我看杨戬打仗啊有毛病，跟他们费那个事干嘛呀，干脆来点绝活，直接往死里头整不就得了吗？好，哪吒呀，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就用我的法宝要那个张奎的狗命。好，那么你们弟兄二人到阵前会他。这回好，两员大将哪吒杨戬全都出来了。这杨戬呢还是在前边，哎，他业务比较熟啊。哎，张奎，咱们俩再大战八百合。哎呀，小娃娃，你拿命来吧你呀。张奎催马舞刀来战杨戬。

0: 两个人打了有2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这时候哪吒可着急了，在后头观敌料阵呢。哎，我说杨戬呢，你赶紧回来吧，看我的。这哥俩配合默契，杨戬就明白哪吒要干什么，所以他虚晃一刀一拨马，可就败回来了。那张奎呢，报仇心切，哎，催马舞刀在后边还追呢。再看小哪吒一伸手就摸自己的宝贝去了。哎呀，这宝贝这玩意儿有乾坤圈，哎，这玩意儿不行，哎，不够灵力。还有这混天绫，哎呀，这也不行，这也不够厉害，哎，干脆用我这个新得的这宝贝吧，就是我老师啊太乙真人镇千渊山金光洞之宝，叫做九龙神火罩，哎，也叫九龙飞火罩。这玩意儿要烧一烧，那才热乎呢。这哪吒也是够狠的，就把这九龙神火罩系在了空中，给我扣着，刷，这大罩子就把张奎连人带马就罩在了其中。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有一段书啊叫做太乙真人火炼石矶，石矶娘娘那有千年的道业，九龙神火罩这一烧啊，那都给烧出原形来了。那么张奎就是再厉害，他能有石矶娘娘厉害吗？所以这罩子嘡一下给扣上了，哪吒又一掐诀一念咒，出来了九条火龙啊，刷刷刷刷刷刷，上下盘旋，这烈焰可就起来了，这叫三昧真火呀。霎时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罢了多时，这哪吒又一念咒，刷，这神火罩起来了，又收入兜囊当中。往地上一看呢，嘿嘿，就那张奎呀，早看就剩下一堆焦炭，嘿，人没跑了，这马也跑不了，哎，全给烧死了。得嘞，回去，哎，交令去吧。哪吒杨戬乐乐呵呵回去了，见着姜子牙就说，大功告成了，哎，把那张奎呀，连人带马烧作焦炭。姜子牙一听还挺高兴呢，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女将高兰英啊，一看丈夫连人带马让人家拿大罩子给罩到里头的，而且拿火一个劲儿的烧，哎呀，这小娘们儿心中暗琢磨，这玩意儿这是不是我要守寡了我？可是凭自己的能力又救不了张奎，没办法啊，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渑池县。把大刀交给旁人，他呢甩凳离鞍，由打桃花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帅厅。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女子喜出望外呀！一看帅厅正中间坐着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将张奎。哟，夫君呐，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哈哈！小小的法术能奈我何呀？我一看那火呀太烫人了，受不了啊，因此上我就找了一条便道，嘿，我就先回帅府了。高兰英一听心知肚明，哟，还是将军您的神通广大呀。您可能又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跑回来的？哎，这个咱们得交代一笔，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有两个人会相似的法术，哪两个人呢？哎，头一个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会什么呀？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唰唰唰唰唰唰唰啊往前跑，想从哪儿出来呀？脑袋一晃啊，本儿从那儿啊又钻出来了。他这个能耐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哎，有可以跟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的，谁呢？就是渑池县的主将张奎。这家伙一跺脚，本儿也能钻到地下去，顺着地脉这一跑啊，比土行孙还要快。 据说这土行孙一天一宿能够跑1000里，但是张奎能跑1500里，这就压着土行孙三分点呢。是方才九龙神火罩把他给扣住了，那张奎能瞪眼吃亏吗？所以从马上跳下来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地下啊，刷刷刷刷跑回渑池县帅府来了。烧成焦炭的只是他那一匹坐骑。书说简短，这高兰英和张奎在帅府又见着了，一琢磨今天一场恶战呢，可是把人累出了一身的臭汗。看看天色已晚，再想出征已经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摆下了家宴，夫妻呀要对坐饮宴一回，滋儿啊咂呀，喝的还挺香。忽然间高兰英想起点事儿了，要夫君呢，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大获全胜。
1: 哦，夫人
0: 有话你就说吧，就是我感觉呀，你会仙家的妙术，能够钻到地下会土行，何不今夜晚间您就进周营走上一遭呢？倒在中军宝帐把姜子牙那脑袋给他砍下来，再倒在金顶黄罗帐把武王姬发的脑袋也给他烧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周营是必乱，咱们不就大获全胜了吗？哎呀，娘子果然是妙计，一时我倒忘怀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再饮此盏，我这就出发呀。俩人滋喽又喝了两杯酒，这张奎才收拾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一口鬼头刀。娘子你在家等一等啊，好消息马上就传来呀。再看张奎来到院里头一跺脚啊，本儿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哎，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抬头瞧瞧，已经到在目的地了，正是周营当中啊。行嘞，姜子牙哈，激发你们就等着挨刀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
7: 哎呦，谢谢你啊。
8: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9: 好嘞。
5: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5: 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故事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今日我们来聊聊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历史文脉。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7: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9: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7: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克谐。 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9: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7: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9: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七天，每天演六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7: 2007年，获益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获益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9: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7: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获益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9: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7: 翻开获益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9: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7: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获益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9: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7: 接着获益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获益都全程参与其中。
9: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7: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9: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 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7: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

0: 生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 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7: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9: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4: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5: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4: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10: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指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轻舟，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拆建改造，而是对城市存量空间的修复、功能重塑和文脉存续。城市是记录中华文明变迁的重要载体之一，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文脉、记忆和烟火气。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城市文明底蕴、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更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以文化盘活存量空间，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现实中，老城、旧厂房、废弃码头等存量空间普遍低效闲置，依靠文化 IP 盘活存量资产，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创空间、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工坊、特色文旅街区，探索打造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不仅能让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还能有效带动文旅、文创和特色消费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微改造和有机更新，将高炉、桶仓等重型工业设施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福州三坊七巷进行镶崖式修复和微循环更新，保护鱼骨状街巷格局，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了沉浸式戏剧，成为文旅打卡网红地。城市规划和建筑风貌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载体。在城市更新中，应根植地方特定的自然山水基底和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地方优质文化资源，融合自然景观，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辨识度，彰显城市美学与品格。如杭州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十分珍视并强化山水城格局，雄安新区在规划中注重萃取传统空间基因，并与现代功能、自然本底结合，构建独特的城市意象，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利用，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对于城市孕育的那些文物古迹、非遗、老字号、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工业遗存等文化资源，可通过系统性建档、挂牌公示等方式让他们被看见。与此同时，通过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扶持老字号，善用新技术复原典型历史文化场景等方式，让传统文化可阅读、可触摸、可体验。同样重要的是，应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普惠文化服务，如推动代表性文化资源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活动等，增强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进而筑牢城市精神内核。城市更新终极目标是宜居惠民，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回应当地居民关心的问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如在历史街区修缮中同步完善给排水、消防、电力、电信、 环卫等配套设施建设，保留原住民居住生活场景，不搞空心化仿古商业街，依托老城微更新，完善社区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把文化设施嵌入居民家门口，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市民收获更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1: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2: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1: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2: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1: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3: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先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1: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3: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1: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4: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5: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6: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 学校

0: 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于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再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2: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

0: 不光是文具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0: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0: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制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0: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像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0: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厂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 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

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 它以面皮皮薄馅细为特点，烙之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 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安代舞。
1: 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在甩的时候，这蒙古舞说的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 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 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 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

0: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1: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强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儿饼的溯源。
2: 蒙古馅儿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儿饼。这个馅儿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1: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儿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儿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儿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4: 六层到了，
12: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记者9号从长安大学获悉，由该校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 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埃菲社八月九号报道，古巴国家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八月九号感谢中国援助古巴的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这批设备近日已运抵该国。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啊，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一寸两。

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哈，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
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
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1到6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9月1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8月24号开学，高三是8月17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9月1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
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

0: 权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2: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2: 啊，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从15年说起走哈。
0: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2: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低保下来，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阳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就做球场吧。我啷个都不干，他自己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都没有上，好，在15年的12月份都没有上啊，不累啊，就上。

0: 那么我啷个就么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1: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0: 就是我的原爸，我这专门我是填那个足球场罢了。
1: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
0: 啊、
1: 是吗？
0: 啊。
1: 嗯。
0: 就把主任球场嘛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说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的，给你计划办起，反正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姑的，就是填花的，他你不干我就处死你，他就是我就处死我了嘛、
1: 啊。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
0: 啊，
1: 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吧？
0: 啊，
1: 嗯，好，我们稍后再见。嗯，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也可以在我们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
6: 上车，
19: 下次早点啊。
6: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哪个停发的？
5: 买了打谷机
6: 啊。
5: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6: 15年买的车啥？15年买的车。
5: 2018年买的轿车，
6: 啊，
5: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6: 15年停发有在16月份，15年呢，咋不有我申请去的？
5: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6: 啊，就恢复了嘛。啊，不是恢复了吗？在18年就往取消了，18年，18年取消的低保，现在一直都没得，
5: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7月份，2015年7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6: 当时站会就没有说情况，他就在会上取消的。
5: 会上取消，也就是说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6: 啊。
5: 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6: 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前途，做球场吧。就啷个就往恢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么样我估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5: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对吧？ 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6: 只是球场罢呀。
5: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
6: 啊。
5: 嗯，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6: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琪啊、王旭啊、邓华呀、罗成友了，就是我不过就说你不干，我挖就出事了。我当时、
5: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6: 我一直我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不同意我鼓捣一帮
5: 人嘛。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6: 当时他们鼓捣让我钱都没领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领了，纸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没钱赚，钱都是现在我国保一直领了呢，当时。
5: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作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代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6: 啊，现在我过一次提到自杀的吧，这个打死我吧，我报警。
5: 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对吧？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6: 对。
5: 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村里面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6: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5: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带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6: 没有，
5: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6: 就停发了。
5: 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6: 对头。
5: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6: 就像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了嘛。现在就是赵云英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赵云英
5: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6: 都有啊，还天天走啊，天天都有，他们买这买的房子都去地方啊，这个。 想得住啊。
5: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6: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给我反馈了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低保了嘛，都想知道还得
5: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低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会进行一个查实。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坝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当时他包的包工头了嘛，他包的了我哥，包完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他组的这球场他组的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了事情，这是他组的了嘛，这是包工头是他包的了吧？
5: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这句院子改造球场坝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1: 旧城村。
0: 旧城村。
1: 啊。
0: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1: 属于旧城镇。
0: 旧城镇、旧城村哈。
1: 啊。
0: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2: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对这些养狗啊，这已经不负责任啊。上个星期二，我听952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儿的屁股也搞哦，啊，有个小姑娘来吃包子，那个狗又累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都给她打肿了，所以这里啊不算狗说说。还有我听到讲，952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啊可能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那个出租车又少点生意。啊，网约车要少生意，啊，那有些狗些干净不干净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只是在希望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个在，啊，小狗在啊撒尿在那菜场上，啊，不菜场上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0: 嗯。
2: 还有在观瀑区。啊，狗呢要在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呢往前面走，那狗是畜生，它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不晓得，车子快哦，就把狗碾死哦。要么后面车子一开快哦，啊，车子发生车祸哦，啊，这责任算哪个的？
0: 嗯，
2: 这个是我在北京网上看到了，北京网上那一个。生命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些狗些啊，他那个养殖分管，跑都跑了嘞，没人管。啊，狗有细菌，也不能管。所以说，上个星期我打电话来，刚好那个手机没电哦。
0: 嗯。
2: 刚好是那个主持人讲的，啊，狗那把那小娃的屁股也咬哦，俺们一起吵架哦。啊，狗那把累那小姑娘把那黑打到哦，啊手腕那打骨折哦。
0: 嗯。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系这个，要拴这个牵引绳，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贵阳市的养犬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不执行。

0: 这些规定的话呢，职能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不光是养犬人和这个事发的其他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争执，其实职能部门也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该处罚的必须要进行处罚，因为违法要让他知道违法是有违法成本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通过媒体报道了以后，我相信职能部门他们对这些情况也就有所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就希望这个管理的职能部门，目前来说您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一些情况呢，在公安部门这里，对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反馈，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1: 哎，我是确实，我这是那是好心人，有点关心说。
0: 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1: 我说他们上线吗？我给他们提下建议哦。
0: 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啊，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把 这两个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区域的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最近呢，电影《四渡》也在热映过程当中，而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所以您来到贵州的旅游线路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其中包括娄山关战斗遗址、习水土城古镇，还有赤水的丙安古镇、仁怀茅台古镇、福泉古城，这些都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这条线路呢，会让您从银幕光影走进历史实景，亲临四渡赤水的惊险和智慧，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给安排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少的朋友都到咱们贵州来旅游了。刚才是给您的是旅游路线的这样一个信息，供您去参考，纳入您的旅游攻略当中。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来贵州不是来避暑的，是来感受科技感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的这样一个消息，开幕在即呢，很多的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相关的数博会的展示，大家都很期待。科技感满满的展示会有哪些黑科技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一条，就是没有方向盘的无人接驳车会在本届数博会期间来为大家服务。应该说呢，这个接驳车很有科技感啊，蛮像大家以前看到的科幻片里的这个场景，现在呢，它已经投入到现实当中了。准备乘坐无人接驳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到观山湖区，可以到这个数博会，的展馆附近来预约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全自动驾驶接驳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的信息和消息的分享，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带给您。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近期拨打了我们热线的朋友们的问题啊，相应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是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引发热议后，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在接受土耳其阿纳多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一协议不应仅限于三国，而应发展壮大。他提到，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泰国媒体九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14岁枪手的父亲就此次枪击事件道歉。
11: 评书联播。
12: 渑池县的主将张奎真是邪术多端呢，他竟然和土行孙差不多也会地形术，一跺脚啊，本一声钻到地下了，唰唰唰唰就来在了周营啊。抬头一看，哦，这是金顶黄罗帐，是武王姬发睡觉的地方。再看这儿是中军宝帐，哦，这是姜子牙睡觉的地方。嘿嘿，行嘞，我呀把你们俩脑袋给带回去，我就算是大功告成啊。想到这儿，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到在了中军宝帐的门口，一伸脑袋可就想钻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巡营放哨的，谁呢？正是大将杨任。这杨任可了不得，前文书咱们说过一段，叫做杨任下山破温斯，把温皇镇里头妖道吕月呀给整趴下了。想当初这杨任呢是商朝的上大夫，因为得罪了纣王被剜去了两只眼睛，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把他呀救上了高山，用两粒丹丸塞到他两个眼窟窿里头，哎，一念咒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里头长着两只眼睛，就这两只眼睛啊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神光射耀眼，可以周天365度那么旋转，而且视力特别的强，哎，还带透视的。刚好啊，这杨任奉了姜子牙的将令巡营放哨，跨骑着云霞兽啊，带着几名亲兵。哎呀，这边瞧瞧啊，注意不要有什么人进来偷东西。哎，这边看看，哎，有没有刺客。正看着呢，杨任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地皮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轻许的颤动。其中定有原因呢。杨任心细如发，他就把这两只小手就转过来了，这神光射耀眼就往地上这么一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瞧，哎呀呵，果然是有毛病，这地下怎么有一个人呢？啊，刷刷刷往前还直跑呢，看这方向是赶奔中军宝帐的，哦，背着鬼头刀呢，这模样仿佛也见过，哎呀，这不是张奎吗？甭问了，肯定是想要行刺啊。这杨任可不干了，忙吩咐手下人，快给我敲锣啊，示警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有刺客喽，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啊，满营众将可就都听着了，尤其这几个能打的啊，刷刷刷啊，全都出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全都涌到了院里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任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呢，在这地下来了一人，就好像土行孙土将军那样子，哎，会地形术，他来行刺来了。大伙一听，是吗？我们怎么瞧不着啊？嗨嗨， 你们要都瞧得着，我这神光射耀眼还有什么用呢？哪吒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哪吒将军呢，你们大家伙都听我的，哎，我看这小子从哪儿一冒头，你们就过去砍他脑袋。哎，好嘞。再看这些位将官摩拳擦掌，把兵刃就都准备好了，东西南北，哎，全都有人了。地下的想要行刺的这张奎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哎，以为自己特别的隐蔽，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一看，哦，这是中军大帐啊，我呀就从这儿出来，哎，杀这姜子牙去哟。他停住了脚步，往上这么一钻啊，唰

举起来了，照着他脑袋啊，呜，可就砸下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这张奎就感觉恶风不善，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往下一缩脑袋，螳螂螂，乾坤圈砸到地面上了，砸得火星子直冒啊。可把张奎吓出一身冷汗，哎呀呵，怎么回事，怎么被人家发现了呢？幸亏我躲得比较快，要不然脑袋就砸楼了就。得了，我换个地方吧，这这这这这这这。奔金顶黄罗帐又去了，那意思想钻出来刺杀武王姬发。可是把脑袋刚往出一露，旁边雷震子来了，黄金大棍往下抡呢，你在这儿吧，啪。那位说把脑袋砸碎了，没有。这张奎呀，贼鬼刘华，唰，脑袋又缩回去了，只是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这回张奎可有点发懵了，心说这周莹怎么有这样的高人呢？啊，难道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还能看得见我？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呀！赶紧换一个地方吧。他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到了营盘西北一棵大树底下。那意思把脑袋钻出来，然后靠着大树呢休息休息。可是脑袋刚往外头这么一露，旁边韦护就来了，降魔宝杵往下拍呀，招家伙吧，啪，哎呦我的妈呀，张奎滋溜又钻回去了，把地面啊又砸一坑。这张奎一琢磨，不好啊，肯定是人家发现我了，从哪儿出去都不行，干脆我呀拐个弯，我奔后营吧，哎，那地方可能疏于防范。他这这这这这这这这顺着地脉往前跑，哎，到在了周氏的后营。一看啊，这地方是一座寝帐，哎，干脆我到这个帐篷里头我钻出来，哎，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呀刷刷刷到这儿了，把脑袋往外一探，由打地底下可就出来了。那么这座寝营是谁的地盘呢？嘿嘿，巧了，正是土星孙和邓婵玉的宿舍。这两口子今天怎么没去巡营呢？他们俩呀，哎，不当班，因为呀，刚刚的巡营下来，哎，正处于休息状态，哎，钻在被窝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得还挺香，挺香的。这是土星孙呢，打着呼噜。可是他媳妇儿邓婵玉呀睡不着，哎呦，心说我这个小男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啊太大，耳膜啊都快震裂了，哎呀，这可怎么睡呀？正说着怎么睡呢，就听见呲溜一声，嗯，这邓婵玉就感觉着不对劲儿，赶紧扭头这么一看，昏暗的灯光啊照射的也比较清楚。就在他们这个寝帐的地板这地方，蹭钻出一人来，上半截身子呀露出来了，下边两条腿呢还在土里头长着呢。再一看，这个人夜行衣小打扮，身背后背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哎呦，邓婵玉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刺客呀。可心说不对，刺客的话应该去刺杀姜子牙，哎，刺杀武王，没有说来刺杀土行孙，刺杀邓婵玉的。哦，甭问，这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邓婵玉呀，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那是大将，所以毫不惊慌，用手轻轻的一推他的小丈夫，我说土将军呢，土将军呢，哎呀，睡得香香的，你叫我干嘛呀？呀，土将军可不能再睡了，咱们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吧，竟然来人呢参观来了，你瞧瞧，还有看这玩意儿的，太不礼貌了。土星孙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就在自己夫妻二人的床榻之前站着这么一位，还是上半截身子在外边，下半截身子在地里头。哎呀，这谁呀？这是啊！土行孙可不干了，
你个缺德王八羔子啊，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你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要你的。

报！这土行孙呢，绕，由的床上可就窜起来了。由于呀、是两口子睡觉，他也没穿衣服，尤其这土行孙，特别不要脸，经常啊是裸睡，结果光着大腚绕就蹦下来了。一伸手啊，由的旁边把自己的大棍就抄起来了，抡起来。奔着这张奎就拍了一棍呢，哎，你招家伙吧！呜，这张奎有点懵登转向，心说：“哎呀哈，这怎么回事啊？啊，我还跑人家两口子睡觉这屋来了，你这玩意儿多臊得慌啊！”一看大棍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唰，大棍呢走空了。张奎感觉有点理亏，所以呢，一跺脚啊，玩儿。又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棍走空一看，呀，这人怎么没了？旁边啊有邓婵玉提醒他，夫君呐、这小子好像会地形术，是不是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听，这真是上行家面前来卖弄来了啊。要说旁的我不会，这地形术我可占着一绝呀，我追他去。一提大棍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了地下。幸亏呀、幸亏这土行孙用的是地形术，要是不会这玩意儿愣往外头跑，那丢人现眼就现大了。哎，没穿裤子光着大腚呢，在后边猛追呀。这张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在周营当中也有这样的高人呢、跟我这能耐一样啊、快跑吧。贼人胆虚，顺着地脉往前跑，土行孙扛着大棍在后边追，追。那位说土行孙怎么不喊一嗓子呀、说贼人休走，你拿命来。哎，喊不出来，因为呀、这是在地下，这玩意儿张不开嘴呀，所以全都是哑剧。俩人就赛开跑了。跑了一阵子，张奎一琢磨，我跑什么劲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人吗？还是个小矬子，我呀跟他斗斗吧。一转身形停住了，把背后这口鬼头刀就摘下来了，抡刀就砍呢。这土行孙晃动大棍，两个人在地下劈的扑腾就打起来了。这您要是在地上这么一看呢，可就好看了，这地呀鼓啊鼓鼓鼓鼓，他直鼓包。这一打斗呢，张奎有点吃亏，因为他用的呀是轻家伙，这鬼头刀没多大分量，可人家是大棍呢，听听汤汤，稍微碰着点儿，这刀就受不了啊！当，把刀啊给砸一边去了。哟呵，张奎一看不好，我净手了，不行了，36计走为上招吧！这回扭头玩命的就跑开了。土行孙拖着大棍就追呀、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土行术跟人家张奎呀、差着三分点呢。人家一天一宿能跑1500里，他呀只能跑1000里，他是亚军呢。哎呀哈，还让你小子跑了，我就不追了，回去保护武王和江丞相哦。这土行孙提着大棍，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地下又跑回来了。抬头一看，已经到在周营了。这院子里头全是人呢，杨任在中间呢。旁边什么哪吒呀、杨戬呐、金吒、木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韦护啊、雷震子啊，包括姜子牙都出来了。嘿，土行孙心说，这回该我露脸，我就钻出来给大伙汇报汇报，我土行孙是怎么在地下大战这刺客的。想到这儿啊，他把大棍往手中一提，一念咒啊，层由打地下可就钻出来了，稳稳当当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哈哈嘿嘿嘿，江丞相，各位将军，我土行孙这厢有礼了。

给大伙儿啊做了一个罗圈衣。他这个礼貌还挺周全，可没想到大家伙哇一声啊哄堂大笑，有人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有人乐的眼泪全流下来了。哎呀，图形孙呢，你这什么形象啊？图形孙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光着腚呢。哎呦各位，对不起，我正跟我媳妇儿睡觉呢，刺客来了，所以我追刺客忘了穿裤子了。嗨，这么一解释更丢人了，土行孙这脸呢腾就红了，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回自己寝帐啊找裤子穿去了。那么压下周营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张奎呀，哎呀跑的呀就像丧家之犬落网之鱼，又回到了渑池县。等由打地下钻上来，来到了帅厅，一看他媳妇儿啊高兰英在这儿还等着呢。哟将军呢，你回来了，怎么如此的狼狈呀，你的鬼头刀到哪里去了呢？哎呀夫人呐，不孝问了，我是丢人现眼呐。这张奎才把行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高兰英一听，哎呦呦，倒吸一口冷气，夫君呐，这么说周营不好对付啊。哎呀娘子啊，何止是不好对付啊，他们人才济济啊。有一个怪人，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只小手，手心上头有眼睛，能够上看天堂下看地府，我在地下跑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因此上我下不了手啊。还有一个小矬子，用一条大棍，那能耐好像比我都大呀，也会地形术，钻到地下来追我呀，要不是我跑得快，性命几乎都丢了。哎呀难哪难哪，哎呀那可是不好了。高兰英啊颜色更变，夫妻两个有点发愁啊，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吧，紧闭城门，先不要打了。外边吱扭咣当，把渑城县的城门呢就给关死了。哎，夫妻两个派人到城头上去巡逻去，严加防范，暂时啊就不开兵见仗了。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周营啊，到了白天了，姜子牙擂鼓巨匠得跟大伙商量商量，这张奎太厉害了，怎么除他。这土行孙呢早把裤子给穿上了，哎，他这人脸皮也厚，乐乐呵呵出班报万拱手，丞相啊，末将倒有一计。哦，土将军有祸。

0: 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真清尽洁，
6: 唐德宗建中三年冬，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自相称王，并派使者奉上奏笺，愿尊李希烈为帝。李希烈乃自号太尉、晋兴王、天下都元帅。自此，李希烈、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五贼凶焰达半个天下。唐德宗采纳佞臣卢杞的建议，派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前去小狱贼臣，顺逆祸福。
5: 皇上正在闭目烫脚。
7: 太医说，朕一天多烫几次脚，活血舒筋，立春过后，朕的身子骨还能再强些。
8: 陛下福泽万民，厚德无疆，天佑吾皇，万岁万万岁。
7: 徐州李希烈一日不平，朕这心里就一日不安。听说叛军向西挺进彭浦，东都洛阳震动。
8: 罪臣万死，臣
7: 没问你罪，问你办法，起来说吧。
5: 卢杞给皇上进言。
8: 臣以为李希烈拥兵自重，仗势对朝廷的功劳骄傲怠慢，手下部将都不敢劝他。如果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携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分析福祸利害，李希烈定会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朝廷不用一兵一卒就能使他归附。
7: 谁？
8: 太子太师颜真卿。
9: 太卿为四朝元老，忠勇正直，刚毅果决，乃举国敬崇、忠心信服之持重老臣，着令前去许州，小狱贼臣顺逆祸福，钦此。
8: 臣领旨。
5: 颜真卿快马加鞭来到洛阳驿站。
10: 颜老您慢些。

0: 他的人正在赶来洛阳的途中，您听我一句，在此稍作停留，等候朝廷的下一步指示吧。
1: 老臣在此谢过，没想到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可是皇命如天，老臣岂敢违逆，告辞了。
0: 严老。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颜真卿到达许州，
1: 干什么的？
2: 圣旨到。啊，李希烈接旨。
3: 严老，什么风把您老给吹来了？
2: 圣旨到，李希烈接旨。
3: 哈哈，严老一路上舟车劳顿，请上座。
2: 还不快跪下接旨？
3: 接谁的旨？
0: 李希烈的手下一左一右把刀架在颜真卿的脖子上。
4: 不能无礼，老头。
1: 干爹，让我把这老头给收拾了。
3: 都给我闭嘴。
2: 严老，
3: 圣旨到，李希烈跪下接旨。何必动怒呢？让我遣人先送您到贵宾楼稍事休息，沐浴更衣后我再来接旨。小五，快带严老去休息。
4: 是的，干爹。
2: 李希烈，
3: 我还有事，晚上见。
4: 请吧。你好好待着，我就在门外，有什么需要吭一声。
0: 颜真卿手捧圣旨。
2: 皇上放心，老臣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有辱皇命。
3: 待会儿他来了肯定还要我接旨，你就上前给我接过来。
5: 知道了，请元帅放心。
3: 严老，有失远迎，请上座。
2: 李希烈接旨。
3: 好好好，去。
5: 严太师交给我吧。
2: 你是？
5: 在下李元平。
2: 汝州别驾，知州事李元平。
5: 下官正是。
2: 看来你还能记住圣上册你的官衔。
5: 我
2: 皇上给你官职是让你保家卫国，你却在危急存亡之际弃臣投逆。你明白官衔之下为人臣子的职责吗？
0: 李元平连连后退。
2: 你见到李希烈时吓得屎尿一裤裆，已传遍朝野。
3: 严老，俗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别看这李元平相貌平平，贼头鼠目，可生死攸关之事他可一点儿都不含糊。
5: 元帅所言极是。
2: 你可有半点羞耻之心？
3: 严老啊，这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2: 毫不知耻，贼臣逆子还自诩良禽贤主。
3: 严太师，我处处恭让，你却咄咄逼人。别忘了你身在许州，这儿不是长安城。
2: 老臣奉旨讨逆，哪里顾得了身在何处。李希烈跪下接旨。
3: 哼，许州城还没谁能让我跪下。
0: 李希烈的手下抢过圣旨，扔进火盆。
4: 啊，这
2: 你们好大的胆子。
3: 哼，来人呐，把小五给我带下去。
6: 啊，干爹。
3: 以违抗军法论罪。
6: 啊，干爹，我可是为了您呢。

0: 给我带下去。
1: 干爹，干爹。
0: 元老，请回贵宾楼稍事休息，我一定严办小舞。
2: 夜晚，颜真卿手持被烧坏的残破圣旨，双目含泪。
1: 我见您生气了，索性就把那圣旨给烧了。
0: 你不动动脑子，烧了圣旨，那就是摆明了跟朝廷对着干。
1: 我们现在不也是？
0: 闭嘴！我本想让严太师回朝以后帮我美言几句，打消皇帝的疑虑。
3: 大元帅，你还真的要放颜真卿回去啊？
0: 那你认为？
2: 李元平给李希烈一番耳语。
0: 小五，这些天你到军营里去，别让颜真卿再见到你。
1: 是的，干爹。
3: 严太师。大元帅请严太师议事。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快起来。
2: 李希烈即将称帝，此次邀请颜真卿前来是想对他进行招降。
0: 严太师来了，快请上座。
5: 李大人是臣下，怎能让他们做这种逾矩违礼之事？
0: 哦，这是朱涛的使者。
5: 原来是朱兄之爪牙。
4: 严太师此言差矣，当今朝廷诛杀功臣，失信于民，李大帅天纵英明，功勋盖世，已受朝廷猜忌，定会有白起、韩信之祸，遂盼李大帅能早日称帝，此乃众望所归。
5: 一派胡言。
0: 严老，您看这天下岂止是我一人受朝廷的猜忌排挤，实属无奈之举啊。
5: 李希烈，你不为朝廷尽忠职守，却跟朱涛、李娜、王武俊、田悦等人狼狈为奸，难道你想勋业不保？
4: 下官久仰严太师威名，如今李大帅即将称帝，而太师则恰巧至此，是上天把天下无双之开国宰相赐予李大帅，此乃天意呀。
5: 哼，什么宰相？你们可曾听说过颜杲卿之名？安史之乱，因为颜杲卿不愿受降于安禄山，大骂其祸国殃民之罪状，被安禄山杀害。颜杲卿就是我的长兄，有这样的兄长，我这个当弟弟的怎么能辱没忠孝家门？
4: 严太师，大帅是真心求得一位宰相，而不愿背负陷害忠臣之骂名，还望太师三思。
5: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只知道严守节操，直至一死，别无他想。
3: 严太师，我带您回去休息吧。
5: 李希烈，你这些威逼利诱的手法别对我使了，老夫既然能到徐州，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2: 夜黑风高之时，李希烈的手下正在颜真卿住处附近挖一个大坑。
6: 二哥，差不多了，把那个老头拖出来。
7: 对，给他活埋了，谁让他跟咱干爹过不去。
6: 对，活埋了他，看他还敢不敢作妖。
0: 你们干什么？
8: 干爹，照您的吩咐，我们

0: 那帮小子不懂道理，我一定好好训斥。
1: 我的生死来到徐州就已置之度外，你何必弄出这些花样呢？
0: 嗯，
1: 给我一把剑，你就可以称心如意了。
0: 严老，瞧你说的，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来啊，主要是想请您向朝廷上一道奏章。
1: 所谓何事？
0: 严老，您看呐，我可是一心向着皇上，一心向着朝廷啊，希望您能跟皇上说明白。
1: 你拥兵自重，自号天下都元帅，伙同其他四个贼臣对抗朝廷，起兵谋反，这就是你的一心。
0: 哎呀，严老啊，您有所不知，我那是被逼无奈的，我哪有半点二心呢？
1: 这么说你是有苦衷的。
0: 严老啊，严老啊，您真是我李系列的恩人呐。请您这就起草奏章，我好派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岂有此理！
3: 大元帅，这……
0: 这个颜真卿真不知好歹，我好言相劝，却如此顽固不化。
3: 奏章有问题？
0: 这是什么奏章啊？这是他要送回去的遗书，上面说什么抚养孤儿，照顾宗庙。颜真卿，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3: 您的意思是？
4: 干爹，出事了。
0: 说。
4: 前方急报，各署要领军抵达夹城，陈立贞失守，夹城丢了。
0: 啊，
4: 等着您下令啊。
0: 着令封友林据守邓州，切断江淮南线一切交通。
4: 是。
3: 大元帅，那颜真卿呢？
0: 现在没工夫顾他，把他给我看好了。还有用，

0: 唐朝中央军将领哥舒曜攻克汝州，生擒李希烈部周晃。很快，江西节度使曹王李高与湖北黄梅击溃李希烈部韩双禄，继而攻克黄州、蔡山、齐州。此时的李希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1: 大元帅，您别上火，杜玉侯周增带领30000大军定能将哥舒瑶击溃。
2: 干爹，干爹，
3: 说
2: 周增反了，正带领大军回军许州。
3: 什么？
2: 探子来报，他们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归顺朝廷。怎么办呢，干爹？
4: 派李克诚率罗兵部队奇袭周增，其他部队立刻赶往蔡州。
1: 可是您在许州啊。
4: 小吴，传我令下去，全军整装，连夜出发。
2: 是。
0: 李希烈退守蔡州之后，立刻上书唐德宗，将他自己所有的罪状全都推到了周增身上，并将颜真卿软禁在龙兴寺。
5: 干爹，您来了。
4: 他怎么样？
5: 自从来了这里，没再说过一句话。
4: 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6: 是。
4: 严老，别来无恙啊。我来啊，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个月神策军长安兵变，

0: 已将皇帝赶出都城。啊！他们用了赋闲在家的朱次、朱太尉为王，朱次已然登基，称大秦皇帝，改年号为应天。啊！相信你也知道，朱次正是朱涛的哥哥。哎，对了，等我登基称帝那天，还请严老指点礼节仪式。严老啊，跟着我你也一样尊贵荣华，何必一心向着那个没了都城的皇帝呢？
1: 老夫确实做过掌管礼仪的官职，可老夫所记的都是臣下朝见天子的礼节仪式。
0: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也是天子。
1: 乱臣贼子的礼节老夫不会。
0: 你
1: 不送。哼。
2: 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在汴州登基称帝，国号大楚，改年号武成。七月，唐朝中央军收复长安，唐德宗返回都城，大赦天下。
0: 好个大赦天下，长安那个皇帝就是跟我过不去，大赦天下却斩了我的弟弟。
3: 干爹，
0: 闭嘴，马上带人去龙兴寺把颜真卿给剁了。
4: 陛下，臣有一计。
0: 说。
4: 如若我们能够招降颜真卿这个四朝元老，长安城岂不是脸上无光？
0: 先招降，如若不从，
5: 吾儿明白。
6: 圣旨到，颜真卿接旨，赐你一死，可有怨言？
7: 颜真卿手捧被烧破的圣旨，内心无比坚定。
1: 臣属年老，初时有负皇命，理应一死。不知钦差何时从长安出发而来的？
4: 从大梁而来。
1: 不过是个乱臣贼子，哪儿来的圣旨？皇上，老臣谢罪了。
7: 圣旨掉落在地，颜真卿英勇赴死。
2: 淮河、泗河地区叛乱平定后，贞元元年，颜真卿的灵柩回到长安，唐德宗悲痛哀悼，停止上朝五天，赐谥号文忠。颜真卿用自己的忠烈之行，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德之歌。颜真卿、颜杲卿弟兄二人，一门双忠，流芳千古。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8: 这，
11: 爸，这是您的船， 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8: 那好，出发。
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3: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4: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3: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5: 别啰嗦，快上车。
1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3: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6: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7: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8: 妈妈，
1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2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1: 加油，加油！
18: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2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22: 才考了60分，
21: 都被你丢光了。
2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4: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5: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4: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5: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4: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5: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4: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5: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4: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0: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朱熹闲居。
3: 宋代著名大思想家朱熹，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夫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已很不平凡，他的举止行为没有一刻是不合乎理的。
2: 小朱熹在树下仰望星空，却被一个正玩捉迷藏的小朋友捉到了。
4: 朱熹，我抓住你了，天之上是什么？

0: 朱熹在地上用木棍画了一个八卦图，然后带着小朋友们参拜四方，
1: 有敬畏天、敬畏地、敬畏君王、敬畏爹娘、敬畏师长。
0: 晚年赋闲在家的朱熹，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孔孟夫子的牌位前，恭敬礼拜。

0: 尽快拟完这本庙志才行。朝廷关于宗庙更迭、废弃制度的争论与政理不利，事关皇上的德行，不得不抓紧呐。庆元二年，监察御史审计组诬告朱熹，罗列出十大罪状：
1: 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危害封教，削去朱熹秘阁修撰的职务，并罢免提举南京弘庆宫。
0: 谢皇上。戴昌，过来吧。
2: 老师，皇上就因为那莫须有的罪名革了您的官职，难道您就……
0: 皇上必有皇上的苦衷。
2: 那审计组呢？他就那样污蔑老师，败坏老师的名声，学生替老师觉得冤屈。
0: 难道不好吗？当初我为了在家安心治学，对于做官一再推辞，如今老夫年事已高，现在难得闲居在家，正好将剩下的一部分书编著完。
3: 外面电闪雷鸣，朱熹的学生戴昌想要为老师讨回公道。
2: 不行，老师敬慎威仪一生，不能让小人把声誉败坏了。请您通报您家老爷，就说朱熹朱大人的学生求见。
4: 就是那个伪君子。
2: 我家大人是冤枉的。

0: 你真糊涂，为师说话耿直，得罪朝中权臣，他们是捏造事实，要让我斯文扫地呀、啊、你竟然为了我的清誉跑去和主谋争辩理论。
1: 老师首礼一生，严于律己，品德岂能遭他们败坏。
0: 哎，今后但凡是对老夫的毁谤，一律不要辩解。
1: 学生明白了，可是为什么？
0: 从今以后一心治学，不与小人争辩，小人扰乱朝纲，毁我清誉，我若再辩解，又与他们何异？以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已经开始，就不要再分心了。
1: 是，老师。
0: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绝；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戴昌，你刚才在做什么？
1: 老师，学生刚刚觉得手有些麻木，所以……
0: 读书要专心，心要恭敬，冷就不算什么了。
1: 是，老师。
0: 是该生两盆火了，学生们冻坏了，要耽搁读书的。你每天就负责给学生们生火吧，小心火烛。
2: 谢谢老爷收留。
3: 原来这位负责生火的男子是韩大人派来的卧底，他这会儿正在大树底下暗中观察朱熹。
2: 这么大冷的天还起得这么早，韩大人也真是连累我在这受罪。
3: 朱熹按照惯例早起参拜孔孟画像。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个朱大人天天如此，真不知韩大人有什么把柄可抓呀。
1: 韩大人，这朱熹闲居在家，日日恭敬治学，咱们派去监视的人抓不到任何把柄啊。
2: 再等等。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老师，
2: 戴昌，何事？
4: 老师，你先吃点东西吧。
2: 学生们都吃了吗？
4: 都吃了。
2: 啊，这是书房，不是吃饭的地方，就把饭放到饭厅吧。我净完手，随后就来。
4: 是。
0: 每天就吃这些豆饭，我看朱大人真是穷得叮当响。韩大人呢，你就放过我吧。哎，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
5: 岂有此理，已快一个月了，丝毫证据都没有。
1: 这个朱熹大人真是高风亮节呀。
5: 就怕是在演戏。
1: 可听咱们的人说，朱熹日日要么流连书房，要么就是在给学生讲学，从不见他有丝毫贪图享乐懈怠的迹象啊。我还真是佩服这朱大人了。
2: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废。礼，不逾节，不亲侮，不好侠。
6: 韩大人派来的线人也跟着读起书来。
0: 礼，不妄说人，不辞废。礼，不逾节，不亲侮，不好侠。哎，怎么停了？老爷，哎呦，怎么也跟着念起来了？
2: 给，一起跟着读吧。洗完手，你就坐在那里吧。
5: 罢了罢了，把他叫回来吧，再待下去，我怕就叫不回来了。
1: 韩大人，我想劝您一句，朱熹是个贤人，还是不要太过分了。
6: 朱熹用手蘸一下清水，抹抹眼睛。
4: 老师，时候不早了，您去歇息吧，这些叫由学生来整理。
2: 不了，这些得抓紧，为师要珍惜颐养天年的机会。皇上准我退出政界，这是皇恩浩荡啊。
4: 老师，学生奇怪，您曾经向皇上祈求完全隐退，但皇上不批准，这次为何准了呢？
2: 为师已到从心之年，皇上这是从了为师的心了。
6: 朱熹的生日到了，学生们为老师祝寿。
7: 学生们祝老师寿比南山。
2: 你们对为师的一片情谊，为师都知道，你们要好好做学问，克己复礼，引领风化，与圣人思齐，就是给为师最大的寿礼了。
7: 学生明白了。
8: 朱大人，寿比南山呐。
2: 原来是陈大人，多谢多谢。
1: 陈某有要事相告啊。
2: 哦。
1: 朱大人，现在外面攻击伪学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急剧，愚哲甚至上书朝廷请求把您斩首啊。
2: 皇上，皇上。
1: 朱大人，您还是尽快想想办法吧。
5: 凭什么说我们是伪学啊？
8: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怕什么
2: 啊？你们先回去吧，回家安心读书去。
4: 老师，您要去哪里？
2: 时日无多，以礼经传通解 刚刚进入正轨，为师要回房著书去。
6: 这天夜里，睡梦中的朱熹梦到了儿时的自己，梦境中还有一道流星划过夜空。

0: 天之上是什么？
1: 从梦中回到现实，年迈的朱熹自感体力不支，前日无多。
2: 多年来我从未起晚，今天是怎么了？
3: 老师，我以为老师已经去了书房。
2: 啊，今天起晚了。
3: 老师是太劳累了吧？
2: 代偿啊，恐怕我命不久矣。
3: 老师，怎么会？
2: 陪我去书房吧，《以礼经传通解》刚编著到一半，时不我待呀。
3: 老师，你今天好生歇息一天吧。啊，
2: 不了。
3: 老师，已经三更天了，您这样身体会垮的。啊，
2: 我得尽快。
1: 屋子里的蜡烛被风吹灭。
3: 老师，灯已经灭了，您还是先保养好身体吧。
2: 再点上点吧。
3: 好了。
1: 学生为他又点上一盏。风实在是太大了，这支蜡烛又被风给吹灭了。
3: 老师，这是天意啊，天意让老师保养身体。老师，您还是休息吧，我怕您再这样下去。
2: 把灯再点上点吧。代偿啊，把灯罩罩上吧。哎，还是把灯罩拿开吧。这就对了，还是这样看得清楚。代偿，再拿一盏灯来吧。上则优次有加，下则鞠躬尽瘁，礼行于君臣矣。定性温静，初告反面，礼行于父子矣。外内未正，和而有别，礼行于夫妇矣。代偿，读书要专心致志啊。
3: 老师，学生鲁莽，如今外面风声鹤唳，人人思危，学生们逃的逃，散的散，又说老师讲学是围挡聚会，图谋不轨，学生气愤不过。
2: 他们都怎么样了？
3: 他们，老师，还是将剩下的学生都遣散了吧。
2: 真智慧，岂能被一两句污蔑淹没？长幼有序，博有重功，礼行于兄弟矣。乐群敬业，勿相聚于邪谈，礼行于朋友矣。
4: 当时的情况下，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肯随波逐流的人，被摒弃埋没，隐居在山林草丘田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其他老师，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围挡。
1: 朱熹来到进士参拜孔夫子、孟夫子，并向他们诉说衷肠。
2: 学生愚钝，自从梦见星辰陨落以来，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如今顿觉命不从矣，朝不保夕。如今学生只能求尽快完成《以礼经传通解》。儒学被糟践成这个样子，学生忧虑。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终于朱熹积劳成疾，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载和学生范念德、黄干，恳切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遗留下来的书籍。
2: 朱熹过世，韩大人曾经的线人手拿钱袋，一脸哀戚地来到朱府。
3: 啊，朱大人，老爷他是你？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4: 这个拿着吧，我看老爷生前清贫，想必身后也没有什么富余，这些钱拿去给老爷好好办个丧事吧。
3: 你怎么会有这些钱？
2: 他把钱袋交给朱熹的学生，只见这位男子进院门跪拜了一下，转身离去。
3: 哎，老师，有人向皇上进谗，说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很多人听闻都不敢来了。老师放心，学生定会按理为老师操办好丧事。
5: 老师，来晚了。
2: 在韩府，韩大人与手下陈静思论及朱熹的身后事。
6: 朱熹出殡当日，他的学生忽然成百上千地送他出殡，为师当如朱熹呀。
7: 当日在灵堂不还零零落落的吗？
6: 想必那些儒生对老师的爱戴已经超过恐惧了吧。
7: 哎，朱熹是个贤人呐。
1: 皇帝赐朱熹仪表恩德惠泽，

0: 封谥号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保摩阁直学士。李宗宝庆三年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后改封为徽国公。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50年中，在外做官仅有9年。
1: 在下陈景思，特来拜见。
2: 哦，不知陈大人前来所谓何事？
1: 这些书是
2: 老师生前一心向学，虽官至朝廷，仍将著书传道视为己任。这些书籍便是老师所留下的。
1: 朱熹不愧为一代圣贤啊。李儿过来。见过老师。
3: 学生见过老师。
2: 陈大人，这是何意？
1: 我这小侄儿自幼好礼，我便带他前来，希望能在您身边侍奉一二，也好领会夫子的仁义礼节。
2: 陈大人，我只是一介草民，这不妥吧？
1: 有何不妥？我们已经留不住夫子了，不能再让他的梦想也断送在我们的手上。
0: 纷争变讼，非礼不绝，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朱熹秉承孔孟之道，以礼正身，将仁义礼信言传身教，倾尽一生编著了四书集注、小学、一本义、孟子集注等国学书籍100余部。后人赞曰，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是流感病毒，
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7: 我是结核杆菌，
5: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1: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2: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3: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4: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6: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7: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8: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7: 2010年

0: 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1: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3: 请救救我们。
1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0: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3: 有救了，有救了，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谢 谢小水滴，
3: 谢谢。
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5: 评书联播。
6: 土行孙遇上一个劲敌，就是渑池县的大帅，这位张奎。人家的地形术在自己之上啊，

子牙闻听大悦，那就有劳土将军了。哎呀，理当效劳啊！土行孙这才辞别了众将，哎，这就动身呐，赶奔加龙山飞云洞。一跺脚啊，本儿进到地下了，顺着地脉啊，这往前走。抬头一看呢，哎呦，来的真挺快，加龙山飞云洞已经不远了。最前边是山口，山口这儿啊有一座悬崖，叫做猛兽崖。只要是过了猛兽崖，就正式的进了夹龙山了。哎呀，很快就跟老师见面喽，真是心潮澎湃呀。土行孙一琢磨，我从地下钻了这么长时间了，灰头土脸的，见着老师多没面子呀。哎，干脆我呀好好的打扫一下个人卫生，另外呢找地方睡一会儿，养精蓄锐，精精神神的去见师傅。找地方歇会儿，有的地下呀啊层他钻出来了。一看就在猛兽崖的旁边有一棵大树。这树长得还挺特殊。有一条树根有的地下呀翘起来了。像一个小拱桥一样在这盘旋着。哎，又漂亮又干松。我呀就坐到这树根上头，哎，靠着大树眯瞪一觉。哎，等醒过来之后呢去见恩师啊。土行孙想得挺好，把身上的土拍一拍，然后啊就坐到这树根上头，靠着大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啊。也真是乏了。睡的就跟死狗是一模一样。可是睡着睡着，土行孙感觉不对劲儿。浑身怎么绑得慌呢？睁开眼睛一瞧，哎呀，可把他给急坏了。就发现呢有好几道绳子在自己身上勒着呢，把自己紧紧登登的就捆在了这棵大树上头。土行孙呢真想一跺脚踩地面，哎，用土行术逃跑摆脱绳索呀，但是倒了霉了。因为他呀为了干燥，为了干净，是坐在这个树根上头的。哎，土行术得沾土啊，现在两条小短腿紧蹬着够不着地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谁干的呀？这时候啊有打大树后头转过来一人，面带狰狞啊，嘿嘿，小矬把子，你就闭眼吧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呦，土行孙瞪大眼睛一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大将张奎。您可能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张奎这小子贼鬼刘华。回到家里之后跟他媳妇高兰英就商量这事儿，说我现在谁都不怕，就怕俩人，一个是长着怪眼的杨任，另外一个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那土行孙呢。这小子地形术也出溜出溜的。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忽然之间外边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啊，哎呦，这个风啊，走时飞沙势更凶，推云拥雾乱行踪，暗藏妖孽来窥户，又送孤帆过楚风，怪异非常。紧跟着咔嚓嚓一声响，就把帅府门前的大道旗是一折两断。高兰英就是一愣啊，哎呀，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夫君呐，你别着急，我排摆相案占卜一卦。您看这老娘们儿这能耐还不小呢，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文王的八卦六爻课呀学了个七成八落的。他马上排摆相案，用金钱哗楞楞这么一补，颜色更变，呀，大事不好了。张奎还问他呢，我媳妇儿啊，哎，什么事儿啊？哎呀，就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个土行孙

却找人帮忙去了，要去求夹龙山飞云洞他的授业老恩师巨流孙呢。那巨流孙是地形术的行家，人家有一手绝活叫做指地成钢法。如果说把巨流孙给请出来，或者说把这种法术给学来，夫君呐，只怕你性命危矣呀！啊！张奎真挺着急，带上加巴士一跺脚，层进了地下了啊！这，玩命的往前跑。咱没说吗？他的这地形术在土行孙之上，土行孙一天走1000里，这个就能走1500里。所以他呢，提前就到在了夹龙山的前边，到在猛兽崖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往那一眯，瞪着眼睛啊就瞧。

经动转不灵了，他是破口大骂：哎呀，张奎呀，你个混蛋王八羔子，你敢暗算于我，嘿嘿，小子，对待你这种杂种啊，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就叫以小人之术还治小人之身呢。您说这张奎多臭不要脸呢，本身他就是小人，哎，他还有理说人家是小人，土星孙呢，小腿烂蹬，俩胳膊直晃。但有一节，人家张奎把他给捆的呀，太紧太紧了，而且张奎会法术啊，早就拿一道符把这绳子给贴上了，没有极大的能耐，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土星孙挣了半天还是无济于事。张奎啊，苍啷啷把背后钢刀可就抽出来了。姓土的，你要是死了啊，你就别怪我，哎，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啊，啊，闭眼吧。这小子多恶呀，啊，咔嚓一刀就把土星孙这脑袋呀就给砍下来了。土星孙太惨了，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命丧在猛兽牙前。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位说了，土星孙这么大能耐，哎，也得死啊。嗨，这就得说土星孙呢，修行的还不到位，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好色，有这一个缺点那可就不成了，所以就得死这么一回。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个土行孙就被加封为土府星。这土府星是干嘛的？哎，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哎，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哎，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哎，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星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哎，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外去了，哎，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啊啊啊，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八块五一斤呢，哎，这都是在讲的。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啊，都没去讨将令去，哎，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踏他的渑池县。

0: 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呀哈，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那不是送命的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瞧瞧去。这两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头。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的，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呀，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唰，49根太阳神针呢，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0.00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他是六合星。这六合星管什么呢？管家庭矛盾的，家和万事兴嘛。谁家要是吵架了，拌嘴了，这邓婵玉就组织一帮人，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啊，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兰英，真是够残忍的，上前咔嚓一刀，又把邓婵玉这脑袋给剁下来了，挑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行孙的脑袋挑一块去了，一起向这个周营示威。姜子牙听着禀报了，心说这还了得吗？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三军是四面攻打城池，架起了云梯火炮，三军呐喊，攻打的甚是急切。这张奎和高兰英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上城咱们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 给送出去了。这位呀，十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就到了，把告急表往上一递。谁处理这事儿啊？哎，上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嗨，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四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三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哎，他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三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三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得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哎，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呢，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哎，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哎，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哎，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三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 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

0: 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啊，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一寸、两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

0: 一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哈，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哪一，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 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啊、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 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9月1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8月24号开学，高三是8月17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9月1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 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2: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2: 啊，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从15年说起走哈。
0: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2: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低保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勇他们来协商我的钱，就做9.38，我啷个都不干。他说你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都没有上，好，在15年的12月份都没有上啊，啊，不来那是就上，要得在元月份有没有上去的？上去的，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过来填活。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2: 哦，但是我重新谈吧。
0: 就是您刚才说7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7月吗？那么9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2: 协商把我填了做9.38。那做9.38我哪个地方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0: 协商什么球场坝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2: 就是我的原爸，我这专门我的钱填他们做成9.38了。
0: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是吗？
2: 啊。
0: 嗯。
2: 就把做成9.38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说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计划办去，反正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过的，就是填活的，他就是我就说死我了嘛。
0: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0: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

0: 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4: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6: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1: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4: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哪个停发的？
13: 买了打谷机
14: 啊。
13: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14: 2015年买的车。2015年买的车。
13: 2018年买的轿车，
14: 啊，
13: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14: 15年停发有在16月份，15年呢，咋不有我申请去的？
13: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14: 啊，就恢复了嘛。 啊，不是恢复了吗？有的幺八年就往取消了，幺八年。
13: 嗯。
14: 幺八年取消的地方，现在一直都没得。
13: 嗯。
14: 结婚。
13: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七月份，2015年七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14: 嗯，当时单位就没有什么情况，他就是会上取消的。
13: 会上取消，也就是说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14: 啊，
13: 嗯，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14: 嗯，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前途，做球场吧。
13: 嗯，
14: 就啷个就往恢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么样我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13: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
14: 啊，
13: 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
14: 啊，
13: 对吧？
14: 嗯，啊，谁？
13: 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14: 只是球场罢呀。
13: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
14: 啊。
13: 嗯，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14: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邓华呀、罗成友了，就是我不过就说你不干，我挖就出事了。我当时，
13: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14: 我一直我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不同意我都不同意。
13: 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14: 当时他们估到让我钱都没有领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有领了，只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没钱啥，钱都是现在我估帮一直领了了。当时
13: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做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
14: 啊，
13: 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
14: 啊，对。
13: 嗯，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代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14: 啊，现在我过一次提到自杀那个，知道他打死我个，我报过
13: 去。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
14: 啊，
13: 对吧？啊，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
14: 啊，
13: 嗯，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14: 嗯，对。
13: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村里面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14: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13: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代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 嗯，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追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14: 没有，
13: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14: 嗯，就停发了。
13: 嗯，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14: 啊，对头。
13: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14: 就像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了嘛，
13: 嗯，
14: 现在就是赵云英，嗯，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赵云英，
13: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14: 啊，都有啊，还欠了都啊，欠了都有，他们买的房买房子都去地方啊，这个欠了都啊。
13: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14: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给我反馈了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低保了嘛？都选择的还得是还得
13: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低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会进行一个查实。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啊。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4: 当时他包是他包的包工头了嘛，他包的乱窝锅包完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他做的就让他做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事了，这是他说的了嘛，这就是包工头是他包的了嘛。
13: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去针对性的，因为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之下您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去还原到那个现场，你们言语的冲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这句院子改造球场罢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 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14: 旧城村。
13: 旧城村。
14: 啊。
13: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14: 嗯，属于旧城镇。
13: 旧城镇、旧城村哈。
14: 啊。
13: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15: 你好。
13: 嗯，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15: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对这些养狗啊，这已经不负责任啊。上个星期二，我听952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儿屁股也搞哦，啊，有个小姑娘来吃包子，那个狗又累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都给她打肿了，所以这里啊不算狗说说。还有我听到讲，952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啊可能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那个出租车又少了点生意，啊网约车又少了生意。啊，那有些狗干净不干净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只是在希望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搿搭，啊小狗仔啊撒尿在那菜场上，啊不菜场上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13: 嗯。
15: 还有在关照服务区。啊，狗呢？要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呢？往前头走，那啊，狗是畜生，他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

0: 是往那打鼓的哦。
1: 嗯，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

0: 报道了以后，我相信职能部门他们对这些情况也就有所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就希望这个管理的职能部门，目前来说您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一些情况呢，在公安部门这里，对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反馈，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1: 哎，我是确实，我这个人是好心人，有点关心说。
0: 嗯，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1: 我说他们上线嘛，我给他们提下建议哦。
0: 嗯，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啊，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嗯，再见。嗯，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贺章县的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把这两个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区域的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最近呢，电影《四渡》也在热映过程当中，而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所以您来到贵州的旅游线路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其中包括娄山关战斗遗址、习水土城谷。

0: 镇，还有赤水的丙安古镇、仁怀茅台古镇、福泉古城，这些都是电影四度的取景地。这条线路呢，会让您从银幕光影走进历史实景，亲临四度赤水的惊险和智慧。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给安排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少的朋友都到咱们贵州来旅游了。刚才是给您的是旅游路线的这样一个信息，供您去参考，纳入您的旅游攻略当中。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来贵州不是来避暑的，是来感受科技感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的这样一个消息，开幕在即呢，很多的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相关的数博会的展示，大家都很期待。科技感满满的展示会有哪些黑科技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一条，就是没有方向盘的无人接驳车会在本届数博会期间来为大家服务。应该说呢，这个接驳车很有科技感啊，蛮像大家以前看到的科幻片里的这个场景，现在呢，它已经投入到现实当中了。准备乘坐无人接驳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到观山湖区，可以到这个数博会，的展馆附近来预约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全自动驾驶接驳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的信息和消息的分享，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带给您。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近期拨打了我们热线的朋友们的问题啊，相应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是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届时参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6: 评书联播。

0: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四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坟三妖的第三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形。那么苏妲己跟她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四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啊，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阵里头拔不出来。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玉石琵琶精这玉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哎，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哎，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哎，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呦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本事强，您应该接榜。哎，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哎，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哎，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三四天，哎，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都感觉泄气了，哎，往那儿一坐，低头耷拉假的，直冲盹儿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 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醒，哎，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哎，小个也不大，细巴烂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哎，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巴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哎呦呦呦呦，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哎，我们干什么呀？哎，我们要接榜文，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这个小干巴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就给介绍，哎，要问我三人呢，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洪。旁边这位，哎，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儿呢，啊，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哎，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哎，全都打死了，这回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哎，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洪，袁洪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长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长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哎，生6000多个孩子，哎，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哎，平步青云吧。有心呢七个人一块儿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三个五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哎，就是这个袁洪带着吴龙和长浩，袁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哎，那三位贤士，哎，你们就跟我走吧，哎，咱们就去见纣王天子啊。领着三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哎，介绍给飞廉了。 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弘，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潜将啊，撒豆成兵啊，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哎，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啊，本儿来了个倒立，两条腿这么一蹬啊，啊，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哎，嘿嘿，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
1: 哎呀哎呀，国士神通，国士神通啊。
0: 这袁弘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哎啊，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啊，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呜呜呜呜呜，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十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
1: 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
0: 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嗖，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浩，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游到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唰，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嘿嘿，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啊。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
1: 好好好，我出去瞧瞧。
0: 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袁弘，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长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如今呢， 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
1: 啊，10万呢？行，给你们拨上5万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
0: 这七怪之首的袁弘说话了：“哎，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哎，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也好，不管是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驿，然后他又抽身儿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
1: 啊，那该当怎么办呢？
0: 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哎，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哎，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岁数都太大了，现在全都卧病在床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挑选挑选，在三员老将里头找出了一位身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哎，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
1: 纣王点点头，这是好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
0: 哎，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哎，雷开、殷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哎，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10万，带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哎，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哎，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哎，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哎，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侯

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
2: 二五。
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三五。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0: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
4: 好，才考了60分，
0: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6: 哎呀妈，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木兰从军第一集。
11: 唧唧复唧唧，
12: 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花木兰，博城东魏村人，是指突厥扰边朝廷征兵，其父老病不能行，其弟年幼，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以尽孝道。
10: 这一天，木兰骑着心爱的马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树林。
13: 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我们也不能让父亲来这军营受苦啊。
14: 突厥扰边朝廷征兵，花狐皆止。
10: 木兰远远地看着年迈的父亲手拿圣旨的身影，心中打定主意替父从军。他趁着夜色牵一匹黑马准备出发。再远远地看一眼灯下的父亲，木兰转身准备离家。
2: 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3: 嘘，小点声。姐姐要去帮父亲办点事情，你快去睡吧。
2: 那姐姐可要早点回来。
13: 知道了，你快去睡吧。我走了，快去睡吧啊！
2: 姐姐再见，一路小心。

0: 我要先准备准备。
1: 木兰站在大树后，一阵乔装打扮。
0: 哎，是不是很有男人样啊？
1: 变了样的木兰面对黑马，黑马摇摇头。木兰来到了军营。

0: 放心，我肯定不会比他们差的。
1: 一个看上去孔武有力的军人手持长矛在中间表演，
2: 注意看我的动作。
3: 好啊，
2: 哎，
4: 真厉害，
0: 如果父亲在这里，肯定会说，要想拿起武器，就要先穿上甲胄。
2: 你说什么？
0: 谁？我吗？
2: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我说，我只想说，你应该穿上甲胄，这样才叫训练。
2: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
1: 军人套上了甲胄。
5: 刚才的劲头怎么都没了呀？
6: 就是啊，连声都变小了。
2: 我要和你比试。
0: 比试？我看还是算了吧。
2: 拔剑吧。
6: 住手。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花木。对，就叫花木，姓花名木。
6: 你的征兵令呢？花狐
0: 是我父亲。
6: 就是那个曾经立下过战功的花狐。
0: 正是。
6: 上面写的是花狐，他怎么没来？
0: 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上战场，我来替他。
6: 好。你们要知道，在战场上没人会帮你们，唯一能够保你们命的只有他们。传令下去，所有士兵不论吃饭训练，一律身着甲胄。
2: 是。
6: 花木，你来一下。
0: 是。
6: 诸位将士们，听我号令，明日一队突厥骑兵会经过这里。王龙、李勇，你们带领新兵，带突厥骑兵走进峡谷，便推下巨石，打乱阵型。
2: 是。
6: 田虎、赵强，你们率领骑兵，和我一起去突袭。
2: 是。
6: 你们就是新任的伍长。
0: 伍长，我也是吗？
6: 对，让我们看看花狐的儿子是不是像他父亲一样厉害。好了，你们都去准备吧。
7: 是。
8: 听说明天就要有任务了，
9: 天哪，这下要丢命了！
8: 你小声点。
2: 集合。他叫花木，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伍长了。他们就交给你了。
0: 是。
1: 此时有人走过来拍拍木兰，是同村的宋秋。
0: 宋秋。
1: 木兰赶紧把他拉出去说话。
8: 花木兰，你不想活了？
0: 嘘，小点声。你知道的，我父亲根本就不能打仗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家里。
8: 可是
0: 别说了，嘿，你看我现在不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吗？而且刚来就当上了伍长。嘿，
8: 哎，你这是在玩命啊。
0: 你别想太多了，为了保家卫国，这一切都没问题，只要你不说，那是毫无困难的。
8: 你可不要小看了当兵，别的不说，就里面那几个人你就管不住。
0: 是吗？你看着吧，明天我就带你们立功。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83-1077-3371。
2: 哎，咱俩换换。
9: 不换。
2: 你的头盔大了，
9: 大的安全。
0: 别说话。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木兰手下两个争夺头盔的士兵推搡之间把大石头碰到山下，打乱了阵脚。
2: 小卫，突厥骑兵已不见踪影。
6: 是谁先推的石头？是你？
0: 请您听我解释。
6: 不用解释了，没想到花狐的儿子这么没用，你们五人降为杂役，不准再参加行动。
9: 以后不准你再拿我的头盔了。
7: 如果我非要拿呢？啊？
9: 那我就，反正你会很惨的。
11: 好了，你们也别争了，反正我们只是杂役，也用不上头盔了。
7: 就是，以后就轻松多了。
0: 难道你们就一点都不自责吗？
9: 自责？我只知道安全最重要。
5: 我也觉得当个杂役挺好的。
2: 花木，带着你的手下去干活，日落之前要砍足50担柴，砍刀在厨房，由你负责。
0: 50担？那我们就没有时间训练了。
2: 训练？杂役是不用训练的，你们就好好干活吧。都说虎父无犬子，看来也不是啊。
7: 花木，你还不快去拿砍刀。
0: 我们都不能参加训练了，难道你们也不在意吗？
11: 我不在意。
0: 那上战场拿什么保命？
12: 杂役不用上战场。
7: 武长大人，你快去拿砍刀吧，别耽误我们砍柴。哎，哭什么呀，跟女人一样。
5: 哎，好了，你省省吧。
1: 木兰一个人来到柴房，父亲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13: 孩子，哭什么呀？
0: 父亲，您怎么来了？
13: 因为你呀。好了，为父知道你的心意，但是为父也放心不下你，所以就借了你李老伯家的征兵令进了军营。
0: 孩儿让您担心了。
13: 孩子，你听好，当兵不是儿戏，为父前来就是想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你，这样你就可以活下来，保家卫国。木兰，你觉得当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高超的本领和严明的纪律。
13: 不，最重要的是你的伙伴。
0: 伙伴？
13: 打仗最忌孤军奋战，如果你想得到伙伴的帮助，就要先学会关爱他们。
0: 关爱他们？
1: 父亲的一席话让木兰茅塞顿开。
7: 花木，你还没找到砍刀啊？
13: 快去吧，父亲相信你能做好的。

0: 你在找什么呢？
1: 绑柴的绳子不见了。
2: 木兰把自己的绳子递给战友。
0: 你把它绑在腰间，就不会找不到了。
1: 还是你聪明。
2: 石田背了一大捆柴，走不动了，一摇三晃的。木兰他们过去帮忙。
1: 石田，你干嘛要弄这么一大捆啊？
3: 我不是想一下弄回去吗？没想到这么沉啊。
4: 下回不许再这么慢了，你们帮老李快把柴火收拾了。
5: 是。
1: 哎，花大叔，
0: 这捆柴重，我来就行了。
1: 花大叔怎么也在这儿啊？
0: 别慌，
1: 你们一家子都不要命了。
3: 吴长是不是怕这个老李呀？
6: 这俩人不愧是老乡，傻都傻到一块儿去了。
3: 哎，快干活吧。
2: 他们口中的老李就是木兰的父亲花虎。
3: 我说周全，训练得怎么样了？哎
7: 呀，累死我了。
3: 我就说嘛，是杂役就好好当杂役。
0: 好了，大家快休息吧，明天还要挑水呢。
2: 挑水、砍柴、训练，木兰处处以身作则。
3: 一趟不够，我就来两趟。
8: 力从地起，腰上要使劲儿。
7: 宋秋，你俩在干嘛呀？
1: 我们在训练啊。
7: 训练砍柴也不像啊。
8: 训练如何在战场上保命。
7: 保命？
3: 我说老人家，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杂役吗？
8: 如果敌人打过来，军营被包围了，你们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个，
7: 我也要训练，我也要保命。
3: 我可要去歇着。大哥，你呢？
9: 我也累了。
2: 夜深了，木兰悄悄地把一个捂热的毛巾放到父亲腰间，再给父亲盖好棉被。
7: 石田，你看我是不是特别威武啊？
3: 没看出来。神气什么？要是我练，肯定比你强。
2: 花虎把一把剑交给石田。
8: 光说不练可不行啊！你看，周全可觉得自己比你强多了。
3: 哼，老李，你就小好吧。
8: 大个儿，你不去试试吗？
9: 我就算了吧。
8: 那你为什么要当兵啊？
9: 村长带人来征兵，我家只有我和弟弟，所以我就来了。
8: 没看出来，也是一个顾家的汉子。
10: 你们怎么不干活啊？
0: 回禀校尉，我们的活儿都已经干完了。
10: 都干完了？
0: 砍柴50担，挑水50桶，喂饱战马，打扫马厩，我们都干完了。
11: 校尉，校尉，报校尉，这次夺魁比赛的名单，请您过目。
0: 夺魁比赛是什么呀？
1: 每个新兵营都会组织一次夺魁比赛，以5为单位，用来考核新兵的训练成果。
10: 我们走。
0: 我们也参加吧。
1: 我们？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杂役，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0: 啊？父亲，我也想参加比赛。
8: 你的心事为父明白，但有些事情要慢慢来才行。
0: 父亲，我有些想母亲和弟弟了，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8: 他们肯定也想着你呢。不过要是看到你长胡子的模样，你娘估计也认不出你了。
1: 难得今天不用干活，你让我们来干嘛呀？
0: 大个儿呢？
3: 他不来。你快说，我们到底来做什么的呀？
0: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你们愿不愿意玩啊？
7: 玩游戏？什么游戏呀？
0: 看谁能躲得过我这匹马的攻击，并且能把佩剑取下来，怎么样？有意思吧？
3: 没什么意思。
0: 如果谁能取下来，明天他的活 就全由我来干。
3: 真的？那快开始吧。
2: 木兰巧妙地组织起手下的几名士兵，玩起了日后在战场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御敌游戏。刚开始士兵们表现欠佳，但木兰并不灰心，继续带领大家边干杂活边训练。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0: 18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校尉经过，看到了木兰的部队训练的场景，而真正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候就要到了。这一天，木兰他们来到军营的比武现场。
2: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比赛都要结束了。
3: 谁赢了？
4: 自然是校尉了，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5: 还有没有人想上来？谁都可以。如果没有人，
3: 有。
5: 你？
3: 对，我要挑战。
2: 哎，校尉，您别当真，他肯定是被太阳晒糊涂了。
3: 宋秋，你说什么呢？
6: 军中无戏言。花木，带着你的队伍出来。
7: 花木，你疯了吗？我可不去。
3: 别害怕，就照我们平常训练的那样。
8: 那可不一样。
6: 再不出来，按军法处置。
3: 走吧，弟兄们。
6: 你们退下，我一人来就行。穿上你们的甲胄，我要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4: 哎，老李，快去训练场，几名杂役要挑战校尉，有好戏看了。
9: 快快快！嗯。
10: 大哥，我还记得你是为了弟弟才来当兵的。花木也有个弟弟，在这里，他把你们都当成了亲兄弟呀。上了战场，不是为了杀多少敌人，而是为了能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回来。
1: 木兰的小队伍在和校尉的比武中出师不利。
7: 驾！
1: 木兰重重地被击倒在地上。大个儿加入了。
5: 你们犯规了！
11: 我也是花木的手下。
3: 谢谢。
6: 好，你们一起来。
2: 现在该怎么办呀？
5: 驾！驾！
3: 你们四人围住他，我从正面冲过去。
7: 这样太危险了。
3: 看来只有如此了。

0: 兰他们按照平时训练的套路摆起了固定的阵型，木兰一人从正面迎向校尉，把校尉冲到马下。
1: 花木，花木，没事吧？校尉，你没事吧？
2: 花木，你们赢了。王龙，将花木的队伍归到明日的运粮队中。
1: 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6: 妈妈，
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15，
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7: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6: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9: 都被你丢光了。
1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6: 妈妈，
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15，
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

0: 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木兰从军》第二集。木兰的队伍被编入了大部队，大伙儿都很高兴。
6: 哈哈，我们终于能有点像模像样的活干了。
7: 今天就是我十天成为英雄的第一天。
8: 嗯。
5: 前方远远的突厥首领骑在马上，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8: 怎么办，校尉？是突厥骑兵。
9: 先看看再说，叫花木的人做好防卫。
8: 是。
10: 遇到突厥骑兵了，快准备好。
11: 是。
5: 校尉安排大家做好防御。
9: 敌人冲过来了。
5: 校尉拉弓搭箭，射出了一支箭矢，战士们随后万箭齐发。
8: 放箭！
5: 突厥一方顿时被这密密麻麻的箭矢打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校尉一方趁此反击。突厥首领只身一人夺路而逃。跑着跑着，他被前方的绊马索拦住，跌落马下。
9: 你跑不了了，快快束手就擒。
5: 突厥首领悄悄地拔出剑。
9: 你的人被打散了，你还是投降吧。
5: 他趁人不备，突然持剑冲向校尉。木兰扑了过来，一把推开校尉。木兰的胡子掉了一半，长发也散落下来。
10: 突厥首领跑了，你们看什么？快追呀！
12: 花木，你的胡子。
5: 校尉一把扯下木兰另一半胡子。
9: 全体回军营。
6: 头领，我

0: 们怎么办？
1: 回去召集大军，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哎，你听说了吗？有人女扮男装。
4: 哎，真的假的？这么大胆的？
3: 听说就在校外营帐呢。
5: 回到军帐，校尉讯问木兰女扮男装之事。
6: 你真是个女的？
7: 是的。
6: 花木，不，花木兰，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犯下的可是欺君之罪啊！
7: 父亲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木兰只知道不能让父亲来这里送死。
8: 李老伯，花木他，
4: 您有什么办法吗？
6: 你们先别着急，我想见校尉，劳您禀报一下。
1: 你要见校尉？
6: 正是，劳您禀报，花木兰的父亲花狐前来请罪。
4: 你是花狐？
6: 正是。
1: 禀告校尉，花狐来请罪了。
7: 父亲。
6: 花狐，让他进来。
7: 父亲，您怎么来了？
6: 草民花狐前来请罪。
9: 这不是军营里的伙夫吗？
6: 草民是花木兰的父亲花狐。
9: 花狐，你女儿女扮男装混进军营的事情你可知道？
6: 草民知道。
9: 所以你也混进了军营？
6: 正是。
9: 花狐，你们这一家子到底想干什么？
6: 小薇，草民多病，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尚年幼，女儿木兰不忍见草民受苦，便乔装打扮私自来了军营，念在木兰一片孝心上，请小薇饶过她吧，要治就治草民的罪。
7: 小薇，我来军营一事与父亲无关，请您还是治我的罪吧。
9: 你们起身说话。
6: 谢过校尉。
9: 花木兰，本将知你是一片孝心，但女扮男装混进军营，实属欺瞒之罪，军纪严明，此罪绝不能免。
7: 木兰知罪。
9: 王龙，
1: 在。
9: 先将花木兰押到大牢中，待明日再审。
6: 请将草民一起关进大牢吧。
7: 父亲，校尉，父亲体弱，万不能进大牢啊。
9: 花狐，你的罪我自会处理，你还是先回去吧。
6: 小薇，木兰已经为草民受了太多苦了，若这牢狱之苦再由木兰一人承受，草民便枉为人父了，还请小薇成全。
7: 父亲。
9: 好吧，王龙，一同带走吧。
5: 在监牢里，木兰父女相互宽慰，一直追随他的士兵们前来探望。
7: 父亲，让您受苦了。
6: 没事儿，只是着凉了。
8: 木兰，花大叔，你们没事吧？
7: 宋秋，你们怎么来了？
10: 真没想到。
11: 花木，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7: 我是怕连累了你们。
11: 可是花木，大个儿他叫花木兰。哦，木兰，你现在被发现了，恐怕也保不住自己的命了呀。
10: 我就知道你给我们叠被子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你是个女的，那会儿我就应该让你有多远跑多远。
7: 石铁，我
10: 木兰，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你为什么连我们也要瞒着呢？
7: 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
1: 你想多了，能害我们的人还没出现呢。
8: 木兰，花大叔，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
6: 宋秋，要知道你可是一名士兵，万不能违背军纪呀。
8: 我知道，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啊。
6: 宋秋，你记住，现在你是村中唯一的光荣，你一定要维护下去。
0: 你们几个赶紧回去，还不快走。
8: 木兰，花大叔，我们走了。
12: 木兰，我们明天再来看你。
5: 校尉派人看望木兰，也暗中带来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切之情。
0: 牢房阴冷，校尉让我带毯子给你们。
7: 多谢校尉。
0: 校尉还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他将亲自带你们去见将军，但是生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校尉唯一能保证的是你们的家人不会受到牵连。
6: 草民谨记校尉大恩，
0: 在下告辞。花木兰呢？花木兰，你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你不是个男的。哎，
13: 父亲，女儿不孝，让您受苦了。哎，
5: 月黑风高之时，突厥士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而这边宋秋手提长剑趁乱赶来，他打开牢门想要救出木兰妇女。
3: 快点，我带你们出去。
6: 宋秋，劫狱可是死罪。
3: 花大叔，突厥带兵打过来了。花大叔，木兰，快趁乱跟我走吧。
7: 什么？突厥来了多少人？
3: 你就别担心这个了，快趁乱跟我走吧。快点啊，我带你们出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7: 宋秋，你帮我把父亲送到安全的地方。
3: 啊，那你呢？
7: 我要去抵御突厥兵。
3: 木兰，你，哎，花大叔，你快劝劝木兰吧。
6: 孩子，你去吧，为父就在这儿等你。
3: 啊，
7: 父亲，军营里太危险了，您还是跟宋秋离开吧。
6: 木兰，你要记住，宁可人死，心也不能死。为父相信你，为父在这里等你凯旋归来。
7: 父亲，父亲放心，女儿一定回来接您出去。
3: 哎，木兰，等等我。
5: 前方激战正酣，突厥杀红了眼，校尉正想办法指挥大家应对，但一时难以取胜。
0: 看你们要往哪儿逃！
14: 大家不要慌，把武器都举起来。黄龙，守住左翼；铁虎，守住右翼。哼，
0: 白费力气。
15: 这次我们死定了。
5: 关键时刻，木兰骑马赶到。
7: 小薇，树林方向有缺口，可以冲出去。
14: 弟兄们，大家跟我向树林里冲啊！
0: 快，挡住他们，挡住他们。
5: 大部队急速往树林撤退，木兰、宋秋殿后。
7: 宋秋，我们也快走吧。
5: 战士们来到密林深处，放下武器暂时歇息，木兰也回来了。
7: 校尉，木兰擅自出牢，请校尉治罪。
9: 起来吧，眼下大敌当前，不说这些了。
4: 木兰，刚才你可真英勇啊。
3: 不愧是我宋秋的弟兄。
0: 校尉，四周都已经被围住了。
9: 求援的消息送出去了吗？
0: 铁虎已经送出去了，但救兵最快也得明日才能赶到。
9: 敌人可没这么多的耐心。
4: 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16: 慌什么？
9: 如今之计，只有坚守，避免与突厥骑兵正面交锋。
16: 校尉，突厥正在四处放火。
9: 啊！
17: 驾！驾！驾！驾！驾！烧！
0: 躲在树林里的胆小鬼们，快出来吧！

0: 突厥内都做不到，又怎么擒他？突厥好杀戮，一旦我们出去迎战，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突厥头领也肯定不会让多余的人来保护他们。难道你是想让士兵们都出去送死吗？
1: 校尉，您还记得夺魁比赛吗？
2: 记得。
1: 这是家父想出对抗骑兵的阵型。
3: 只要能够保持阵型，就不会被骑兵冲散的。
2: 你的意思是，让士兵们用这个阵型去吸引突厥骑兵？
1: 宋秋、石田、周全和大个四人都参与过这种训练，希望校尉能让他们四人率领士兵抗敌。
3: 校尉，这太冒险了，他们可都是新兵啊！我带兵，哈哈哈，你们都威风过了，轮也该轮到我石田了。
4: 木兰，我可不行。
1: 没问题，周全，像个男人样。周全，我们都会帮助你的。我豁出去了。校尉，时间紧迫，请您快定夺吧。
2: 王龙，你去帮助宋秋他们，我和花木兰去擒那突厥头领。
1: 啊，
2: 是。
1: 哈哈哈哈，我们必胜，出发。
4: 我们应该相信自己，
1: 能不能成功就靠他们自己了。
4: 我相信他们。
1: 木兰
5: 的士兵带着重兵士摆出平时训练过的特定阵型，以静制动，抵御突厥骑兵的攻击。突厥士兵一时难以取胜。
3: 东城，他们在你那边！
2: 弟兄们，守住啊！大个儿，有一队骑兵去你那里了！
3: 冲！冲啊！
1: 高头领，
4: 攻不进去。什么攻不进去？把所有的人都吊上去。
1: 是。
4: 花木兰，此次不知是生是死。
1: 校尉，我不怕。
4: 你是一名好士兵。
1: 你也是一名好校尉。
4: 时机已到，扬鞭奋蹄，军马长啸。 校尉和木兰勇猛向前，去擒突厥首领。
6: 杀！
7: 杀！
6: 杀！
7: 杀！
6: 突厥头领，你被俘虏了！
4: 校尉一方的士兵们听清了这个消息，马上展开积极反击，并最终获胜。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3: 把突厥头领带进来。回去。花木兰呢？
9: 禀告校尉，她回大牢去了。校尉，这明日你将花木兰父女带出来，我带他们去见将军。校尉，木兰可是咱们的英雄啊！
3: 但军法是部队的根，不必多说了。啊。
10: 第二天，校尉带着木兰父女去见将军，战士们列队替他们求情。
3: 校尉，您不讲道理，总得讲点人情吧，请您开恩，放了木兰父女吧。
11: 木兰可是救过我们所有人的命啊，
12: 我们是不会让木兰离开的。
13: 各位，请让开吧，我们还要赶路呢。
3: 花大叔，木兰可是您的孩子呀。
14: 各位，我是一个父亲，但更是一名士兵。身为士兵，便要以国家为重，以军法为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士兵都能记住这一点，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保家卫国。
1: 石田，父亲说的对，你们还是让开吧。
3: 这，报校尉，将军来了，正在路上，马上就到。
15: 将军来了。

0: 快迎进！
1: 花木兰、花狐，你们的事情本将军已经听校尉说了。
2: 将军，木兰来到军营后立下了不少战功，如果没有他，
1: 你不要说了。
0: 将军，
1: 花木兰，我来问你，你为何要来当兵？
2: 为了不让父亲受苦，帮助父亲实现保家卫国的心愿。
1: 花狐。 那你又是为了什么来军营呢？
0: 为了我的女儿能为国效力、平安归来，好一个父慈子孝。将军，花木兰虽然违背军纪，但孝心感人呐。
1: 本将军自有分寸。
0: 是，
1: 将军，我父女二人自知死罪难逃。

0: 将军，您的意思是？
1: 朝廷征兵，花木兰乔装参军，所犯的是欺君之罪，只有等见了天子才能定罪。
2: 将军走到花狐面前，扶他起来。
1: 此时外敌入侵，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打算带木兰上战场杀敌，等战事结束便带他去见天子，依法处置，不知您意下如何？
0: 多谢将军。
1: 快快请起。
3: 花大叔为什么要谢将军呢？

0: 苦了。
1: 这个周全可是最爱哭的了。
2: 哼，我才不会哭呢。
3: 好了，我们回去训练去。
1: 周全最爱哭了。
2: 哼，你才爱哭呢。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
5: 此后花木兰从军历12年，经18战，终得凯旋。天子被他的孝心

0: 把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玄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2: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4: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6: 别啰嗦，快上车。
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2: 加油！
10: 加油！
2: 加油！
1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8: 好，我带你去吧。
1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
12: 去往大海的路。

0: 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大家，
5: 谢 谢小水滴，
6: 谢 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震中位于乔科省，卡利佩雷拉和马黎塞莱斯等城市受灾严重。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00人受伤。记者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获悉，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8月11号报道，韩民族日报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 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3: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6: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16: 回家回保定，
17: 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3: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18: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3: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19: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3: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20: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3: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15: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21: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及闲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22: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23: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24: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21: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25: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2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26: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21: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27: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性 课堂7月至8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

0: 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0: 如果想探索城市肌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3: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4: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5: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3: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6: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3: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7: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3: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8: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剑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3: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9: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

0: 烂泥村。
1: 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0: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2: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0: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3: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那条水泥路，前面搞那条泥湾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4: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0: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荔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隐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

0: 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1: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0: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2: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啊，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0: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长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长，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0: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

0: 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浦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浦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不甜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浦村村民郭毅，
1: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他们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0: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浦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4: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2: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2: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3: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

0: 代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物振动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6: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 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

0: 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4: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5: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8: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 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0: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这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

0: 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

0: 中谨慎，守千万分安全。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州首个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算力方舱在贵安新区建成投运，该算力方舱电源使用效率优于全国均值，算力支撑能力强劲，可无缝接入城市一体化算力调度网络，为智能交通、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供低时延就近算力支撑，持续服务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在贵州落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5: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4: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 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

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啊，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一寸、两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
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
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考核方面，课程分数

0: 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9月1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8月24号开学，高三是8月17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啊。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9月1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 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呢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2: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2: 啊，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从15年出去走哈。
0: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2: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低保下来，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阳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就是球场吧，我啷个都不干，他说你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那边上，好，在这17年呢，15年的12月份那边上啊，啊不累啊，是就上要得的原因，因为上去的上去的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雇的田活。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2: 哦，但是我同意谈嘛，但
0: 就是您刚才说7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7月吗？那么9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2: 协商把田来做球场吧，那做球场吧，我啷个就往 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0: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2: 就是我的原爸爸，我这专门我的钱，钱他们做球场办了。
0: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
2: 啊、
0: 是吗？
2: 啊啊，
0: 嗯，
2: 就把主任球场办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是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计划办起，反正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雇的，就是填花的，他就是和我就说死我了嘛、
0: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情

0: 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4: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9: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哪个停发的？
8: 买了打谷机
9: 啊。
8: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9: 2015年买的车。2015年买的车。
8: 2018年买的轿车，
9: 啊，
8: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9: 2015年停发有在16月份，2015年呢，哪不有我申请去的？
8: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9: 啊，就恢复了嘛。啊，不是恢复了吗？有的2015年就往取消了吧？2015年，
8: 嗯，
9: 2015年取消的低保，现在一直都没得，
8: 嗯，
9: 对不对？啊，
8: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7月份，2015年7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9: 当时党委就没有什么情况，他就在会上取消的。
8: 会上取消，也就是说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9: 啊，
8: 嗯，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9: 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前途，做球场吧。

0: 就啷个就往回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样给我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1: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
0: 啊，
1: 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
0: 啊，
1: 对吧？
0: 嗯，谁？
1: 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0: 只是球场罢呀。
1: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
0: 啊，
1: 嗯，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0: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邓华呀、罗成友了，就是我不过就说你不干，我挖就出事了。我当时，
1: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0: 我一直我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不同意他鼓捣一帮
1: 人嘛。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0: 当时他们鼓捣，我钱都没有拎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有拎了，纸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没钱砸，钱都是现在我鼓捣一直拎了了，当时。
1: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作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因为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
0: 啊，对，
1: 嗯，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代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0: 啊，现在我故意是提到自杀那个，知道他打死我个，我报过
1: 警。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
0: 啊，
1: 对吧？啊，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
0: 啊，
1: 嗯，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0: 嗯，对。
1: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村里面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0: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1: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代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嗯，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0: 没有，
1: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0: 就停发了。
1: 嗯，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0: 啊，对头。
1: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0: 就像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了嘛。
1: 嗯，
0: 现在 就是找原因，都有退还的去的挖原因。
1: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都有啊，还填了都啊，填了都有，他们买的房，买房子的去的挖，这个填了都啊。
1: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0: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小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我翻回来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低保了嘛，都选择的还得
1: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低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会进行一个查实。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坝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当时他包的包工头了嘛，他包的了，我包完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他做的被球场他做的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事了，这是他说的了嘛，这就是包工头是他包的了嘛。
1: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去针对性的，因为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之下，您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去还原到那个现场，你们言语的冲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对这院子改造球场坝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0: 旧城村。
1: 旧城村。
0: 啊。
1: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0: 属于旧城镇。
1: 旧城镇、旧城村哈。
0: 啊。
1: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2: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

0: 杨哥，这一点不负责任啊！上个星期二，我听九五二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儿的屁股也咬了，啊，有个小姑娘来吃包子，那个狗又抡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子给她打肿了，所以这里啊不算狗叔叔。还有我听到讲九五二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啊，可能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啊，个出租车又少点生意，啊，网约车又少生意，啊，那有些狗些干净不干净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就是在希望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个这，啊，小狗仔啊。啊，撒尿在那菜场上，啊，不是菜场上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1: 嗯，
0: 还有在关上湖区，啊，狗呢要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往前面走，那狗是畜生，他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不晓得，车子快哦，就把狗碾死哦，要么后面车子一开快哦。啊，车子发生车祸哟！啊，这责任算哪个的？
1: 嗯，
0: 这个是我在北京网络上看到了，北京网络那一个生命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些狗屁啊，他那个养殖分管，跑都跑了嘞，没人管。啊，狗有细菌，也不能管。所以说，上个星期我打电话来，刚好那个手机没电了。
1: 嗯，
0: 刚好是那个主持人讲的，啊，狗那个小娃的屁股也咬了。啊，不一起吵架哦！啊，狗来把那俩小姑娘把那黑打到哦！手腕都打骨折哦！
1: 嗯，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系这个，要拴这个牵引绳，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贵阳市的养犬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不执行这些规定的话呢，职能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不光是养犬人和这个事发的其他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争执，其实职能部门也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该处罚的必须要进行处罚，因为违法要让他知道违法是有违法成本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通过媒体报道了以后，我相信职能部门他们对这些情况也就有所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这个管理的职能部门，目前来说您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一些情况呢，在公安部门这里，对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反馈，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0: 哎，我这是那是好心人，有来管闲事。
1: 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

0: 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1: 我希望他们上线嘛，我给他们提下建议哦。
0: 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啊，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把这两个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区域的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最近呢，电影《四渡》也在热映过程当中，而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所以您来到贵州的旅游线路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其中包括娄山关战斗遗址、习水土城古镇，还有赤水的丙安古镇、仁怀茅台古镇、福泉古城，这些都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这条线路呢，会让您从银幕光影走进历史实景，亲临四渡赤水的惊险和智慧，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给安排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少的朋友都到咱们贵州来旅游了。刚才是给您的是旅游路线的信息，供您去参考，纳入您的旅游攻略当中。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来贵州不是来避暑的，是来感受科技感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的这样一个消息，开幕在即呢，很多的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相关的数博会的展示，大家都很期待科技感满满的展示会有哪些黑科技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一条，就是 没有方向盘的。

0: 无人接驳车会在本届树博会期间来为大家服务。应该说呢，这个接驳车很有科技感啊，蛮像大家以前看到的科幻片里的这个场景，现在呢，它已经投入到现实当中了。准备乘坐无人接驳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到观山湖区，可以到这个树博会，的展馆附近来预约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全自动驾驶接驳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的信息和消息的分享，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带给您。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近期拨打了我们热线的朋友们的问题啊，相应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是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届时参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贵阳机场最新消息，8月6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同比增长14.72%，暑运期间第10次刷新运输生产历史记录。2026钱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将于8月12号到16号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启幕。活动现场从黔东南酸汤、黔西南山地炙烤，到广府蒸焗、潮汕风味，再到葡式、法式、东南亚多国料理，180余家商家齐聚，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体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2: 梅山七怪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啊最难斗的7个大妖精，现在出来这么3位，就是袁洪、吴龙和长浩，也就是白猿精、蜈蚣精和长蛇精，一个正元帅，2个副元帅，另外呢还有一员老将，就是雷开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军50000，由得朝歌城出发，想要救救前敌之围。等到在孟津这地方，这大兵不敢往前走了， 因为他们德州信儿

聚会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兵发朝歌城，吊民伐罪，把纣王天子这没毛大狗熊给整死。这大元帅叫袁弘啊，一琢磨本来就不想到渑池县去，这回就更去不了了，吩咐一声，就在孟津扎下了营盘，阻住众位诸侯。刷刷刷刷刷，营盘可就扎下了，再也不前进了。那么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渑池县呢，渑池县里头现在急得火上房啊，大将张奎和媳妇高兰英天天等，夜夜盼，傻老婆等捏汗呢，等得浑身直冒白毛汗。哎呀，怎么还不来呀？这渑池县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看就支撑不住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后来实在不行，高兰英啊又拍摆相案，用八卦六爻课算了这么一回，呀，大事不好啊！娘子，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呀，就是援兵已经出发了，但是不到咱们渑池县来了，驻扎在孟津呢。看起来天子要弃这座渑池了。哎呀，张奎急得火上房啊！哎，都说纣王是个混蛋，这回一看呢，他不是混蛋，哎，他是混蛋加了600多级呀！现在商朝的国土剩的可不多了，这渑池县多重要啊，竟然弃了就不要了。渑池不要不要紧呢，我们这帮人不全得阵亡啊？不行不行啊，马上想主意。还是媳妇高兰英给出的招，夫君呐，你会地形术，要不然你就亲自走一遭吧，到在朝歌城去求救兵。我也正有这个意思，不过咱们渑池县是弹丸之地呀，而且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娘子你守得住吗？事到如今呢，也讲不了说不起了，夫君你就放心的走，只要您不回来，我这城池就不让他丢。真是我。

定了个规矩，谁也不行再下山了。咱们都是道家，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可你看你们这些人，名字叫神仙，干的不是神仙的事，杀戮生灵，勾心斗角啊。所以定下规矩，谁也不行再下山了，再走出去一步就把双腿砸折。红军老祖定的规矩，那谁敢破坏呀？包括三个教主，老子、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都紧闭宫门，不敢出门了。那么这些金仙就更不敢了，闲送皇庭三两卷，修真养性。可是这一天突然感觉特别的闹心，这怎么回事啊？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哎呀，这老仙长他哭了，闹了半天是我的宝贝徒弟土星孙一命而亡啊。杀人的凶手就是渑池县的张奎，这可怎么办？

红儿连连点头，这才辞别了老师，下了这座夹龙山飞云洞。神仙赶路那当然是快了，哎，借土遁就往前走，眨眼之间呢就到在了渑池县的外头，到大周的连营求见姜子牙。这可就见着了，姜子牙一问这怎么回事啊，奸弟童儿就把这道符箓捧出来了，说我呀奉我家师父之命把这纸地为纲符送给您姜丞相，以后啊破地形术捉拿张奎，哎，有用处。说完了把这道符往这一放，小童儿转身驾土遁又回去了，哎，就怕是惹祸呀。姜子牙捧着这道符，他心里头有数，知道现在渑池县坚持不了几天了，那个张奎会地形术，真要是憋急了肯定顺着地脉得跑出来，那时节就得齐心协力收拾他了。马上把手下的战将都集合起来，派了这么几位，头一个是杨任，哎，杨任这眼睛好使啊，那叫神光射耀眼，能观察周天365度，他呀负责侦查。另外呢就是二郎神杨戬，把这道符也就是纸地为纲符交给了杨戬，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又派俩人，一个是雷震子，一个是韦护，就这四个人，哎，脱产了，旁的活不用干，就是盯着这张奎，只要他一出来马上就收拾。就这四位活爹还捧着这么一道符，那玩意儿战斗力得多强啊。这天晚上发现了，哎，就发现这张奎背着单刀由的地脉这儿钻进来，哎，往前直跑。杨任观察得清楚啊，哦，这小子穷极无聊了，他想赶奔黄河，赶奔孟津，他去搬兵求救去，嘿，那能让你走吗？杨任用手一指，几位将军呢，这个张奎离开渑池县往前跑了有10里了，哎，就在那个位置。这韦护听准了，哎，举起降魔宝杵，肉他过去。张奎不是在地下跑呢吗，这韦护在地上啊就跟着他，照定了张奎脑袋上边这个位置啊，棒，就是这么一降魔杵。这玩意儿砸的震天动地呀，底下的张奎被震的这耳膜都快破裂了，心说谁这么缺德呀，啊，在我脑袋上还放了个大炮，这也不是过年，你玩这个烟花爆竹有什么意思啊，哎呀脑袋疼啊，不能在地底下钻着了，这得出去透透气儿去。所以他呢一晃身形啊，滋溜由打地底下就钻出来了，哎呀累死人爷呀。一看这天色呀可不早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啊，啊，要黑天了，哎，喘口气儿，我就继续土行，哎，去搬兵去。刚喘了这么一口气儿，喝了那么一口水，这张奎就发现由的对面啊晃晃悠悠来一人，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个儿怎么这么矮呀，哎呦我的妈呀，谁呀，正是被他杀死的土行孙。那位说了，这玩意儿怎么还带闹鬼的，土行孙的灵魂不是够奔封神台了吗，嘿嘿，这个呀就有套头，原来这位土行孙那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就为了震慑这张奎，做了亏心事儿就怕鬼叫门呢。张奎一瞧，哎呦这小矬把子来了，这可不好啊，这玩意那杨戬多会演戏呀，哎，学着土行孙的口音还说话呢，张奎你这个

混蛋王八蛋，害人不浅呐、啊！我找你追魂索命来了喂！张奎呀、啊，这冷汗都出来了，心说别跟他废话，我呀赶紧用地形术快跑吧。他用脚一跺这地，哎，就想往里头钻，可哪知道人家早有准备呀。杨戬在身上贴着那道符呢，他现在呀就暂时的会这个指地成钢术了。一看张奎想往地底下钻，那杨戬不能让他呀，用手一指，哎嘿，叉叉叉叉叉，这片地变得比钢铁都硬。这张奎一跺脚，嘎巴一声，哎呀，差点把骨头给跺折了。哎呀，这地怎么这么硬啊？赶紧换一个地方，哎，换一条腿再跺吧，啊啊，嘎巴呀，啊，这块这地也变硬了。杨戬连指几下，这张奎呀是没下去。一琢磨不好，我得往回跑啊！一毛腰，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奔着渑池县的方向就跑下来了。刚跑了没有几步，就感觉这半悬空中啊有点动静啊！突，这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来了一个大大的鸟人，啊，这位手里头拎着黄金棍，长着两条大翅膀子。由的半悬空中就扑下来了，大棍一轮呢，啊，呜，奔张奎脑袋就削。张奎吓得呀，一拐弯抱着脑袋就窜呢，跑到这地方一看，哎，好了，这块啊是一块青草地，一踩呀是软绵绵的。张奎心说，我有打这儿钻下地里头，那不就得了吗？他一跺脚啊，本儿，嘿，果不其然，真就钻到地里头去了。那位说，杨戬的动作怎么这么慢呢？没用这指地成钢法啊。嘿，您不知道，杨戬这脑瓜筋好使，他一琢磨，这指地成钢法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用了，哎，得换一种花活，所以欲擒故纵。就让这张奎呀、啊、钻入地下了。张奎还美呢，顺着地脉揉揉揉揉往前就跑。这杨刃拿眼睛就盯着他，杨戬呢跟着杨刃，哎，就准备做法。一看这地方比较合适了，这杨戬才用手一指啊，走啊，唰，指地成钢法。好家伙，就这块土地呀、啊、方圆有那么1000多立方米，全都变成钢铁一样的坚硬了。这张奎在里头正跑呢，就感觉哎呀，压力无比大，哎，往前走也走不动了，往后退也退不了了，左推推右撞撞，哎呀呀，他是寸步难行啊。啊，这徒弟怎么变成这么硬了？好，大钢坨子把他呀给镶嵌到里头了，上边四员将就汇齐了，雷震子、韦护、杨戬和杨刃四个人一琢磨，怎么整啊？得把这张奎偷出来呀，要不然整不死他呀。韦护过来了，嘿，几位，今天我卖卖力气吧。我这条降魔宝杵啊，锐利无比，哎，就是钢铁也不怕，哎，我把它给弯出来。好嘞，这韦护啊就弯开地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弯了好大一个大坑啊，就把这张奎的脑袋给露出来了。大伙趴到坑边上往下看，哎，张奎，你感觉怎么样啊？哎呀，我感觉不怎么样，我上不来气儿啊。韦护说话了，张奎呀，打人家一拳就得防人家一脚，现在你呀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哎，我们呢要给土行孙邓婵玉以及黄飞虎众将报仇啊，嘿，你就闭眼吧。哎，对了，你这眼睛不用闭了，哎，我给你弯出来。

0: 喊，这韦护也是够凶的，把这降魔杵一顺，拿这杵尖儿啊，那噗噗，就把这小子给扎瞎了。这张奎惨叫一声，人事不醒。韦护把这降魔杵又抡起来了，啪嚓嚓，把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这张奎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四员将呢大获成功，就回去找姜子牙去交将令。这时候姜子牙呀早就调动了千军万马，正在攻打这座渑池县呢。渑池县困了这么长日子了，里边人呢连饭都吃不上，眼睛都蓝了，那守城怎么能守得住啊？结果四面一攻城，城门大开，这周军呢，哇，就杀入了城中。女将高兰英一看呢，哎呀呀，大事不好，怎么办呢？哎，就得逃啊，保着一条命比什么都强。跨骑着桃花马，晃动了绣绒刀，往外头就冲啊。那能冲得出去吗？迎面正遇上冤家对头哪吒。这哪吒呀长得特别帅，平时啊就是正常人的模样，真要是打起仗来，那就现出来三头八臂的法身。哎呀，这个凶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哇，蹬着风火轮冲着高兰英就冲过来了。这高兰英一瞧不好，一伸手啊就把他的红葫芦摘下来了，葫芦嘴啊去掉，拿嘴一吹啊，49根太阳金针飞了出来。哪吒能怕那玩意儿吗？把这打仙砖给记起来了啊，掌唰，这金砖呢长成了一座大墙。就这些太阳神针啪啪啪啪全都打到墙上了，哎，无济于事。哪吒呢又一念咒，这堵墙啊就倒下来了啊，咔嚓窟窿，就这一下把高兰英连人带马压到了墙底下，压了一个肉泥烂浆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找他男人张奎团聚去了。树倒猢狲散，那主将都完了，渑池县还保得住吗？没等到天亮就结束了战斗。周军呢全面接管渑池县，出榜安民呢。姜子牙是非常的开心呢，哎，咱们马上就得渡黄河，是胜利在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 欢迎大家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和朱老师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关于长寿的知识。这两天呢，随着我们节目在各个地区啊都有播出，也随着我们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在全国各地呢已经开始了2.9元这样的低价位的推广，咱们老百姓呢真的是非常欢迎啊。让我感动的是，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争取到名额之后啊，都要通过场外电话来道一声感谢。其中呢，也有很多最初推广地区的朋友获得健康之后呢，也在纷纷拨打场外电话挂号。大家说啊，一定要让我和朱老师通上话，如果我不说一声谢的话，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啊。昨天呢，工作人员呢已经把这些留言和这个通话的记录呢给我拿过来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说啊，我看了心中倍感温暖。我更想跟大家伙说啊，真的不必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责任为这个世界来增添温暖的。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可能大家伙也看过，应该说是一则公益广告啊。一个司机开着车在没有交通灯的路口，他就停下了，他让行人先通过。在这一行人快要过去的时候啊，一个小孩子转过身来，对着司机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我看了这个公益广告之后啊，我的内心真的好温暖。这社会的温暖啊，靠的是我们共同来营造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来发挥出温暖和爱的话，这个世界该有多好呀。而且大家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掉眼泪了。为什么掉眼泪呀？因为我想起来了一个雨天车窗外的身影。那还是2014年我回国去上海进行细胞不养疗法的学术交流，这主办方呢，为了我能够在会场和酒店之间往返方便，就特意给我提供了专职司机来接送。有一天开完会以后啊，司机就照例送我回酒店。那是夏天，本来呢上午还晴空万里，突然之间下午呢就开始下起了雨，而且那雨下得特别大。我在车上呢就看见这雨啊一直在下，越下越大，倾盆的大雨很快就已经啊把路面呢完全完全的给泡湿了，而且呢路面的水越积越厚。当时呢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酒店方向行驶。我呢坐在车窗里看外面的雨哗哗下个不停，这路上基本就没有行人了，就连车都不多了。我们的车呢开得很慢，因为不知道路况怎么样，就怕发动机呢注进了水啊，会导致车辆抛锚。司机呢开的也特别小心，我呢就在这慢慢开的车上啊百无聊赖的我看着车窗外。就在这个时候啊，我突然看见瓢泼大雨当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在艰难的行走，深一脚浅一脚，而且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正好呢车速很慢，让我呢模模糊糊当中啊，我就看到呢是一位老大娘。这么大的雨，路上呢都没有行人，我心想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位老妈妈一个人在雨中呢。我当时就跟司机说啊，我说慢点走，靠过去啊，咱们看看这老妈妈是怎么回事。当车靠近这位老妈妈的时候，我才看到啊，老妈妈浑身都淋湿了，在雨中睁不开眼。我经常看到新闻啊，知道有一些老年痴呆的患者自己经常走丢了，我呢就赶紧拿了伞下去呢把这老妈妈接上了车。上车以后我才看到啊，这老妈妈大概70岁左右，她浑身全都湿透了，头发上呢都往下滴水，手里拿的东西呢是用塑料袋包得特别的严实，反而一点没湿， 我呢

就和老妈妈攀谈了几句，最后我才知道，原来这老妈妈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她是出来买药又着急回家，平时下了公交车还有一站地，她就走回去。可是今天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雨，刚好出来呢又没有带伞，就这么的着急的往家赶。我呢就跟司机说啊，我说咱们啊先把老妈妈送回家，我就问老妈妈。我说：“您怎么没让孩子出来接一下呀？”老妈妈呢，随口说了句：“说没事儿，孩子在家呢，不用他出来接。”我正想问，这么大的雨，他怎么能放心您呢？突然呢，我就看见啊，这老大娘的腿有点异样。这出于医生的敏感，我就问大娘：“我说您这腿怎么了？”她低头看了看，随口就说了一句：“说没什么，糖尿病带的。”腿上破了，不爱封口，过几天就好了。因为他家啊就在附近，就说话的功夫，我们就到他家楼下了。我就问他，我说您住几楼啊？我扶着您上去吧。大娘说不用了，说我家呢就住二楼啊。我呢说您这个浑身湿透了啊，而且脚底下又滑，还是送送您吧。但是呢，老大娘还是拒绝了。没办法呀，我就目送着老妈妈回去了。在往回走的路途当中啊，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我寻思啊，这是不是儿女在虐待老母亲呢？她这么大的雨都不管自己的母亲，而且这老妈妈还有糖尿病，雨水这么一泡啊，她那腿上的伤口必然会引起感染，这后果就是坏疽呀。再因为这个截了肢。这他儿女就更不会善待他了，越想啊，我这越觉得害怕，我就不禁浑身寒战啊。那这老妈妈的以后生活啊，我觉得就更不能好了。当时我就说不行，我必须回去，我得告诉他儿女，同时呢，我也得好好处理好这老妈妈的伤口，不能让继续感染下去。所以想到这儿啊，我就告诉司机，我说啊，马上掉头，咱们回去老大娘家的楼下。因为我知道呢，他家住在二楼，我就直接上去了。我敲了左边的门，没有人，我又去敲右边的门，一会儿呢，门打开了一个缝儿。我一看，这不是老大娘吗？老大娘呢，也看见我愣了。我们四目相对，我正想说话的时候啊，就听见屋里有奇怪的声音，好像是谁在挣扎一样。老大娘呢，就赶忙回屋，我呢。也就跟了进去。进了屋以后啊，眼前的一幕可让我惊呆了。一个破旧的躺椅上，有一个中年女人被五花大绑的绑着，嘴里头还塞了一条毛巾。这女人呜呜的，表情是非常痛苦。哎呦，我当时愣住了，我不禁懵了。

平静了一会儿，老大娘呢就跟我说啊，说你看让你笑话了，我也没办法，他从小就有这个病，这不好几天都断药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把他捆上出去买药了。这回来的时候他正发病，我还没给他解绳子。原来我才知道啊，这位老大娘的女儿从小就有癫痫，因为这个病啊，治疗费没少花，但是越来越严重。她丈夫呢要把这孩子送人，可是她舍不得，就这样啊，她丈夫就跟她离婚了。过了几年呢，她就又找了一个，可结婚没几年，人家也嫌弃这个孩子，这治病呢是个无底洞啊，所以呢就又离婚了。这往后呢就是老大娘自己带着孩子，为了给孩子治病，房子也卖了，钱都花光了，也没治疗出个眉目来。现在这孩子四十多了，骨瘦如柴，长期用药啊，神经毒性更大了，大夫说呢这都是勉强维持，最多也就一两年了。可这老大娘呢自己还有糖尿病，自己不舍得吃药，舍不得看病，除了租房子，剩下的这点钱就都给女儿买药了。实在最近没有钱了，女儿的药也断了，这不今天呢刚刚开了劳保钱，就赶紧出来取了钱给女儿买药去了。为了省钱，她坐公交车一坐就是十几站地，而且呢那么大的雨，她把药包好了，自己淋那样也没把药给弄湿了。临走的时候呢，怕他女儿犯病意识不正常再咬了舌头，没办法呢就把他的女儿绑在椅子上，嘴里呢塞上毛巾，是防止他女儿咬上自己。哎呀，我看到这个老大娘啊，我不由得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家庭，我的哥哥也是这样的，但是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对哥哥不离不弃，可是这老大娘和她的女儿就不一样了。老大娘呢，糖尿病已经形成了糖尿病的病毒，那她的女儿就更可怜了。我在临床工作多年，我知道糖尿病的根源在于胰岛内的贝塔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当中，导致功能逐渐的萎缩甚至丧失。那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越来越少，就算用各种药物作用呢，也都只是在压迫处于缺氧状态的贝塔细胞去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这样呢是能让本来就没有力气的细胞去加班，最后呢就会导致全部细胞完全丧失功能。就好比是一个人，你天天不给他吃饱饭，你还得让他每天翻倍的工作，那时间久了必然会导致彻底罢工不干了。这胰岛贝塔细胞也是一样的，想要从根源上治疗糖尿病，给胰岛贝塔细胞补养，这是最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治疗方式。我在临床上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我们康复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啊。那从这一刻起呀，我就坚定了我一定要帮助这个家庭，一定要给老妈妈用上细胞补养疗法，并且啊我来资助她治疗。我呢就跟老大娘说了我想给她免费治糖尿病的想法，可是这善良的老妈妈跟我说，她说姑娘啊你别费劲了，我这病治不好了，我这腿呀都已经烂了，眼睛也花了，浑身痒得难受，我要不是为我这女儿啊，我恐怕早也走了，我现在就是活一天算一天，陪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心里清楚啊，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外在表现，他有这些症状说明脏腑内部的糖毒更加严重的在腐蚀他的身体，让他周身脏腑的细胞呢都在一天天的缺氧，一天天的变性。所以呢糖尿病呢它会累积心脏病，累积成糖尿病脑病，会发展成糖尿病肾病，这些呢我觉得这老妈妈都已经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因为呢这个病就好比一个苹果，外表的表皮烂了，里面的果肉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啊，当大家糖尿病已经有了皮肤表面的症状的时候啊，脏腑内的并发症就已经避免不了了。就这个时候啊，我们必须用细胞补养疗法，因为多余的糖毒堆积在脏腑内，想要化解，必须通过我们的细胞补养之后，细胞功能正常了啊，它能够呢以氧化的方式呢把这些糖毒给还原了啊。原来因为高糖导致的细胞缺氧，脏腑内的细胞被粘稠的糖度呢粘连在一起，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萎缩成一团了，不但是逐渐丧失了应该有的形态，并且呢没有任何的组织功能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必须用细胞补养疗法给细胞补养，这样的话就能给细胞增强活力，增添动力，让细胞重新活起来，通过足够的氧来对糖毒进行分解代谢，把糖毒通过生物能量转化分解成 ATP 给身体供应能量，让糖尿病并发症从根源上去康复，并且让患者呢重新充满活力。而且呢，我心里清楚细胞补养疗法能够快速的化糖毒，就好比过去是人工挖土，你一铁锹一铁锹的速度，现在来了一个挖掘机，一吨一吨的挖土，那这样的速度当然康复糖尿病和并发症的速度就明显了，就更快了。用细胞补养疗法一个周期呢就能够逆转糖尿病并发症，而三个周期呢

并且呢，并发症也完全消失了。我嘱咐他，我说您完全可以啊，停止治疗，可以停药了。可是他跟我说啊，他说老师，我呢想请你帮个忙。这个时候啊，他就说话就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我就问他，我说大妈呀，您是不是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他跟我说，他说朱老师啊，您这药啊真是神了。这么快呀，我就跟好人一样了。我想问问您啊，您能不能给我

0: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你们的钱留着去生活啊。您女儿的情况呢，就交给我吧。就这样啊，这五年过去了，我和这老妈妈至今呢还保持着联系。老妈妈的身体一直很硬朗，让我感觉意外的是，她的女儿虽然没有把病治好，但是身体还算是很稳定，发病的次数也有了规律，也算是让人欣慰了。有一句这样的话说，父母是挡在死神和我们之间的一道墙。其实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最心疼你的永远都是你的父母。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变化，人情无论怎样薄凉，只有一种感情是不变的，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即便是父母老了，他也会拼了命的要保护你。所以啊，我们说爱出而爱返，福往者福来。父母对于我们的爱呀，他在付出的时候真的没有要求回报，但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呵护父母的健康。有了脏腑慢性疾病啊，我们早一点让他们选择正确的方法去进行治疗，不要让他们在疾病的痛苦当中去生活。我也讲了，这个世界呢是温暖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是温暖的，那这个世界呢就会更温暖。朱老师也愿意呢为这个温暖的世界啊添砖加瓦，助力加油。包括我给大家在国内呢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而且是在国际推广价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价位上来推广，2.9元，咱们所有的中国老百姓用起来呢都不是负担。其实我的初心呢就是为了给大家爱，我想让我们国内所有的中老年人啊过上没有疾病的晚年生活，我想带领着大家，我们踏踏实实地过好第二个甲子年。我们把上天赋予我们的天年寿命啊，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过得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精彩讲解啊。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专为细胞缺氧的患者量身打造。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听、四肢酸麻、腰酸无力、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够通过给细胞补养这种新疗法，逐渐的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走几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

0: 言不是梦，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影、四肢酸麻、腰酸无力、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疾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够体会到细胞补养疗法的真功实效，逐渐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早一天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恢复健康。那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朋友。
3: 你好，朱老师是吧？
4: 是我，你好，欢迎你。
3: 你好，朱老师，我是想请你帮帮我看看我这个病嘛。
4: 我这也是电话打进来了，你身体哪不舒服跟我说吧。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才46。
4: 年龄是不大啊。
3: 对。
4: 嗯，
3: 我这之前也不知道你这个，然后也是听朋友介绍的。
4: 嗯，
3: 然后听他说你是刚从国外回来。
4: 嗯，
3: 现在正在推行一种什么最新的细胞补养疗法。
4: 细胞补养疗法我们回国推广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在国外呢，从研发到推广呢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研发呢用了13年的时间，推广了12年。现在我们是带着成功的硕果回国来帮助老百姓的。先看看你的情况吧。
3: 我现在就是检查出来说是那个肾炎嘛。
4: 嗯，
3: 我也打听了这种病。
4: 嗯，
3: 说这个发展下去，
4: 嗯，
3: 不治的话就是那个特别就是大病了。
4: 嗯，
3: 可能是什么尿毒症啦、肾衰竭啦什么的，就不治之症。我就现在就因为这个病吧，我就弄得现在每天心情啦什么的都啥也不想干，心情就特别差。
4: 我跟你讲啊，肾炎我们临床上呢就有17种之多。你得的是哪种肾炎啊？不是任何一种肾炎呢它都会这么严重，都会要人的命。所以你现在呢先不要过分的紧张和害怕啊。你去医院做检查诊断的结果是什么肾炎啊？他告诉你了吗？
3: 他没有告诉我，他就说是肾炎。
4: 你现在是身上是什么症状啊？
3: 我现在就是觉得这就越来越没劲了，感觉。
4: 嗯嗯。
3: 还有那个，脚那个脚踝，
4: 嗯，
3: 那肿的话就厉害，就跟那个小面包似的。
4: 嗯。
3: 然后这人也没精神。
4: 嗯。
3: 然后你看这开的药吧，也是每天大把大把的吃了。
4: 嗯嗯。
3: 感觉就没有特别好的那个转变嘛，就感觉好像还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3: 那个尿蛋白，是2个加号，
4: 2个加号啊，
3: 还有那个潜血，

0: 和那个尿素蛋白也挺高的。
1: 那个不是尿素蛋白，是尿素氮啊，潜血和尿素氮也高啊。血压高不高啊？
0: 也高，我这血压嘛也高。人家说是我这个老是弄那个血压嘛，就是低压100，高压有个160。
1: 哎呦，那些血压确实高。
0: 还有那个胆固醇也高，胆固醇是8.6左右。然后
1: 是这样的啊，其实啊，具体情况啊，我已经了解了70%-80%了啊。我刚才跟你讲了，肾炎我们临床上呢，分为17种。如果按西医的治疗的话，这17种对症治疗，对不对啊？17种当中的肾炎呢，我们一定要分型别类的对症治疗。你现在说不清楚是哪种肾炎，但是你至少知道医院给你开的是什么药吧？你给我说一说。
0: 行。他给我开的药有那个金沙檀胶囊。还有绿沙茶加。还有个布洛芬。还有香迷胺。还有个松洛芬酸。就是我这个药吧，我一直都在吃了。现在差不多吃了2个多月了。就是感觉就好像一点都不见好嘛。
1: 没见好啊。根据你吃的这些个药啊，我判断你这是膜性肾炎。什么是膜性肾炎啊？就是基底膜产生的肾炎了。其实这个肾炎啊，一般在6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高发。你今年才46岁，这是一种免疫缺乏产生的病症，啊，说明你平时劳累过度，睡眠好不好啊？
0: 不好，
1: 睡眠不好，
0: 就是老是睡不着。
1: 对，一般呢，失眠的人、熬夜的人啊，容易产生这个病症。但是你这40多岁的年龄啊，你得这个病啊，还没到了重症的程度。所以咱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可能你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啊，医生给了你一些压力了啊，也告诉你这种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达到什么程度，其实我感觉有点危言耸听啊。如果按这个理论说下来的话，那感冒也会要人的命的，是不是每个得了感冒的人都得严阵以待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呢，首先呢，把心情放松开来。我感觉你电话打进来跟我问病的时候啊，那个声音都是特别紧张的。你如果因为这个病特别紧张，每天生活在高压之下，你这个病的发展速度是会特别快的啊。而我现在呢跟你讲啊，你所服用的这些药啊，里面呢有激素类的，也有呢止疼类的啊，还有补钾的。这个补钾的方面啊，我建议你啊，如果有条件啊，你去打听打听啊，或者想办法搞到一些香蕉花。这个香蕉花大家都知道，香蕉是快乐果，因为它里面呢富含钾啊。但是香蕉花里的这个钾含量呢，是香蕉这种水果里的3倍。所以呢，用香蕉花来泡水啊，这样的话呢，它会帮助你降血压。你这血压这么高和你精神高度紧张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年龄啊，生怕自己得了大病啊，万一有一个闪失，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说你先放松心情。那么至于这个尿蛋白2+号啊，只能作为临床诊断的一种，你呢应该再去做一个 B 超，看一下你的肾血流情况怎么样。啊，如果血流情况的话特别好，你就更不用担心了。那么不担心不是不治疗，我是不建议你吃这些毒性大的激素药物来治疗，毕竟我们年轻啊。本来呢，你现在啊，你的肾的基底膜细胞呢，由于缺氧，它不好好的给你工作了。你为什么有尿蛋白呢？就是肾小球基底膜它细胞缺氧之后啊，这个肾小球的过滤网它变得粗大了，所以呢在排尿的时候把蛋白给漏出去了。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呢？给这些细胞进行补氧，补了氧之后啊，基底膜的细胞圆润饱满，一个个排列紧密了， 这个肾小球过滤网这个漏洞是不是就被弥补上了呢？啊，你可以把肾小球过滤网想成一个筛子，这个筛子呢就变成细筛子，不是粗筛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这个蛋白是不是就漏不出去了呢？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很多的疾病啊，有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防不胜防。我也讲，人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不得病啊。得了病啊，咱们尽早的寻根问源，找着疾病的根本原因去解决它，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好吧？
0: 那朱老师，那朱老师，我是听朋友介绍说你推广的那个细胞补养疗法，就是咱们这个同仁延寿片，现在是2.9元一片是吗？
1: 对。
0: 哦，真的哦，那太好了，你说这样就是经济就是又实惠哦，谁都能用得起。
1: 对，我们在国内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给大家的这个推广价格是国际价的1/10啊。那么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是有外汇创收的这些个利润来作为给大家帮扶的啊。所以说，如果咱们直接从药厂拿的话，绝不只是这个价格啊，至少人民币呢要达到20元左右了。啊，但是现在呢，能够按2.9元的价格来推广，就是我们想回来呢，给老百姓做一件实事，做一件好事，啊，但是呢，各地区的这个推广的金额和名额都是有限的，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拨打长乐电话去订啊。
0: 哦，我说你这不能申请是吧？
1: 对，我这没法申请啊，您得通过长乐电话。
0: 啊，那我打长乐。
1: 不要紧张这个病。啊，我刚才讲的明白了吧？
0: 嗯，明白。
1: 不要紧张，疾病怕什么呀？疾病怕我们有一颗强大的心去对待它。你越强大，它呢就越弱小。啊，那另外呢，我们现在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完全来得及，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也没有一些大夫跟你说的那么可怕，好吧？哎，咱们别说病呢，本身不死人。咱们反而让病给吓死了，那不是闹笑话了吗？
0: 嗯，
1: 我就说到这里吧，再见。嗯，
0: 谢谢朱老师。
1: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细胞补养免疫强，春秋百岁气血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1: 你好，久等了，需要我帮您什么？
3: 是这样，我呢也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说。其实啊，我用着你推广的这个同仁延寿片呢。
1: 嗯。
3: 我用的也是挺偶然的吧，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用上的。当时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2.9元一片，我还以为是什么进口的特效药呢。
1: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4了。
1: 74岁，但我听您这说话的声音啊，特别有劲儿，中气十足，不像70多岁的人。
3: 哎呀，我是武警的一名退休军人。要说我这工资吧，月月我都能拿10000多块钱。
1: 嗯。
3: 而且我这个住院啊，都是时报时效。
1: 嗯。
3: 就包括我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个冠状动脉都堵了，堵了4根。
1: 啊。
3: 连支架带搭桥，我这大桥做了3次手术吧，而且我用的东西这都是得进口的。
1: 哦。
3: 那么那时候花了有20多万吧。
1: 哦。
3: 而且每个月呢，都配合吃一些药，也都是选的最好的药吧。
1: 嗯嗯
3: 嗯， 可是但是后期呢，

0: 还是出现问题了。你看这个心脏又出现了这个心慌、气短，哎呀憋气的情况。
1: 哦。
0: 哎，还有这个心绞痛这个症状也是偶尔就出现了。
1: 嗯嗯。
0: 这不一难受，我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做了个血管造影。
1: 嗯。
0: 这血管啊，又有两根出现堵塞的情况了。都堵到大夫跟我说都在70%左右了。
1: 嗯，对，还是说您这么多年的治疗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才会导致他反反复复的啊。
0: 是是是、
1: 哦、
0: 当时我就想，即便是公家的钱可是咱这心脏是自己的，你一直这样做也怕这么说，嗯，都是一些人造的东西，都给你装在这血管里，人也受不了啊。
1: 对，这些支架啊搭桥这些组织它进入到你身体里面之后，它毕竟不是你自己的，它反而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累赘。为什么做完这些手术之后我们要不断的用药啊？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如果说维护不当的话它就有可能脱落。其实即便维护的很得当啊，这种危险也是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的。所以我一直想啊，真正的治病是什么呀？最高的境界呀，就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功能。你不要做这种破坏性的治疗，也别指望手术能够帮你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只是应急措施。咱们做过手术的人，我这么一聊呀，大家都能够明白，都能理解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所以后来啊，我就拖着没去做。
1: 嗯
0: 嗯，这不正好呢，赶上我老战友的小儿子，娶媳妇儿，反正我就去参加婚礼了。
1: 嗯，
0: 可是到那儿呢，我突发的心梗了。当时正在酒店，也这药啊什么也没在身边。
1: 嗯，
0: 眼看我整个人的这么说，那脸就煞白，都打了汗珠，不停的往下掉。我整个人呐，那时候就蜷缩成一团了，坐在地上。
1: 嗯，
0: 哎，这不一看这情况，都打120，120打了电话，他不可能一下子来呀。
1: 对，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0: 哎、
1: 心梗如果发作的话，如果不及时治疗那真是要命的啊。
0: 是是是、
1: 啊、
0: 你看当时呢，我那老战友啊，他从兜里掏出三片药塞到我嘴里了。
1: 嗯，
0: 哎，过了有那么10来秒吧，哎，我慢慢就缓过神来了。
1: 啊，
0: 那么等120来了一检查，还是老毛病。
1: 嗯，
0: 正赶上人家这不办大喜事呢。哎呀，当时呢，我也怕扫人家兴，那没办法，赶紧到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也是那一些常规的检查，常规的用药。
1: 嗯，
0: 哎，慢慢我在医院住了有2天，缓过来了。这我老战友不放心，这每天去看我。
1: 嗯，
0: 哎，后来我缓过来了，把我接他家去了。
1: 嗯嗯，
0: 哎，让我在那儿，在他那儿住几天，哎，好好养养。
1: 对。
0: 哎。这不我到他那嘛，他每天就让我吃他给我那个药。当时呢我还问他，
1: 嗯，
0: 我说你让我吃的什么进口药，怎么效果这么好？我说不行，你也给我买点吧，我不能总不能吃你的药啊。
1: 嗯，
0: 哎，他给我介绍，他说呀，这是朱老师国内推广的细胞补养疗法，叫同仁延寿片、
1: 哦、
0: 才2.9块一片。
1: 哦，怪不得您说用药是偶然用的啊。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也亏的是您和您这老战友是多年的战友情，这给旁人啊他不敢随便给你用的。所以说这个战友情啊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情。彼此的那种信任，彼此掏心窝子为对方着想，彼此的那种啊，我说不上来这种感觉，因为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知道啊，真的战友之间这种情分呢、啊是一种特殊的情分、啊、
0: 很深很深的
1: 啊、
0: 哦、嗯，
1: 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哎、而且呢他不计后果，就是这样一种特别爽朗的感觉啊。
0: 是是是。
1: 嗯， 嗯，
0: 这不我说你这样吧、
1: 嗯、
0: 你别管多少钱吧、
1: 嗯、
0: 你给我买点吧，我总不能吃你的呀。
1: 嗯，
0: 哎，这不我在那待了一周啊、他每天让我吃这个，
1: 嗯，
0: 来吃这同仁延寿片。哎，我这心脏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厉害了。
1: 嗯，好。
0: 哎，喘气儿也觉得舒服了。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两个人走着路聊天，聊得投机了，
1: 嗯，
0: 一走就走好几站地。
1: 嗯，
0: 哎，我这个心脏也没有不像以前那么不舒服了，而且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
1: 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它在作用于我们心肌细胞的时候啊，因为它分子颗粒特别小，你吃进去之后啊， 它迅速的呢能够进入到心肌细胞给细胞补氧。当我们心肌细胞补氧啊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各个圆润饱满，它能正常的收缩扩张，正常的泵血。我们说心为君主之官呀，它通过这样的泵血呢给周身的脏腑组织呢以充足的养分，充足的能量，所以你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呢会回来了，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累了啊。
0: 是是是，
1: 不错啊。
0: 哎，这不后来我战友呢，他给我配了三个周期的，
1: 嗯，
0: 我一直用，我到现在啊，我这三个周期的药啊，哎，马上也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不但这个心绞痛没犯，心梗一次都没犯过，我去医院还特意做了一次检查，以前不是堵了70%左右嘛，哎，我当时一检查，大夫说我这血管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1: 哎呦，非常好！我们现在呀是稳步前进，渐入佳境了，非常好。
0: 哎，
1: 嗯，
0: 对，在我用这个同仁羊肉片之间呢，我就逐步的、慢慢的把以前我用的博利维啊、阿司匹林啊，就逐步的减了。
1: 嗯嗯。
0: 哎，减了以后，这心脏不但没有问题，反而越来越好。
1: 哦。
0: 应该到现在啊，那些
1: 一个建议啊，我觉得您这情况啊，虽然是很好，但是要知道啊，你做过三次手术，
0: 对，
1: 对吧？你的动脉血管当中有四个支架，是不是？而玻璃维呢，它不仅仅起到一个稀释血液的作用，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它是稀释血液，其实它的作用呢是维护你这个支架，它就像一个维修工一样，实时的呢，它确保你这个支架呢稳固一些。因为你的条件在这儿呢，我不建议你停掉玻璃维。咱们现在心脏功能好了啊，因为呢细胞补养很成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因为你之前做的这些个治疗危险性太大了。
0: 是是是是，
1: 好不好？
0: 是是是，
1: 一定要听我这个建议啊。
0: 好好，一定听您的。
1: 嗯，
0: 这不我还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您说说这个，一个是建议我再接着用玻璃维，我就再用上。另外啊，我想着继续再用下去，这个说实话，光价位低，价位高低他不说吧，关键是他治病，我觉得挺对症，所以我想接着再继续用吧。你看，
1: 您这个情况如果继续用啊，我倒建议你啊，你一天就用一片就行了。
0: 哦。
1: 啊。
0: 行。
1: 一天一片，再去申请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您申请上啊，那你可以用好几个月了。
0: 好好好，那行。
1: 啊，
0: 哎，行，那我就跟场外大夫打电话啊，我再申请一个周期。
1: 我一直讲啊，我在国内推广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是为老百姓来服务的啊。事实上呢，我临床当中坚守一个原则，这病啊，通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延寿片治好为原则，好了就停药啊。但是您的情况就是你这四个支架我特别不放心，所以你多用一段时间也无妨。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朱老师。
1: 好，希望您健健康康的，咱们乐活百年，好吧？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嗯嗯，
0: 行，那我跟他们联系。好，再见。
2: 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3: 百年同仁延寿片精选13位崭新药材组方，结合传统古法炮制与现代科技，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新疗法，大病小病再不怕。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天津同仁堂荣誉出品，百年药企同仁同心，只为百姓安康，同修仁德，低价推广，只为病患着想。百年

0: 只需两块九，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1: 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两块九，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个曲老师的
3: 是我，你好，欢迎你。
2: 你好。曲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你看，我本身想找你来看一下我这个糖尿病的情况，该咋个办，就是。
3: 哦，您有糖尿病，我听您的说话呢、是四川口音，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哦，我是四川绵阳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哟。
3: 绵阳的朋友，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7。
3: 那说说你的情况。
2: 哎，我现在这个糖尿病严重了，已经严重到大夫都让我把那个脚趾牙都要截肢了啊。
3: 那你有糖尿病病足了？
2: 对，糖尿病病足。我也不想这个样子的，主要是。说实话，我活到的时候都这么早就了。

0: 是了啊，咱们先把病情诊断清楚，好吧？我看看你现在具体的情况吧。
1: 好。我这你看吧，我虽然说年纪才57岁，
0: 嗯，
1: 但是我糖尿病时间长，都已经有20年时间了。
0: 哦。
1: 对，我现在这个胰岛素每天都是。

0: 自己选择砍东西很不得行，从那砍东西啊，简直模糊的很。现在我电视这些根本都看不清楚，现在是。
1: 嗯嗯。
0: 最最严重的就是主要就是我这个腿下肢的，
1: 嗯，
0: 这个腿杆子肿，而且我现在这个右脚那个大拇指啊，
1: 嗯，
0: 右脚那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现在都已经烂了，
1: 嗯，
0: 烂了都是像那种哪种颜色的，就像那种黑色，就像屎一样那种，反正就像正常那种血色那种肉色了是吧？
1: 嗯，

0: 人活着必定有血液循环，你的血液循环当中带着大量的糖毒，它游走到哪去破坏哪。你看你合并的这么多的症状啊，
1: 就是哎呀，我觉得，
0: 嗯，
1: 你说你说实话，我觉得活到困难，活到太辛苦了。
0: 嗯，
1: 我都说实话，我真的都本来我都不想吃，我都想放弃了。但是我在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推广这个同仁面多片呢，又是这个最新这个细胞补养疗法，
0: 嗯，
1: 哎呀，这个而且又现在是2.9一片哈、啊，说实话，
0: 嗯、
1: 我们这边不行呢，也都买得起，也还是用得上。所以说我就是说，还是想咋个说嘛，还是想在最后再试一试。
0: 我就想说一句话啊，在健康面前，我们人人是平等的，不是有钱有权的人才有权利追求健康，我们平民老百姓一样有权利追求健康。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把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带回了国内，而且我想让老百姓真正用得起它。真的，这位朋友，我回国以后，我在临床接诊了太多像您这样受病痛折磨的患者了，每接诊一个我就心疼一次啊。其实医学发展到现在呀，我们很多很多疾病的密码都被破译了，只不过在过去我们老百姓用不起真正的好的方法。你就像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4.2，折合人民币呢30块钱左右，这个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得起吗？我这在国外推广这12年以来啊，我们国内的人也有人用得上，通过一些关系呢从国外买回来用，但是这部分人都是经济条件好的啊。我心中始终认为啊，我们虽然经济条件差，但是我们作为人有权利追求健康，而医学呢，它可以说是最公平的，没有利益，医学只有爱，所以我带着这份爱回来了。您的情况啊，我跟你讲，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是你痛苦的终结，我可以这样明确的告诉你。而且正如你所说，2.9一片，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用得起，我们试都试得起，你说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你现在起呢要有信心的去用啊。那么你只要有信心治疗，马老师呢会通过我们的医学方面的帮助让你呢尽快恢复健康啊。另外你的情况有所特殊啊，你记住，首先一点，百年同仁延寿片您用的时候啊，你一天3次，一次3粒来用，要比别人加量了，因为病情比较重，尤其你这个糖尿病病毒，这多痛苦啊！你现在恐怕连下地都是问题了，啊！
1: 我现在我根本无法下地，我
0: 对，另外一点呢，你把这个伤口部位啊，你忍着点疼，啊，用盐水清洗了之后啊，用碘酒消消毒，然后呢，把百年同仁延寿片呢，你给它碾碎了，碾成细末，撒在这个伤口上。因为你这个伤口出现破溃，是因为你皮下组织细胞由于长期缺氧之后啊，它没有自我的愈合力了，所以你通过激活这个细胞，给细胞进行直接的补养，咱们口服再加外用，让你这个脚好得快一点，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啊。后期呢，按疗程用药，咱们让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有信心吗？接受我的治疗。
1: 哎，有，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肯定有信心。
0: 有信心就抓紧时间来行动，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名不好报，你跟工作人员提我，啊，你说我是马老师亲自问诊的，说我的情况危急，必须尽早用上，他们会给你想办法的，好吧？
1: 好，要对。
0: 我们一切呢用效果来说话，用药过程当中有健康收获给我来电话，或者有问题啊也给我来电话，我会帮助你的。再见。
2: 听众朋友，细胞补养健康手，百岁路上放心走。那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来调理疾病，看似温柔却充满了让人震惊的力量，因为它补充的是细胞本源的能量。 我们人所有的

0: 脏器、骨骼、肌肉系统、血液、血管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不从细胞缺氧这个核心入手，治病长寿就相当于水中捞月，一场空。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就是给我们的全身细胞进行补养的。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我们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3: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往邯郸。
4: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5: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6: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4: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7: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4: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8: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沿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000余万人。
4: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9: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4: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2: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10: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及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1: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4次了。
10: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司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5: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0: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6: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0: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6: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17: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18: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19: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17: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20: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17: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21: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了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 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17: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0: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象。

0: 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1: 串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2: 像我们串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串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丽林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

0: 风味独特。双浦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浦村村民翁江：
1: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0: 从2019年起，双浦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浦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浦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浦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浦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2: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那条水泥路，前面搞那条泥弯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3: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0: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浦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荔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浮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浦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隐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浦村村民翁江：
1: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0: 双浦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莫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莫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4: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莫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啊，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0: 双浦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浦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

0: 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0: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1: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还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0: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点火！
4: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零三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零三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此次安西铁观音三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西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西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三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西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5: 三星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 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4: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县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6: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4: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7: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4: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

0: 五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3: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2: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3: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2: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荫流先生就是天韵社吴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3: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瑜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荫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初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

0: 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
2: 者。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琴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京所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戏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学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异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这座桥好高哦，
3: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2: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4: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2: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5: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6: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3: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2: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3: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5: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3: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2: 今晚住星翼万峰林，
5: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4: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景山，
1: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0: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0: 嘘，桥在讲故事。
3: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0: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3: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5: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2: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6: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今日我们来聊聊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历史文脉。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 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二十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六百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8: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六百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9: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8: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弦。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9: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8: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9: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8: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9: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8: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9: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8: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9: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8: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9: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 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8: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9: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8: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9: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8: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9: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8: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9: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10: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 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11: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10: 现场观众，
12: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13: 我从北京来的。
14: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10: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15: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

0: 感交流，这才是默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2: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1: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3: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1: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 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2: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4: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4: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7: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4: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7: 工作再忙，
8: 工作再忙
7: 也常回家看看，
8: 常回家看看。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拆建改造，而是对城市存量空间的修复、功能重塑和文脉存续。城市是记录中华文明变迁的重要载体之一，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文脉、记忆和烟火气。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城市文明底蕴、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更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以文化盘活存量空间，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现实中，老城、旧厂房、废弃码头等存量空间普遍低效闲置，依靠文化 IP 盘活存量资产，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创空间、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工坊、特色文旅街区，探索打造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不仅能让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还能有效带动文旅、文创和特色消费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微改造和有机更新，将高炉、桶仓等重型工业设施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福州三方七巷进行镶牙式修复和微循环更新，保护鱼骨状街巷格局，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了沉浸式戏剧，成为文旅打卡网红地。城市规划和建筑风貌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载体。在城市更新中，应根植地方特定的自然山水基底和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地方优质文化资源，融合自然景观，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辨识度，彰显城市美学与品格。如杭州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十分珍视并强化山水城格局，雄安新区在规划中注重萃取传统空间基因，并与现代功能、自然本底结合，构建独特的城市意象。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利用，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对于城市孕育的那些文物古迹、非遗、老字号、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工业遗存等文化资源，可通过系统性建档、挂牌公示等方式，让他们被看。

0: 认同感、归属感，进而筑牢城市精神内核。城市更新终极目标是宜居惠民，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回应当地居民关心的问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如在历史街区修缮中同步完善给排水、消防、电力、电信、环卫等配套设施建设，保留原住民居住生活场景，不搞空心化仿古商业街，依托老城微更新，完善社区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把文化设施嵌入居民家门口，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市民收获更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2: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3: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锻炼，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2: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3: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2: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4: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2: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4: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2: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5: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

0: 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2: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3: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于当地的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4: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1: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4: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4: 飞机飞起来的话，然后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4: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4: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4: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7: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 它以面皮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 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安代舞， 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在甩的时候，这蒙古舞说的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啊，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 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 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里。剁好的肉馅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
0: 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1: 没过多久，馅饼就起锅了。 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 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胞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枣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1: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儿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时

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

0: 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撒在地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
5: 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

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解决。

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1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那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熊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
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3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2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
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三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曲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曲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了突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质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

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面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他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她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
就是上周

0: 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三个月的金熊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他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熊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又要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熊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丹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3。

0: 妈，你用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1: 嗯，
0: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精心暖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叫什么龙树叶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1: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0: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1: 嗯，
0: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烂骨子的事儿。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1: 嗯，
0: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开塞露。

0: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1: 明白。
0: 你说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头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
1: 老哥哥呢，
0: 怎么办好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要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咋，那秋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1: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0: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再多说两嘴。你那个说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1: 对呀、
0: 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我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1: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0: 对。
1: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 是不是啊？
0: 确实确实。
1: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0: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1: 行，
0: 那行，那就谢谢您高老师，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3: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3: 高老师，是这， 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

0: 定个名额呀。
1: 哦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0: 对对。
1: 她是什么情况呀？
0: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1: 嗯。
0: 我是这个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有6年了，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1: 嗯。
0: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1: 嗯，
0: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嗯，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1: 嗯，
0: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定了还没送来吗？
1: 嗯，
0: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定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1: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亲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0: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1: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0: 哦，真遗憾，高老师。
1: 嗯。
0: 哎呀，我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定上。
1: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0: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1: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0: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喂。

0: 您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啊，可和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1: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二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二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1: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那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得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得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1: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1: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 报上名的就报上了，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0: 哦，订少了。
3: 对呀、啊，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
3: 哦、
0: 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3: 哎，对呀、啊，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
0: 嗯，
3: 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3: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
0: 嗯。
3: 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3: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
0: 嗯，
3: 这膝盖这块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嗯。
3: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
0: 嗯。
3: 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僵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3: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
0: 嗯、
3: 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咳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
0: 嗯。
3: 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
0: 嗯。
3: 嗯，还有那个失眠呀、啊，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哎，这两天睡得就挺踏实了。
0: 你看，
3: 哎，
0: 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
3: 哎、
0: 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关，啊，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他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又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啊。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3: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0: 嗯，
3: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0: 嗯，
3: 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3: 对呀、啊，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哦、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哦、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3: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
0: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 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

0: 选输液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1: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
3: 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遗憾地对您讲一声，活动真的没有了。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几年呢你能遇到一次就很不错了。就算过几天说再到新的一批熊胆粉，再到新的一批龙血树叶粉的话，也不会再以超低价9.9元发售，更不会呢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

月份了，那结束就是结束了，真的是呢应了那句古诗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真的是这样。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啊毫不犹豫的去折取，不要等到花全部的凋谢了才去折取空无一物的枝条。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机会错过了就只能拍大腿了呀。那么今天啊，就有很多人拨打场外电话，发现后悔打晚了，没有报上名，而且下一批次的药品呢，说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啊。即便到货，我说了也得恢复原价销售了，再也没有那么大力度的优惠了。那么对于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呢，很多人参加上活动了，只花了9.9元就拿走一只金熊胆，而且呢还拿的呢量非常的足啊，有订20大盒的，有订40大盒的，更多的呢是订60大盒的。那这部分家人呢，那不用我说，大家伙呢都乐得嘴啊合不拢了。那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昂胆酸，熊曲昂胆酸的含量都是高达46.7%的，哎，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销售，还要赠送龙血树叶粉，看到了吗？从活动第一天到它结束，为什么场外电话每天跟开了锅似的，报名的人呢人头攒动，从来没断过，知道原因了吧？但凡呢报上名的，那都是咧着嘴笑啊，因为太实惠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第一批早早报上名拿到药连续服用下来患者打来了报喜电话，太多人的电话都说呀，哎呀，这俩药效果太好了啊！有的说呀，这熊胆呢不愧是4大动物保药之首，它能消炎排毒，它能保肝护胆，这龙血树叶粉呢不愧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能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直接造血，还能补益气血，还能健脾益肾化栓化解。把他们一同用上之后，就发现了身上呢有力量了啊，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身上呢感觉轻松的多了。有的说我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也不便秘，也不腹泻了，身上的呢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逐渐缩小，并且这批患者朋友啊自发的开始为咱们这两个药来做义务宣传员了啊，身边有朋友想用的纷纷介绍，把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把他们的好处啊告诉身边的家人们啊，那真的是啊给咱们呢做了大量的义务的宣传，把好消息呢分享给了其他人。当然说啊，也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你像昨天呢最后一小批的药品那数量太少了，像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贵州省，像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各个地区吧，就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患者。由于订药的人数太多，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正宗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全部被抢购一空，新的货源暂时还没有，没有抢到的直拍大腿，真的是应了我那句话，大腿拍肿也追不回来了。哎，说到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他们可都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你买的可不是保健品啊，更不是一些市面上所谓的什么新资源食品
那通通都不治病啊，咱们就是真正的好熊胆。我经常讲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全国总共呀，只有两大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是我国的东北的熊场，一个就是我国的云南的熊场。我说的是我们国家啊，哎，当然俄罗斯呢，它也有熊场，那不是咱们国家的。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在全世界也一样。俄罗斯有熊场，但是太冷，他们也产不出金色的熊胆。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只有咱们一个熊业基地饲养着呢近一万头亚洲母系黑熊，也只有咱们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享用上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咱们的品牌，还要认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好多人呢也买过熊胆粉，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这个熊胆粉怎么跟你那个不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了呀，你买的不是金熊胆呀，你拿出来你对比，好多地方不一样。咱们先看颜色，咱们的什么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看看你呢，黑不溜秋的，跟大硬块似的，有的呢带层绿，不是铁胆墨胆就是菜花胆，放到嘴里呢它都散不开，就跟吃铁块似的，那能吸收得了吗？然后你尝尝口感，咱们这是清清凉凉，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那个呢啊就是苦，而且呢苦腥苦腥的，没有回甜，不一样。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两倍之多。最后看保质期，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保质期是五年，你那个呢有12个月的，有两年三年的，但是达不到五年。最后再看批号，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你那个呢哎，有的是保健品，有的呢连任何批号都没有啊，可能买的都是假冒伪劣的。所以说呢，当你仔细观察之后，您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老慢病没治好，因为你没用过呢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用过其他品牌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治病慢，因为你那个熊胆粉的纯度低啊，所以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说到这儿，我经常说呢，家中要常备金熊胆，这是十分必要的。你看远的不说啊，就拿高老师我来说，这不活动已经结束了吗？包括我也好，包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呢可算呢能休息休息了。因为这么多天的活动，每天都绷着根弦啊，报名的人太多呀，啊，大家加班加点，每天呢啊我们要接听几百上千个电话，给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登记报名，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也喝不上几口水。这不，不瞒大家伙讲，我前几天呢一着急一上火，当时我的嘴里边呢起了好多的大血泡，形成了好几个大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就是想张嘴说话，哎呀一张嘴嘴里疼。好在呢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在家里边啊，我平时多多少少我总会备一些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输液粉。我宁可家中无粮，我也得备上这两个好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好处啊，我自己留着应急用啊，
然后我就把这金熊胆拿出一只，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取出一包。我先是把真空的玻璃瓶包装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的瓶盖打开，一次性往舌尖上倒一小瓶，然后我就含着，我再用温开水把一袋龙血树叶粉把它调开了，含一会儿，我就一块儿喝，两个药一块儿喝，你猜怎么着？没用多久啊，我这喉咙的疼痛，口腔的溃疡，我就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口腔里的溃疡面全部愈合，哎呀，这个效果真心不错呀。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今天说话，大家听一听，你们能听出来那前几天我这满嘴溃疡的感觉吗？是不是听不出来呀？因为我现在呢张嘴说话喝水吃东西，我这嘴也不疼了。那好了啊，我得跟大家讲讲这个熊胆粉为什么好，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啊，它主治心肝胆呀，而且全身五脏通治。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全身化栓化解，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叫好上加好。我们说它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鸡熊胆龙血树叶这些珍宝级的药材你全部用到了，你用好的药材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叠加的，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两大药品一同来用，效果堪称啊三个字，快准狠。其实这段时间呢，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家也是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听友啊打来电话，知道老师我前一段时间呢口腔里溃疡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呀，老师您别着急，您千万别认为啊这个熊胆粉龙血树叶粉货源没有了，活动早早结束而着急上火，您千万别着急，您要是病了那怎么给我们去申请更多的优惠啊。啊，你看看大家伙呢反倒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但其实谁更着急呢？当然是想治病的人，拿不到药的人着急啊。所以呢我常常会从我们的听友中听到关爱的温馨的这种话语，真的是啊，越是大家关心我，老师我觉得呢大家伙的善良真的是啊，有的有期望厂家多举办活动的心情，我无以回报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总觉得呢愧对大家，因为药太少了呀，好多人拿不到药，我总觉得呢欠大家人情。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咱们用上了黄河金标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好多人呢用上的呢打来电话是久久的感谢声，哎呀太好了老师，谢谢您呢。有的说我老父母用上了，不在床上吃床上辣，也认人了，真感谢呀。还有的呢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之后啊，并不是高兴的笑声，竟然是哭声。有的朋友可能不解，说老师啊，他们不是康复以后的欢笑吗？那怎么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还哭开了呢？知不知道啊，有的朋友啊，正是因为金熊胆配合龙血树叶粉效果太好了，他为什么哭啊？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早用了。我呢，这个大病拖累家人呢，把全家的积蓄都花光了。现在一用这个药真好，没多久解决问题了。你说他能不哭吗？有的时候啊，儿女们为老父母哭，认为什么呀？老父母用这个药用晚了。有的儿女们呢，用这个药的时候啊，老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后悔啊，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用这俩药治得这么好。想当初啊，老父母心梗、脑梗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药啊，要是有，他们得多活多少年呢？啊，老人家一辈子没享过福。
早早的脑梗去世了，就是没有遇到好药。所以说呢，有的。

0: 为父母哭，有的为生活哭，有的为感恩而哭，等等等等吧。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我们患者真正看到了的希望啊。眼泪那是幸福的泪水啊，那是希望的泪水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这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甚至有的医生都说呀，我给我老父母一定要定金胸胆，一定要定龙血树叶粉，因为我深知化学药只是维持指标。太多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服化学药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比如说呢，你有没有感觉到长期吃化学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呢？尿液越来越浑浊，有一些奇怪的气味了呢？有没有发现化学药越吃越多，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呢？那你说我们治病治的是什么呢？把你的肝损伤了，把你的肾损伤了，到最后还给你带来生命的危险了，对不对呀？所以要想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了几千年了，国内国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是代替化学药、代替一部分传统手术治疗的好方法。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呀。那经常有的听友问老师我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大家经常问呢，说你们这黄河金标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与一般的熊胆粉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就来告诉大家它们的几点区别。首先第一个，云南的熊胆粉呢，采用国家批准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正规的合法饲养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它是公认品质最好的熊胆粉，而且是有正规合法的批文的。第二呢，它按照国家标准提取的金熊胆粉安全系数高，而且100斤胆汁中只能提取出 5% 的金熊胆，其余的成分呢全部是要扔掉的。古代就有一句话，一克金熊胆10两黄金价呀，就足以证明金熊胆的珍贵啊。第三，云南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必须是在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来提取，因为早上黑熊没有进食，胆汁啊，一个是分泌的多，二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杂质，而且每年呢只有一个季节可以提取，其余的时候啊要让黑熊休养生息。那普通的熊胆呢，它天天提取，这个熊的体质就下降，胆汁的这种质量就下降，这就决定什么呀？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含量特别高，因为呢它要求的品质，而且里面呢熊胆治愈的活性因子多，治病范围广，治病速度快，就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金熊胆对眼病的治疗。早在古代医书啊，《本草经书》就记载，熊胆它走肝胆二经，将熊胆覆盖眼部都能治病，何况口服。医学入门也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芒，就说熊胆呢都能把它化到水里点眼睛的啊，外用加口服都可以的。《本草纲目》记载，熊胆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在大清朝慈禧光绪医案选译中多次记载，老佛爷慈禧特别喜欢吃云南上品的金熊胆治疗他的云眼病，也叫眼云病。什么叫做眼云病啊？哎，中医没有那么细分，凡是眼睛呢看东西遮挡都叫眼云病， 所以古代医书呢把它叫做眼鹰云病，鹦鹉的鹰啊。现在说的这个眼云病其实是六大眼病的总称啊，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复视弱视等。慈禧太后呢在晚年呢她至少有两种以上的眼病，因为她有白内障，她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你看为什么慈禧太后她没有被这个眼病所困扰，依然批奏这个奏章，就是她愿用那个熊胆粉。12家权威眼科医院曾经针对6920例眼病患者，在长达三年的实验中，通过中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分别证实了这个金熊胆对白内障、飞蚊症、老花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等各类眼病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这让参与过各种眼药测试的眼科专家们都深感震惊，而且患者最看重的这种金熊胆粉能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病灶，等于是能让眼睛直接吃药，当时使用当时就见效。大家你可别不信啊，如果你有眼病或者视力不好，你第一次喝熊胆粉，你闭上眼喝，或者说你先看看视力表，你能看到几行，然后你闭上眼，你往舌尖上倒上一支熊胆粉，你含5分钟，然后你再睁眼，你再看看你能看到视力表上哪一行，就这5分钟就能让你提高1行到2行，你别不信，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所以它能逆转眼病。现代眼科医学研究啊，认为金熊胆治疗眼病有着六大好处。哪六大好处啊？第一个，它是白内障的无形手术刀。老年白内障刚开始吃金熊胆5天，眼睛就不黏糊了，白雾就变淡了，坚持服用3个月，白内障的障体慢慢消融，里面呢有大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轻松穿透血眼屏障，直达视网膜内部去清除眼内自由基，深达9层眼组织，直接清理毒素，所以能让白内障远离手术，这是第一大好处。第二呢，它是青光眼的降压药，青光眼眼压高，防水排出通道堵塞了，导致眼压升高，一旦超过24十分危险，所以治疗青光眼打通防水通道是关键。而金熊胆直接给眼睛吃药，迅速排出防水和眼内的毒素，减轻眼压，单独吃金熊胆3个周期眼睛就能恢复明亮清澈，如果再加上内服龙血树叶粉，疗程至少再缩短一半。第三个，金熊胆粉它是老花眼的回春妙方。常言说呢，花不花48，老花眼患者都是看近物困难，容易视疲劳，尤其读这个字号小的报纸会感觉到吃力，眼睛就会花。金熊胆防止晶状体老化，通过恢复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睫状肌的收缩力，解决老花眼的问题。第四个好处，金熊胆粉让黑影、飞蚊症去无踪。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治这个白内障、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好多患者惊喜地发现，眼前的白雾也散了，小黑点儿、小飞蚊子也没有了，眼睛呢，立刻从毛玻璃变成高清的玻璃，眼前那些黑点儿全没了，看白墙亮亮堂堂。第五点，针对眼疲劳、迎风流泪，金熊胆有杀菌消炎效果，有的眼睛痒耸揉，有的呢眼睛涩眼睛干，有的呢迎风流泪，吃个3-5天眼睛不怕风吹了，风吹不流泪了，用上一个疗程，眼睛的炎症消完了。经过12家医院临床疗效验证，金熊胆3个疗程为1个治疗周期，服用当天 眼部就感觉丝丝清凉，直达眼底，眼干眼涩，眼胀眼痛眼痒明显倍感轻松，眼底通道和防水通道全部打通，眼部有轻微的酥麻这种感觉，眼前雾感减退，视力开始变亮。服用一个疗程，眼内垃圾基本排干净了，不再有眼屎了，眼球黄色变浅，光感明亮，视力提升，雾视现象、飞蚊症现象、重影现象、白内障快速缩小，视力大幅提高，眼干涩的、眼花流泪的、胀痛眼痒的，眼睛全部舒适，多眼屎的症状消失了，轻度眼病患者视力基本正常，重度眼病患者视力大幅提升。服用金胸胆2到3个疗程后，眼睛被逐渐呢就全部通道打通了，晶状体、玻璃体、睫状肌、视网膜等视觉系统恢复正常，眼睛清透，黑白分明，视力清晰，轻度眼病康复，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等症状大大好转，眼睛明亮，如同换了一双新眼睛。这个金胸胆治疗眼病的机理啊，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黄帝内经》认为，眼毒积存在眼脉之中，眼脉通则明，不通则障，障就是障碍的障。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五脏六腑之气血，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万物，辨别颜色，全依赖人体的精气的滋养，维持正常功能。通则明，不通则障，就障碍。经络不通，精气不能上达于目，眼睛就会出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病态反应。那么金胸胆加上龙血树叶粉都能打通眼脉，尤其是金胸胆，它呢打通眼脉更快。所以这两个药呢，如果你一块用，六大眼病治疗的特别快。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金胸胆。金胸胆粉是传承千年的传世奇方，它能让你的眼睛直接吃药，直达病灶，药效独特，排毒养肝复明，一气呵成。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高浓度，药效直达病灶，安全无毒副作用，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活动呢已经圆满结束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问一下，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那活动的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的药品呢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您是没有参加上活动吗？
3: 我参加上了，关键是咋的呢？我用了一个月挺好，但是我妹妹她没参加上啊。
0: 好好好，那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很遗憾的说，买不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妈，那也不能再参加一次了。
0: 不但呢，最近不会再有活动，目前也断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到了，指定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啊，我那啥，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哦，
3: 完了的，我还犯过一回心梗，你说我 是来吧，我们家可能是家族遗传的，我的血压还高，这病也是得的年头长的，得有个十来年了。哎呀，这总价是免疫力低，总价感冒，完了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哎呀，这家里头我们家就跟开药铺

0: 大概只用了一个礼拜吧。哎呀，我们家老头说要吃顿面条，你说我以前不敢动他，
1: 嗯，
0: 这早上给他擀点面条，完了的我这手心脏的他也没动他，没难受，让我给干活了。
1: 这就说明什么呢？用这段时间呢，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里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等等啊，正在给你呢通淤堵、化血栓，让那个冠状动脉狭窄啊，像粥一样硬化的地方，开始呢血液流动的快了，血液不粘稠了，冠脉呢有弹性了。在古代是没有速效救心丸，那包括急性的心梗，那古人有办法，用的是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就是用熊胆能够急救什么呀，急性的心梗。所以你长期服用金熊胆，它就把里面的呢油脂斑块给化掉了，所以对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包括呢冠脉的狭窄、冠心病，还有心绞痛，都有很好的治疗。同时还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衰的，包括心律不齐的，都能让大家心脏跳动平稳。所以你啊继续用，还会让你的心脏恢复得更好啊。
0: 可不是吧，这一段没说吗，我吃的好，睡的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
1: 嗯，
0: 哎呀，尤其我这早上不让我那么难受上厕所挺好。
1: 嗯，
0: 哎，我心咋的呢，我这不用的一直挺好，我还得接着用。但是我们上次没说吗，这活动要结束以前我是参加上的。因为你说我妹妹她吧，这不是有风湿吗，哎呀，她这可能就是说的家庭条件不好，那咋出去打工啥的，给外边干活啥的，可能着凉了，得了一个风湿了。哎呀，你瞅那瞅着那手都转不上了，那拳头。
1: 她去外边打工做的什么工种啊？
0: 哎呀，搁外边跟人俩给冷库呢，他们都做那个雪糕啊，是做冷饮的，成天在那里头，你瞅瞅。
1: 那肯定是容易得风湿啊，是吧？里边又特别冷，比如说大夏天一出来，外边又特别热，忽冷忽热的，再加上也不见个太阳，免疫力低下，那肯定会落病的呀。而且这个风湿骨病到了晚期就特别的痛苦了啊，到老该享福了，别人呢都能逛公园。你看有这个腿都变形了，膝盖肿得跟大馒头似的，根本就走不了路。有的呢手指都变形了啊，类风湿了，结果饭碗都端不起来，还得家人伺候的。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再治那就痛苦了啊。
0: 嗯，要我说呢，你说他一开始就没赶上机会，我寻思这次你说这活动还结束那啥吧，就是原价我也想给他的定一份。
1: 原价也没要啊，这个活动也结束了，这批药呢已经被定完了，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未知数，肯定是没活动到了之后，就是原价你得先登记上等待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哎呀，那先给登个记吧，要不你说到时候我们还没有，我这点也不够分的呀。
1: 那你让你的妹妹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登记吧，好吧。
0: 啊，行，那还得让她打。
1: 好
0: 呗，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也保重身体，继续来用吧。再见啊。
0: 对，好的，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老朋友了，但是呢我心里很遗憾的是上次的活动没参加上，非常的后悔。虽然我家里面还有一些，但是我想今天给高老师来个电话，请你通融通融，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名额给留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活动。
1: 嗯，这个活动期间呢，我每天都提醒大家呢，活动的时间呢并不多，而且呢最后的几天呢，我也是每天都告诉大家活动还剩最后几天，但是呢

0: 可能当时吧，您没有听到节目啊，
1: 对，
0: 您是错过了。那错过了，他就是错过了，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了，明白了吧？
1: 哎，高老师，你没办法，我也能理解。我就是挺后悔的，是虽然是，我也用了这个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两个疗程，农学树叶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个效果我呢非常满意。
0: 嗯，
1: 我以前呢，我想今天给高老师通通电话以后呢，也想把我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
0: 好，
1: 你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我以前嘛，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啊，非常高。嗯，以前嘛，每次降压药啊，高压就到160、170，甚至有些时候就情绪激动的话，就是很高，190都有。第二就是95、100这个样子。嗯，那段时间吧，脚啊踩在地上就是轻飘飘的，好像是就是踩在棉花上面，头啊每天就晕乎乎的，总想睡不醒的，总像那个没睡醒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哎，还有呢，我这个腿呢也开始浮肿了，到医院检查尿蛋白有两个加号，说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是这个肾病，那个时候药一大把大把的吃啊，病还在身上，我都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所以说以前嘛，你看这个血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也挺难受的，你上个厕所蹲下去起不来，你走个路呢就咯吱咯吱响，平常嘛严重的时候都膝关节肿得跟小馒头似的，腿走路呢非常困难，很吃力的。你看又在吃药，这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那些都做过，钱是花了不少，病一个仍然在身上。所以我听到高老师你讲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说金熊奶粉以后呢，是高科技的新药，生物药，我就是想嘛，换一换这个思路，拿回来用上。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以后，还有农学树叶用了一个多月啊，你看我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精神也好了，头也不晕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0: 不错，
1: 我现在高压就是没超过130，低压就是90左右，87、90左右。现在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走路了也勤快了，尤其生活上面，你看上个厕所蹲下去马上起来，哎呀，我简直就是好像是重生了一样，感觉非常好。腿这个脚脖子也不肿了。尿蛋白呢，我非常兴奋，前天我到医院做了个复查。就捡了一个加号了，这一个加号，医生说我都怀疑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我感觉我很庆幸，很幸运，很幸运用上了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奶粉。就最遗憾的就是我自己的没参加上活动，把我这个机会丢掉了，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0: 您这个家里不是还有药吗？是吧？
1: 有还有，
0: 那就继续用。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现在呢。是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但是呢，你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就肾不太好的情况还没完全好呢。另外，你在继续服用的时候啊，你还会发现啊，熊胆让你的其他器官也会有一些惊喜。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熊胆里有5大类的致病武器，186种的活性因子，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啊，所以它能够把这个血中的糖分能降掉，有糖尿病的没糖尿病的它都对胰岛有好处，有糖尿病的能治糖尿病，没糖尿病的能增强你的胰岛的功能，而让你这个人的代谢脂肪的能力能提高啊，而且呢这个生物苦素呢还能防脱发掉发，还能对视力有好处，还能够缓解痛风肌肉的酸痛，还能减轻过敏，包括皮肤过敏呢，长湿疹呢，有这个好处。第二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这种蛋白呢，它能修复细胞，比如说这个血管老化的地方，能让血管有弹性，心肌细胞老化死亡的地方能激活，肾小球、肾小管，有的不通透了，老化了，包括 U 型尿、管型尿，它都能治疗好。提升肾脏的功能。第三，有大量氨基酸胶素，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它还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维生素 B1、B2、叶酸、 对蛋白质核酸形成有好处，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对这个血液特别好。为什么呀？它这个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是一致的，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对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包括女性的卵巢的囊肿，就这些呢，就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最后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保肝利胆、化结石啊。所以说你继续用，在身上其他方面，包括眼睛视力提高，都能让你再见到一些好的变化，明白了吧？
1: 哎，高老师，我非常对这个熊胆粉有信心，因为我用了短短的2个疗程，哎，农协输液用了1个多月，这个收获就这么好，我是第一次收获这么多，所以花钱少，本治好病，我坚信，我后续用一段时间，再把我身上的变化再给高老师分享分享，也同时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好，那么您就接着用，期待您的好消息。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行行行，好好。感谢高老师接听我的电话，哎，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
3: 你
0: 好，这位朋友，
3: 嗯，高老师。我是那个，就是也可以说就新患者吧。
0: 嗯，
3: 黄金金雕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啊，我没参加上。
0: 哦，
3: 我想麻烦你，你说我们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照顾一下呀？也让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呗。
0: 您是
3: 行了，救救我和老伴儿呗。
0: 您是工薪阶层是吗？
3: 对。
0: 这个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我老伴儿脑梗卧床都8年了。
0: 哦。
3: 平时吃喝拉撒都得靠我来照顾，
0: 嗯，
3: 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伺候他这吃喝拉撒把我折腾的呀，再加上我自己还有心衰，而且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0: 那平时你们两个人呢，是不是都要大把大把吃一些西药？这个花费也不少啊。
3: 对对，那还不算呢，还有的时候一些偏方啥的也吃，就想让他早点好病。但是现在你看我身上都浮肿，
0: 嗯，
3: 我老伴儿上不来气儿，你我要是就是给他翻个身，累的我呀呵斥带喘的。
0: 嗯，
3: 可以说高老师这么多年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嗯，
3: 但是话说回来这不行，一点用都没有，想求你，
0: 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要选好药，选好药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为什么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就像老姐姐您呢，用了多少年药，发现一个道理，就都是在维持。就像你说的啊，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是没有好转。
3: 对，
0: 因为很多的家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我买那个药得便宜，啊，总是买那些便宜药。但是咱们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你像同样的熊胆，搁到平时。1999一盒，好多人呢一看这么贵，那就不如买20-30块钱的硝苯地平啊、卡托普利啊，就买这些普通药吃，对吧？
3: 对。
0: 但是你吃上几年，发现那普通药是便宜，但是不治本呢。你看，你老伴都中风偏瘫，都卧床不起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恰恰是好药。
3: 嗯、
0: 没有好药，那咱们就站不起来，就这么简单，啊、明白了吧？
3: 嗯。嗯，现在跟您说，我就出现呢，我也开始哮喘的非常厉害。
0: 嗯，
3: 最简单的，家里头你说再你再难受，你得做饭得吃着吧，做个饭我都做不了，淘米手呼噜呼噜两下子，都累得我呵斥带喘的呀。
0: 嗯，我非常理解您那个情况，啊，像你的骨头病啊，
3: 嗯、
0: 喘呐、啊，心脏的心衰呀、啊
3: 嗯，
0: 包括你老伴儿个中风偏瘫啊，不能下地呀、啊。其实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
3: 嗯、
0: 都能治啊，如果把这俩药用上那更好，但是前提呢、
3: 嗯、
0: 得有药，现在不但没有活动了，药也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是等待啊，只能等待。
3: 好，
0: 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
3: 嗯、
0: 因为有太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呢都期盼着用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但是苦于呢、
3: 嗯、
0: 咱们呢 这个错过活动了。你要说前几天啊，正好9.9一支，那个时候啊，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那个时候你要是订药，你现在都给你老伴用上了啊。
3: 嗯，对呀。
0: 那就打厂办电话去登记吧，没有别的办法。
3: 登记了。
0: 对，登记完之后等待吧，好吧。
3: 行，那就麻烦你了，高老师。
0: 不客气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你保重啊。
3: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高老师，我今年呢55岁了哈。
0: 嗯。
4: 我主要是这个风湿关节炎。
0: 嗯。
4: 有10多年了，这个病呢挺折腾人呐。
0: 嗯。
4: 特别是变天的时候啊，这个手腕会肿。你说平时当个碗呐，拿个东西啊都费劲儿。
0: 嗯。
4: 有稍微用点劲儿啊，它就疼呐。我这个膝盖也是哈，经常是又红又肿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会盖个被子啊，关节都是凉飕飕的疼。
0: 哦。
4: 啊，经常是半夜就疼醒了。
0: 嗯。
4: 热敷呢，它能好点。但是那个劲儿来了又会疼。主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在工厂干活的啊。
0: 嗯。
4: 关节疼呢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是忍忍就过去了。
0: 嗯。
4: 没想到啊，是越拖越严重。到后来嘛，疼的是基本干不了重活了。腰也不太好啊，你说那年我搬家嘛哈，你说抬着东西啊，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把这个腰闪了，
0: 嗯，
4: 之后啊就彻底没养好，你就去医院检查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2年那它更厉害了呀，你稍微弯腰做个啥的哈，腰就是跟被针扎似的疼，
0: 嗯，
4: 得慢慢扶着东西站起来呀，你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4: 你说上回我家里那个修水管。我就站在那个旁边了，搭了把手，哎呀，结果我这个晚上那个腰疼的就不行了。
0: 嗯，
4: 但2天膏药啊，才勉强熬过去啊。
0: 嗯，
4: 后面我都不敢随便弯腰了，还用劲儿哈。再就是后来我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4: 这2年我这个胸口啊，它总发闷，尤其是走路累啊，或者是爬个楼梯啊，干点家务啊，那个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啊。
0: 嗯，
4: 你好像是压了块石头，得赶紧停下来歇一会儿啊。
0: 嗯，
4: 我去医院检查呢，说我是心肌缺血，开了点药，吃的时候呢能好点，但一累啊他就有犯了。药吃多嘛，我觉得这个胃啊它不舒服，所以就吃吃停停，一直也没有彻底治好。
0: 嗯，
4: 那这几年睡觉啊也不好啊，晚上这个躺下来呢浑身不舒服，不是腰疼呢，那就是关节酸。
0: 嗯，
4: 啊，翻来覆去的，怎么躺的都不得劲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吧，他半夜又疼醒了。如果醒来之后嘛，再睡啊，他也睡不着了。哎呀，经常是睁着眼睛要等到天亮。
0: 嗯，
4: 有第二天早上起来来，浑身没有力气啊，也没有精神。后来我不是听我的朋友介绍说这个金熊丹很好。
0: 嗯，
4: 我就想试试，然后就买来一些，也听了你的课。我是1个月前开始喝这个金熊丹粉，农学树叶粉也吃了10天了。现在感觉吧，这个睡觉啊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4: 基本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0: 嗯，
4: 主要是这个晚上这个身上不疼了，啊，觉得比以前有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这个手腕呐、膝盖呀、关节都是僵的哈，
0: 嗯，
4: 活动一会儿才能好点，现在好多了哈，啊，腰也灵活一点，啊，多少呢能使上点劲了，没有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4: 但是要是走远路啊，说干点活啊哈，这时候这个腰啊它还是会酸胀，
0: 嗯，
4: 说这个手腕呢最近疼的少了。哎，那次我没注意啊，我就用凉水洗了个菜。哎，第二天这个手腕有点肿，但没有疼。
0: 嗯，
4: 基本上过来一天呢，它就好了。这个心脏这块啊，这个现在胸口啊不怎么闷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松了。因为以前我快走几步呢就喘不过气啊，现在慢慢的走个2-3千步啊，没太大的问题。
0: 嗯，
4: 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吧，停下来要歇半天了。
0: 多好啊！过去呢，咱们一体多病，大量吃呢好几种的化学药。有治心脏的，有治骨关节的，很多人就给我反馈啊，说老师啊，单吃心脏的西药感觉有效，单吃治骨病的药也能止疼，但是就怕呢把这么多的西药一块吃，感觉哪个效果也不好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多化学药各自为政，他们中间不配合， 所以说呢，一块吃一把药，

0: 互相撤药劲儿，就是把这个药劲儿都中和了，所以吃了一大堆毒素垃圾，是药三分毒嘛，肝和肾都不行了。而这个熊胆是单方治大病，就一个熊胆从头能治到脚啊，多系统的疾病同时治疗，又能治骨病杀菌消炎，又能治心脑血管溶栓通脉，而且呢龙血树叶粉也一样。所以你看你把这俩药用不一样了。另外说到骨关节炎，我们说骨关节炎呢，它主要是无菌性炎症，虽然没有菌，但是它跟有菌的炎症的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红肿刺痛，关节一动嘎巴嘎巴响啊，不能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那么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呢？它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能杀菌消炎，它在治骨病的时候它补充了骨骼需要的营养啊，尤其是钾、钙、镁、硒、碘，大量的骨关节所需要的元素它补进去了。那我们吃的杀菌药、消炎药、抗生素它能补元素吗？补不了。所以说骨关节的问题熊胆治疗的非常好。那为什么熊胆啊它治疗风湿类风湿都好？它就是因为呢里面的成分复杂啊，它又能止疼，又能通络，又能活血，又能从骨骼内部骨髓腔去治疗，生发再造，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骨骼。而且不光口服好，古代人呢把熊胆磨成粉啊，敷在身上做成了熊胆跌打膏啊，到今天呢药房里也有这味药，叫熊胆跌打膏，是外用的。但是呢他们已经用不起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他们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所以你今天能吃上真正的熊胆，所以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0: 不错的。那活动你参加上了吗？
1: 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0: 那你是最高兴的人，可以说是乐得都开了花的人，因为活动也参加了，药也拿够了，现在就等着好的疗效了。那咱们就继续用吧，把这些药用完再给我打电话，再报喜，好吧？
1: 好好的，那感谢高教授啊。
0: 好，
1: 再有好的身体变化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汇报。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极品菌胆粉技术总监
2: 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遗憾的对您讲一声，活动真的没有了。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几年呢你能遇到一次就很不错了。就算过几天说再到新的一批熊胆粉，再到新的一批龙血树叶粉的话，也不会再以超低价9.9元发售，更不会呢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了。那结束就是结束了，真的是呢应了那句古诗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真的是这样，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啊毫不犹豫的去折取，不要等到花全部的凋谢了才去折取空无一物的枝条。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机会错过了就只能拍大腿了呀。那么今天啊，就有很多人拨打场外电话，发现后悔打晚了，没有报上名，而且下一批次的药品呢，说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啊。即便到货，我说了也得恢复原价销售了，再也没有 那么大力度的优惠了。那么对于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呢，很多人参加上活动了，只花了9.9元就拿走一只金熊胆，而且呢还拿的呢量非常的足啊，有定20大盒的，有定40大盒的，更多的呢是定60大盒的。那这部分家人呢，那不用我说，大家伙呢都乐得嘴啊合不拢了。那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都是高达46.7%的，哎，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销售，还要赠送龙血树叶粉，看到了吗？从活动第一天到它结束，为什么场外电话每天跟开了锅似的，报名的人呢人头攒动，从来没断过，知道原因了吧？但凡呢报上名的，那都是咧着嘴笑啊，因为太实惠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第一批早早报上名拿到药连续服用下来患者打来了报喜电话，太多人的电话都说呀，哎呀，这俩药效果太好了啊！有的说呀，这熊胆呢不愧是4大动物保药之首，它能消炎排毒，它能保肝护胆，这龙血树叶粉呢不愧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能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直接造血，还能补益气血，还能健脾益肾，化栓化结。把他们一同用上之后，就发现了身上呢有力量了啊，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身上呢感觉轻松的多了。有的说我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也不便秘，也不腹泻了，身上的呢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逐渐缩小，并且这批患者朋友啊自发的开始为咱们这两个药来做义务宣传员了啊，身边有朋友想用的纷纷介绍，把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把他们的好处啊告诉身边的家人们啊，那真的是啊给咱们呢做了大量的义务的宣传，把好消息呢分享给了其他人。当然说啊，也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你像昨天呢最后一小批的药品那数量太少了，像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贵州省，像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各个地区吧，就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患者。由于订药的人数太多，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正宗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全部被抢购一空，新的货源暂时还没有，没有抢到的直拍大腿，真的是应了我那句话，大腿拍肿也追不回来了。哎，说到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他们可都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你买的可不是保健品啊，更不是一些市面上所谓的什么新资源食品，那通通都不治病啊，咱们就是真正的好熊胆。我经常讲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全国总共呀只有2大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是我国的东北的熊场，一个就是我国的云南的熊场。我说的是我们国家啊，哎，当然俄罗斯呢它也有熊场，那不是咱们国家的。在这2个地区的熊场中，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在全世界也一样，俄罗斯有熊场，但是太冷，他们也产不出金色的熊胆。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只有咱们一个熊业基地饲养着呢

万头亚洲母系黑熊，也只有咱们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享用上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

怎么跟你那个不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了呀，你买的不是金熊胆呀，你拿出来你对比，好多地方不一样。咱们先看颜色，咱们的什么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看看你呢，黑不溜秋的，跟大硬块似的，有的呢带层绿，不是铁胆、墨胆，就是菜花胆，放到嘴里呢，它都散不开，就跟吃铁块似的，那能吸收得了吗？然后你尝尝口感，咱们这是清清凉凉，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那个呢，啊，就是苦，而且呢苦腥苦腥的，没有回甜，不一样。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2倍之多。最后看保质期，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保质期是5年，你那个呢有12个月的，有2年3年的，但是达不到5年。最后再看批号，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你那个呢，哎，有的是保健品，有的呢连任何批号都没有啊，可能买的都是假冒伪劣的。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老慢病没治好，因为你没用过呢4大名贵的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用过其他品牌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治病慢，因为你那个熊胆粉的纯度低啊，所以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说到这儿，我经常说呢，家中要常备金熊胆，这是十分必要的。你看远的不说啊，就拿高老师我来说，这不活动已经结束了吗？包括我也好，包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呢可算呢能休息休息了。因为这么多天的活动，每天都绷着根弦儿啊，报名的人太多呀，啊，大家加班加点儿，每天呢，啊，我们要接听几百上千个电话，给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登记报名。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也喝不上几口水。这不，不瞒大家伙讲，我前几天呢一着急一上火，当时我的嘴里边呢起了好多的大血泡，形成了好几个大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就是想张嘴说话，哎呀，一张嘴嘴里疼。好在呢，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在家里边啊，我平时多多少少我总会备一些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我宁可家中无粮，我也得备上这2个好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好处啊，我自己留着应急用啊。然后我就把这金熊胆拿出一只，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取出一包，我先是把真空的玻璃瓶包装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的瓶盖打开，一次性往舌尖上倒一小瓶，然后我就含着，我再用温开水把一袋龙血树叶粉把它调开了，含一会儿我就一块喝，2个药一块喝，你猜怎么着？没用多久啊，我这喉咙的疼痛、口腔的溃疡，我就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口腔里的溃疡面全部愈合，哎呀，这个效果真心不错呀。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今天说话，大家听一听，你们能听出来那前几天我这满嘴溃疡的感觉吗？是不是听不出来呀？因为我现在呢张嘴说话、喝水、吃东西，我这嘴也不疼了。那好了啊，我得跟大家讲讲这个熊胆粉为什么好。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啊，它主治心肝胆啊，而且全身五脏通治。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全身化栓化解，2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用4个字形容，叫

好上加好。我们说它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鸡胸胆、龙血、树叶这些珍宝级的药材你全部用到了，你用好的药材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叠加的，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两大药品一同来用，效果堪称啊三个字：快、准、狠。其实这段时间呢，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家也是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听友啊打来电话，知道老师我前一段时间呢口腔里溃疡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呀，老师您别着急，您千万别认为啊这个熊胆粉、龙血、树叶粉货源没有了，活动早早结束而着急上火，您千万别着急，您要是病了那怎么给我们去申请更多的优惠啊。啊，你看看大家伙呢反倒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但其实谁更着急呢？当然是想治病的人，拿不到药的人着急啊。所以呢，我常常会从我们的听友中听到关爱的、温馨的这种话语，真的是啊，越是大家关心我，老师我觉得呢，大家伙的善良，真的是啊，有的有期望厂家多举办活动的心情，我无以回报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总觉得呢愧对大家，因为药太少了呀，好多人拿不到药，我总觉得呢欠大家人情。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咱们用上了黄河金标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好多人呢用上的呢打来电话是久久的感谢声，哎呀太好了老师，谢谢您呢。有的说我老父母用上了，不在床上吃床上辣，也认人了，真感谢呀。还有的呢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之后啊，并不是高兴的笑声，竟然是哭声。有的朋友可能不解，说老师啊，他们不是康复以后的欢笑吗？那怎么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哭开了呢？知不知道啊，有的朋友啊，正是因为鸡胸胆配合龙血树叶粉效果太好了，他为什么哭啊？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早用了。我呢，这个大病拖累家人呢，把全家的积蓄都花光了。现在一用这个药真好，没多久解决问题了。你说他能不哭吗？有的时候啊，儿女们为老父母哭，认为什么呀，老父母用这个药用晚了。有的儿女们呢用这个药的时候啊，老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后悔啊，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用这俩药治得这么好，想当初啊老父母心梗脑梗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药啊，要是有他们得多活多少年呢啊，老人家一辈子没享过福，早早的脑梗去世了，就是没有遇到好药。所以说呢，有的为父母哭，有的为生活哭，有的为感恩而哭，等等等等吧。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我们患者真正看到了的希望啊，眼泪那是幸福的泪水啊，那是希望的泪水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这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甚至有的医生都说呀，我给我老父母一定要定鸡胸胆，一定要定龙血树叶粉，因为我深知化学药只是维持指标。太多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服化学药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比如说呢，你有没有感觉到长期吃化学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呢？尿液越来越浑浊，有一些奇怪的气味了呢？有没有发现化学药越吃越多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呢？那你说我们治病治的是什么呢？把你的肝损伤了，把你的肾损伤了，到最后还给你带来生命的危险了，对不对呀？所以要想治好

0: 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了几千年了，国内国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是代替化学药、代替一部分传统手术治疗的好方法。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呀。那经常有的听友问老师我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大家经常问呢，说你们这黄河金标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与一般的熊胆粉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就来告诉大家它们的几点区别。首先第一个，云南的熊胆粉呢，采用国家批准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四山村的正规的合法饲养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它是公认品质最好的熊胆粉，而且是有正规合法的批文的。第二呢，它按照国家标准提取的金熊胆粉安全系数高，而且100斤胆汁中只能提取出 5% 的金熊胆，其余的成分呢全部是要扔掉的。古代就有一句话，一克金熊胆十两黄金价呀，就足以证明金熊胆的珍贵啊。第三，云南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必须是在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来提取，因为早上黑熊没有进食，胆汁啊，一个是分泌的多，二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杂质，而且每年呢只有一个季节可以提取，其余的时候啊要让黑熊休养生息。那普通的熊胆呢，它天天提取，这个熊的体质就下降，胆汁的这种质量就下降，这就决定什么呀，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含量特别高，因为呢它要求的品质，而且里面呢熊胆治愈的活性因子多，治病范围广，治病速度快，就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金熊胆对眼病的治疗。早在古代医书啊本草经书就记载，熊胆它走肝胆二经，将熊胆覆盖眼部都能治病，何况口服。医学入门也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盲，就说熊胆呢都能把它化到水里点眼睛的啊，外用加口服都可以的。本草纲目记载，熊胆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在大清朝慈禧光绪医案选译中多次记载，老佛爷慈禧特别喜欢吃云南上品的金熊胆治疗他的云眼病，也叫眼云病。什么叫做眼云病啊？哎，中医没有那么细分，凡是眼睛呢看东西遮挡都叫眼云病，所以古代医书呢把它叫做眼鹰云病，鹦鹉的鹰啊。现在说的这个眼云病其实是六大眼病的总称啊，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复视弱视等。慈禧太后呢在晚年呢她至少有2种以上的眼病，因为她有白内障，她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你看为什么慈禧太后她没有被这个眼病所困扰，依然批奏这个奏章，就是她愿用那个熊胆粉。12家权威眼科医院曾经针对6920例眼病患者，在长达3年的实验中，通过中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分别证实了这个金熊胆对白内障、飞蚊症、老花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等各类眼病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这让参与过各种眼药测试的眼科专家们都深感震惊，而且患者最看重的这种金熊胆粉能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病灶，等于是能让眼睛直接吃药， 当时使用，当时就见效。大家你可别不信啊，如果你有眼病或者视力不好，你第一次喝熊胆粉，你闭上眼喝，或者说你先看看视力表，你能看到几行，然后你闭上眼，你往舌尖上倒上一支熊胆粉，你含五分钟，然后你再睁眼，你再看看你能看到视力表上哪一行，就这五分钟就能让你提高一行到两行，你别不信，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所以它能逆转眼病。现代眼科医学研究啊，认为金熊胆治疗眼病有着六大好处。哪六大好处啊？第一个，它是白内障的无形手术刀。老年白内障刚开始吃金熊胆五天，眼睛就不黏糊了，白雾就变淡了，坚持服用三个月，白内障的障体慢慢消融，里面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轻松穿透血眼屏障，直达视网膜内部去清除眼内自由基，深达九层眼组织，直接清理毒素，所以能让白内障远离手术，这是第一大好处。第二呢，它是青光眼的降压药，青光眼眼压高，防水排出通道堵塞了，导致眼压升高，一旦超过24十分危险，所以治疗青光眼打通防水通道是关键，而金熊胆直接给眼睛吃药，迅速排出防水和眼内的毒素，减轻眼压，单独吃金熊胆三个周期，眼睛就能恢复明亮清澈，如果再加上内服龙血树叶粉，疗程至少再缩短一半。第三个，金熊胆粉它是老花眼的回春妙方。常言说呢，花不花48，老花眼患者都是看近物困难，容易视疲劳，尤其读这个字号小的报纸会感觉到吃力，眼睛就会花。金熊胆防止晶状体老化，通过恢复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睫状肌的收缩力，解决老花眼的问题。第四个好处，金熊胆粉让黑影飞蚊症去无踪。用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你治这个白内障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好多患者惊喜地发现眼前的白雾也散了，小黑点儿、小飞蚊子也没有了，眼睛呢立刻从毛玻璃变成高清的玻璃，眼前那些黑点全没了，看白墙亮亮堂堂。第五点，针对眼疲劳、迎风流泪，金熊胆有杀菌消炎效果。有的眼睛痒总揉，有的呢眼睛涩、眼睛干，有的呢迎风流泪，吃个三五天眼睛不怕风吹了，风吹不流泪了，用上一个疗程，眼睛的炎症消完了。经过12家医院临床疗效验证，金熊胆三个疗程为一个治疗周期，服用当天眼部就感觉丝丝清凉，直达眼底，眼干眼涩、眼胀眼痛眼痒明显倍感轻松，眼底通道和防水通道全部打通，眼部有轻微的酥麻这种感觉，眼前雾感减退，视力开始变亮。服用一个疗程，眼内垃圾基本排干净了，不再有眼屎了，眼球黄色变浅，光感明亮，视力提升，雾视现象、飞蚊症现象、重影现象、白内障快速缩小，视力大幅提高，眼干涩的、眼花流泪的、胀痛眼痒的眼睛全部舒适，多眼屎的症状消失了，轻度眼病患者视力基本正常，重度眼病患者视力大幅提升。服用金熊胆2到3个疗程后，眼睛被逐渐呢就全部通道打通了，晶状体、玻璃体、睫状肌、视网膜等视觉系统恢复正常，眼睛清透、黑白分明，视力清晰，轻度眼病康复，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等症状大大好转，眼睛明亮，如同换了一双 新眼睛。这个金熊胆治疗眼病的机理啊，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黄帝内经》认为，眼毒积存在眼脉之中，眼脉通则明，不通则障，障就是障碍的障。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五脏六腑之气血，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万物，辨别颜色，全依赖人体的精气的滋养，维持正常功能。通则明，不通则障，就障碍。经络不通，精气不能上达于目，眼睛就会出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病态反应。那么金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都能打通眼脉，尤其是金熊胆，它呢打通眼脉更快。所以这两个药呢，如果你一块用，六大眼病治疗的特别快。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金熊胆。金熊胆粉是传承千年的传世奇方，它能让你的眼睛直接吃药，直达病灶，药效独特，排毒养肝复明，一气呵成。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高浓度，药效直达病灶，安全无毒副作用，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活动呢已经圆满结束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问一下，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那活动的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的药品呢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您是没有参加上活动吗？
3: 我参加上了，关键是咋的呢？我用了一个月挺好，但是我妹妹她没参加上啊。
0: 好好好，那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很遗憾的说，买不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妈，那也不能再参加一次了。
0: 不但呢，最近不会再有活动，目前也断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到了，指定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啊，我那啥，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哦，
3: 完了的我还犯过一回心梗。你说我自来吧，我们家可能是家族遗传的，我这血压还高，这病也是得的年头长了，得有个十来年了。哎呀，这总价是免疫力低，总价感冒，完了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哎呀，这家里头我们家就跟开药铺似的，这药我都吃老鼻子了。要我说呢，就高老师你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这个真是好东西啊。哎呀，我这算起来我这才用一个月呗，我要搞以前我这么跟你说话，我早就得歇几天了，
0: 是吧？
3: 用上见效挺快呀，我就觉着当天黑天睡觉的时候没他们这个心脏就觉着踏实了，踏实点。
0: 嗯，
3: 哎，黑天没老起夜，那睡得得劲了吧？第二天血压就感觉着往下下了点。啊，你说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哎呀，我们家老头说要吃顿面条。

0: 开始呢，血液流动的快了，血液不粘稠了，冠脉呢有弹性了。在古代是没有速效救心丸，那包括急性的心梗，那古人有办法，用的是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就是用熊胆能够急救什么呀？急性的心梗。所以你长期服用金熊胆，它就把里面的呢油脂斑块给化掉了。所以对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包括呢冠脉的狭窄、冠心病，还有心绞痛，都有很好的治疗。同时还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衰的，包括心律不齐的，都能让大家心脏跳动平稳。所以你啊继续用，还会让你的心脏恢复得更好啊。
1: 可不是吧，这一段没说吗？我吃的好，睡的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
0: 嗯，
1: 哎呀，尤其我这早上不让我那么难受，上厕所挺好。
0: 嗯，
1: 哎，我心咋的呢？我这不用的一直挺好，我还得接着用。但是我们上次没说吗？这活动要结束以前，我是参加上的。因为你说我妹妹她吧，这不是有风湿吗？哎呀，她这可能就是说的家庭条件不好那咋，出去打工啥的，给外边干活啥的，可能着凉了，得了一个风湿了。哎呀，你瞅那瞅着那手都转不上了，那拳头。
0: 他去外边打工做的什么工种啊？
1: 哎呀，搁外边跟人俩给冷库呢，他们都做那个雪糕啊，是做冷饮的，成天在那里头，你瞅瞅。
0: 那肯定是容易得风湿啊，是吧？里边又特别冷，比如说大夏天一出来，外边又特别热，忽冷忽热的，再加上也不见个太阳，免疫力低下。那肯定会落病的呀，而且这个风湿骨病到了晚期就特别的痛苦了啊，到老该享福了，别人呢都能逛公园，你看有这个腿都变形了，膝盖肿得跟大馒头似的，根本就走不了路，有的呢手指都变形了啊，类风湿了，结果饭碗都端不起来，还得家人伺候的，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再治那就痛苦了啊。
1: 嗯，要我说呢，你说他一开始就没赶上机会，我寻思这次你说这活动还结束，那啥吧，就是原价我也想给他的定一份。
0: 原价也没要啊，这个活动也结束了，这批药呢已经被定完了，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未知数，肯定是没活动到了之后，就是原价你得先登记上等待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哎呀，那先给登个记吧，要不你说到时候我们还没有，我这点也不够分的呀。
0: 那你让你的妹妹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登记吧，好吧？
1: 啊，行，那还得让她打，
0: 好
1: 呗。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也保重身体，继续来用吧。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老朋友了，但是呢我心里很遗憾的是上次的活动没参加上，非常的后悔。虽然我家里面还有一些，但是我想今天给高老师来个电话，请你通融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名额给留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活动。
0: 嗯，这个活动期间呢，我每天都提醒大家呢，活动的时间呢并不多，而且呢最后的几天呢，我也是每天都告诉大家活动还剩最后几天，但是呢可能当时吧您没有听到节目啊，您是错过了，那错过了他就是错过了，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你没办法，我也能理解，我就是挺后悔的，是虽然是我也用了这个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两个疗程，龙血树叶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个效果我呢非常满意。
0: 嗯，
3: 我以前呢，我想今天给高老师通通电话以后呢，也想把我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
0: 好，
3: 你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以前嘛，就是这个

0: 压的问题啊，非常高。嗯，以前嘛，每次降压药啊，高压就到160、170，甚至有些时候就情绪激动的话，就是很高，190都有。低压就是95、100这个样子。嗯，那段时间嘛，脚啊踩在地上就是轻飘飘的，好像是就是他的棉花上面，头啊每天就晕乎乎的，总想睡不醒的，总像那个没睡醒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嗯，还有呢，我这个腿呢也开始浮肿了，到医院检查腰蛋白有2个加号，说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是这个肾病，那个时候药一大把大把的吃啊。病还在身上，我都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所以说以前嘛，你看这个血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也挺难受的，你上个厕所蹲下去起不来，你走路呢就咯吱咯吱响，平常嘛严重的时候都膝关节肿了个小馒头似的，腿走路呢非常困难，很吃力的。你看又在吃药，这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那些都做过，钱是花了不少，病一个仍然在身上。所以我听到高老师你讲这个5年保质期的说金熊奶粉以后呢，是高科技的新药，生物药，我就是想嘛，换一换这个思路，拿回来用上。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以后，还有农学输液用了1个多月啊，你看我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精神也好了，头也不晕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1: 不错，
0: 我现在高压就是没超过130，低压就是90左右，87、90左右。现在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走路了也勤快了，尤其生活上面，你看上了厕所蹲下去马上起来，哎呀，我简直就是好像是重生了一样，感觉非常好。腿这个脚脖子也不肿了。尿蛋白呢，我非常兴奋，前天我到医院做了个复查。就减了1个加号了，这1个加号，医生说我都怀疑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我感觉我很庆幸，很幸运，用上了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奶粉。就最遗憾的就是我自己的没参加上活动，把我这个机会丢掉了，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1: 您这个家里不是还有药吗？是吧？
0: 有，还有。
1: 那就继续用，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现在呢。是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但是呢，你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就肾不太好的情况还没完全好呢。另外，你在继续服用的时候啊，你还会发现啊，熊胆让你的其他器官也会有一些惊喜。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熊胆里有5大类的致病武器，186种的活性因子，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啊，所以它能够把这个血中的糖分能降掉，有糖尿病的没糖尿病的它都对胰岛有好处，有糖尿病能治糖尿病，没糖尿病的能增强你的胰岛的功能，而让你这个人的代谢脂肪的能力能提高啊。而且呢，这个生物苦素呢还能防脱发掉发，还能呢对视力有好处，还能够缓解痛风肌肉的酸痛，还能减轻过敏，包括皮肤过敏呢，长湿疹呢，有这个好处。第二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这种蛋白呢，它能修复细胞，比如说这个血管老化的地方，能让血管有弹性，心肌细胞老化死亡的地方能激活，肾小球、肾小管，有的不通透了，老化了，包括 U 型尿、管型尿，它都能治疗好。提升肾脏的功能。第三，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它还能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形成有好处，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对这个血液特别好。为什么呀？它这个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是一致的，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对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包括女性的卵巢的囊肿，就这些呢就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最后是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保肝利胆化结石啊，所以说你继续用，在身上其他方面

0: 面，包括眼睛视力提高，都能让你再见到一些好的变化，明白了吧？
1: 哎，高老师，我非常对这个熊奶粉有信心，因为我用了短短的两个疗程，哎，农学输液用了一个多月，这个收获就这么好，我是第一次收获这么多，所以花钱少本治好病，我相信我后续用一段时间再把我身上的变化再给高老师分享分享，也同时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好，那么您就接着用，期待您的好消息。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行行行，好好，感谢高老师接听我的电话，哎，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
3: 你
0: 好，这位朋友。
3: 嗯，高老师。我是那个，就是也可以说就新患者吧。
0: 嗯，
3: 黄金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丹粉的活动啊，我没参加上。
0: 哦，
3: 我想麻烦你，你说我们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照顾一下呀？也让我们参加这活动呗。
0: 您是
3: 救救我和老伴儿呗。
0: 您是工薪阶层是吗？
3: 对。
0: 这个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我老伴儿脑梗卧床都8年了。
0: 哦。
3: 平时吃喝拉撒都得靠我来照顾。
0: 嗯，
3: 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伺候他这吃喝拉撒把我折腾的呀，再加上我自己还有心衰，而且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0: 那平时你们两个人呢，是不是都要大把大把吃一些西药？这个花费也不少啊。
3: 对对，那还不算呢，还有的时候一些偏方啥的也吃，就寻让他早点好病。但是现在你看我身上都浮肿，我老伴上不来气儿，你我要是就是给他翻个身，累的我呀喝着带喘的。
0: 嗯，
3: 可以说高老师这么多年我和老伴啊，我们俩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嗯，
3: 但是话说回来这不行，一点用都没有，想求你。
0: 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要选好药，选好药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为什么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就像老姐姐您呢，用了多少年药发现一个道理，就都是在维持，就像你说的啊，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是没有好转。
3: 对，
0: 因为很多的家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我买那个药得便宜啊，总是买那些便宜药。但是咱们的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你像同样的熊胆搁到平时1999元一盒，好多人呢一看这么贵，那就不如买20-30块钱的硝苯地平啊、卡托普利啊，就买这些普通药吃，对吧？
3: 是。
0: 但是你吃上几年发现那普通药是便宜但是不治本呢、啊、你看你老伴都中风偏瘫都卧床不起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恰恰是好药、
3: 嗯、
0: 没有好药那咱们就站不起来，就这么简单、啊、明白了吧？
3: 嗯嗯，现在跟您说，我就出现呢，我也开始哮喘的非常厉害。
0: 嗯，
3: 最简单的，家里头你说再你再难受，你得做饭得吃着吧，做个饭我都做不了，淘米手呼噜呼噜两下子，都累得我呵斥带喘的呀。
0: 嗯，我非常理解您那个情况，啊，像你的骨头病啊，
3: 嗯、
0: 喘呐、啊，心脏的心衰呀、啊
3: 嗯，
0: 包括你老伴儿个中风偏瘫啊，不能下地呀、啊。其实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
3: 嗯、
0: 都能治啊，如果把这俩药用上那更好，但是前提呢、
3: 嗯、
0: 得有药，现在不但没有活动了，药也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是等待啊，只能等待。
3: 哦，
0: 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
3: 嗯、
0: 因为有太多的工薪阶层、
3: 哦、
0: 低收入家庭的都期盼着用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但是苦于呢、
3: 嗯
0: 咱们呢这个错过活动了。你要说前几天啊正好9.9一支，那个时候啊、
3: 嗯、
0: 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那个时候你要是订药、
3: 嗯、
0: 你现在都给你老伴用上了啊。
3: 嗯，对呀、
0: 啊、那就打厂办电话去登记吧，没有别的办法，
3: 登记了。
0: 对、
3: 哦、
0: 登记完之后等待吧，好吧？
3: 行，那就麻烦你了高老师。
0: 不客气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你保重啊。
3: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高老师，我今年呢55岁了哈。
0: 嗯。
4: 我主要是这个风湿关节炎。
0: 嗯。
4: 有10多年了，这个病呢挺折腾人呐。
0: 嗯。
4: 特别是变天的时候啊，这个手腕会肿。你说平时单个碗呐、拿个东西啊都费劲儿。
0: 嗯。
4: 有稍微用点劲儿啊，它就疼呐。我这个膝盖也是哈，经常是又红又肿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说盖个被子啊，关节都是凉飕飕的疼。
0: 哦。
4: 啊，经常是半夜就疼醒了。
0: 嗯。
4: 热敷呢，它能好点。但是那个劲儿来了又会疼。主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在工厂干活的啊。
0: 嗯。
4: 关节疼呢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4: 是忍忍就过去了。
0: 嗯。
4: 没想到啊，是越拖越严重。到后来嘛，疼的是基本干不了重活了。腰也不太好啊，你说那年我搬家嘛哈，你说抬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把这个腰闪了，
0: 嗯，
4: 之后啊就彻底没养好，你说去医院检查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两年那它更厉害了呀，你稍微弯腰做个啥的哈，腰就是给被针扎似的疼，
0: 嗯，
4: 得慢慢的扶着东西站起来呀，你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4: 你说上回我家里那个修水管。我就站在那个旁边了，搭了把手，哎呀，结果我这个晚上那个腰疼的就不行了。
0: 嗯，
4: 但两天膏药啊，才勉强熬过去啊。
0: 嗯，
4: 后面我都不敢随便弯腰了，还用劲儿哈。再就是后来我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4: 那这两年我这个胸口啊，它总发闷，尤其是走路累啊，或者是爬个楼梯啊，干点家务啊，那个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啊。
0: 嗯，
4: 你好像是压了块石头，得赶紧停下来歇一会儿啊。
0: 嗯，
4: 我去医院检查呢，说是心肌缺血，开了点药，吃的时候呢能好点，但一累啊他就有犯了，药吃多嘛，我觉得这个胃啊他不舒服，所以就吃吃停停，一直也没有彻底治好。
0: 嗯，
4: 那这几年睡觉啊也不好啊，晚上这个躺下来呢浑身不舒服，不是腰疼呢，那就是关节酸。
0: 嗯，
4: 啊，翻来覆去的，怎么躺的都不得劲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吧，他半夜又疼醒了。有个醒来之后嘛，再睡啊，他也睡不着了。哎呀，经常是睁着眼睛要等到天亮。
0: 嗯，
4: 有第二天早上起来，哪浑身没有力气啊，也没有精神。后来我不是听我的朋友介绍说这个金秋丹很好。
0: 嗯，
4: 我就想试试，然后就买来一些，也听了你的课。我是一个月前开始喝这个金秋丹粉，农学树叶粉也吃了10天了。现在感觉吧，这个睡觉啊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4: 基本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0: 嗯，
4: 主要是这个晚上这个身上不疼了，啊，觉得比以前有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这个手腕呐、膝盖呀、关节都是僵的哈，
0: 嗯，
4: 活动一会儿才能好点，现在好多了哈，啊，腰也灵活一点，啊，多少呢能使上点劲了，没有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4: 但是要是走远路啊，说干点活啊哈，这时候这个腰啊它还是会酸胀，
0: 嗯，
4: 说这个手腕呢最近疼的少了。哎，那次我没注意啊，我就用凉水洗了个菜。哎，第二天这个手腕有点肿，但没有疼。
0: 嗯，
4: 基本上过来一天呢，它就好了。这个心脏这块啊，这个现在胸口啊不怎么闷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松了。因为以前我快走几步呢就喘不过气啊，现在慢慢的走个2-3千步啊，没太大的问题。
0: 嗯，
4: 也不像以前那样什么停下来要歇半天了。
0: 多好啊！过去呢，咱们一体多病，大量吃呢好几种的化学药。有治心脏的，有治骨关节的，很多人就给我反馈啊，说老师啊，单吃心脏的西药感觉有效，单吃治骨病的药也能止疼，但是就怕呢把这么多的西药一块吃，感觉哪个效果也不好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多化学药各自为政，他们中间不配合，所以说呢一块吃一把药，互相撤药劲儿，就是把这个药劲儿都中和了，所以吃了一大堆毒素垃圾。是药三分毒嘛，肝和肾都不行了。而这个熊胆是单方治大病，就一个熊胆从头能治到脚啊，多系统的疾病同时治疗，又能治骨病杀菌消炎，又能治心脏血管溶栓通脉，而且呢龙血树叶粉也一样。所以你看你把这俩药用不一样了。另外说到骨关节炎，我们说骨关节炎呢它主要是无菌性炎症，虽然没有菌，但是它跟有菌的炎

0: 反正的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红肿、刺痛、关节一动嘎巴嘎巴响，啊，不能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那么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呢？它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能杀菌消炎，它在治骨病的时候，它补充了骨骼需要的营养。啊，尤其是钾、钙、镁、硒、碘，大量的骨关节所需要的元素，它补进去了。那我们吃的杀菌药、消炎药、抗生素，它能补元素吗？补不了。所以说，骨关节的问题，熊胆治疗的非常好。那为什么熊胆啊，它治疗风湿类风湿都好？它就是因为呢，里面的成分复杂，啊，它又能止疼，又能通络，又能活血，又能从骨骼内部。骨髓腔去治疗，生发再造，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骨骼。而且不光口服好，古代人呢把熊胆磨成粉，啊，敷在身上做成了熊胆跌打膏，啊，到今天呢，药房里也有这味药，叫熊胆跌打膏，是外用的。但是呢，他们已经用不起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他们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所以你今天能吃上真正的熊胆，所以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哎呀，
0: 嗯，
1: 我太感谢你了，
0: 嗯，不错的。那活动你参加上了吗？
1: 嗯，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0: 那你是最高兴的人，可以说是乐得都开了花的人，因为活动也参加了，药也拿够了，现在就等着好的疗效了。那咱们就继续用吧，把这些药用完。再给我打电话，再报喜，好吧？
1: 嗯，好好的，那感谢高教授啊。
0: 好，
1: 再有好的这个身体变化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汇报。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
15: 让阅读扬名。

0: 念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 妈妈，
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4: 都被你丢光了。
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6: 哎呀妈，知道了。
8: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木兰从军》第一集。
12: 唧唧复唧唧，
13: 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花木兰，博城东魏村人，是指突厥扰边朝廷征兵，其父老病不能行，其弟年幼，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以尽孝道。
11: 这一天，木兰骑着心爱的马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树林。
14: 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我们也不能让父亲来这军营受苦啊。
15: 突厥扰边朝廷征兵，花胡皆止。
11: 木兰远远地看着年迈的父亲手拿圣旨的身影，心中打定主意替父从军。他趁着夜色牵一匹黑马准备出发。再远远地看一眼灯下的父亲，木兰转身准备离家。
2: 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4: 嘘，小点声。
5: 姐姐要去帮父亲办点事情，你快去睡吧。
2: 那姐姐可要早点回来。
5: 知道了，你快去睡吧。我走了，快去睡吧啊！
2: 姐姐再见，一路小心。
14: 我要先准备准备。
11: 木兰站在大树后，一阵乔装打扮。
3: 哎，是不是很有男人样啊？
11: 变了样的木兰面对黑马，黑马摇摇头。木兰来到了军营。

0: 心，我肯定不会比他们差的。
1: 一个看上去孔武有力的军人手持长矛在中间表演，
2: 注意看我的动作。
3: 好啊，哎，真厉害，
0: 好工作。如果父亲在这里，肯定会说，要想拿起武器，就要先穿上甲胄。嗯，
2: 你说什么？
0: 谁？我吗？
2: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我说，我只想说，你应该穿上甲胄，这样才叫训练。
2: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
1: 军人套上了甲胄。
4: 刚才的劲头怎么都没了呀？
5: 就是啊，连声都变小了。
2: 我要和你比试。
0: 比试？我看还是算了吧。
2: 拔剑吧。
5: 住手。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花木。对，就叫花木，姓花名木。
5: 你的征兵令呢？花狐。
0: 是我父亲。
5: 就是那个曾经立下过战功的花狐。
0: 正是。
5: 上面写的是花狐，他怎么没来？
0: 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上战场，我来替他。
5: 好。你们要知道，在战场上没人会帮你们，唯一能够保你们命的只有他们。传令下去，所有士兵不论吃饭训练，一律身着甲胄。
6: 是。
5: 花木，你来一下。
0: 是。
5: 诸位将士们，听我号令，明日一队突厥骑兵会经过这里。王龙、李勇，你们带领新兵，带突厥骑兵走进峡谷，便推下巨石，打乱阵型。
6: 是。
5: 田虎、赵强，你们率领骑兵，和我一起去突袭。
6: 是。
5: 你们就是新任的武长。
0: 武长，我也是吗？
5: 对，让我们看看花狐的儿子是不是像他父亲一样厉害。好了，你们都去准备吧。
7: 是。
8: 听说明天就要有任务了，
9: 天哪，这下要丢命了！
8: 你小声点。
6: 集合。他叫花木，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武长了。他们就交给你了。
0: 是。
1: 此时有人走过来拍拍木兰，是同村的宋秋。
0: 宋秋。
1: 木兰赶紧把他拉出去说话。
8: 花木兰，你不想活了？
0: 嘘，小点声。你知道的，我父亲根本就不能打仗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家里。
8: 可是。
0: 别说了，嘿，你看我现在不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吗？而且刚来就当上了武长。
8: 嘿，哎，你这是在玩命啊。
0: 你别想太多了，为了保家卫国，这一切都没问题，只要你不说，那是毫无困难的。
8: 你可不要小看了当兵。别的不说，就里面那几个人你就管不住
0: 是吗？你看着吧，明天我就带你们立功。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83-1077-3371。
2: 哎，咱俩换换。
9: 不换。
2: 你的头盔大了，
9: 大的安全。
7: 别说话。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木兰手下两个争夺头盔的士兵推搡之间把大石头碰到山下，打乱了阵脚。
6: 小卫，突厥骑兵已不见踪影。
5: 是谁先推的石头？是你。
0: 请您听我解释。
5: 不用解释了，没想到花狐的儿子这么没用，你们五人降为杂役，不准再参加行动。
9: 以后不准你再拿我的头盔了。
2: 如果我非要拿呢？
9: 那我就反正你会很惨的。
11: 好了，你们也别争了，反正我们只是杂役，也用不上头盔了。
2: 就是，以后就轻松多了。
0: 难道你们就一点都不自责吗？
9: 自责？我只知道安全最重要。
4: 我也觉得当个杂役挺好的。
6: 花木，带着你的手下去干活，日落之前要砍足50担柴，砍刀在厨房，由你负责。
0: 50担？那我们就没有时间训练了。
6: 训练？杂役是不用训练的，你们就好好干活吧。都说虎父无犬子，看来也不是啊。
2: 花木，你还不快去拿砍刀。
0: 我们都不能参加训练了，难道你们也不在意吗？
11: 我不在意。
0: 那上战场拿什么保命？
9: 杂役不用上战场。
2: 武长大人，你快去拿砍刀吧，别耽误我们砍柴。哭什么呀，跟女人一样。
11: 哎，好了，你省省吧。
1: 木兰一个人来到柴房，父亲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12: 孩子，哭什么呀？
0: 父亲，父亲，您怎么来了？
12: 因为你呀。好了，为父知道你的心意，但是为父也放心不下你，所以就借了你李老伯家的征兵令进了军营。
0: 孩儿让您担心了。
12: 孩子，你听好，当兵不是儿戏，为父前来就是想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你，这样你就可以活下来，保家卫国。木兰，你觉得当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高超的本领和严明的纪律。
12: 不，最重要的是你的伙伴。
0: 伙伴？
12: 打仗最忌孤军奋战，如果你想得到伙伴的帮助，就要先学会关爱他们。
0: 关爱他们？
1: 父亲的一席话让木兰茅塞顿开。
2: 花木，你还没找到砍刀啊？
12: 快去吧。父亲相信你能做好的。

0: 你在找什么呢？
1: 绑柴的绳子不见了。
2: 木兰把自己的绳子递给战友。
0: 你把它绑在腰间，就不会找不到了。
1: 还是你聪明。
2: 石田背了一大捆柴，走不动了，一摇三晃的。木兰他们过去帮忙。
1: 石田，你干嘛要弄这么一大捆啊？
3: 我不是想一下弄回去吗？没想到这么沉啊。
4: 下回不许再这么慢了，你们帮老李快把柴火收拾了。
5: 是。
1: 哎，花花大叔，
0: 这捆柴重，我来就行了。
1: 花大叔怎么也在这儿啊？
0: 别慌，
1: 你们一家子都不要命啊？
3: 五长是不是怕这个老李呀？
6: 这俩人不愧是老乡，傻都傻到一块儿去了。
7: 哎，快干活吧。
2: 他们口中的老李就是木兰的父亲花虎。
3: 我说周全，训练得怎么样了？
8: 累死我了。
3: 我就说嘛，是杂役就好好当杂役。
0: 好了，大家快休息吧，明天还要挑水呢。
2: 挑水、砍柴、训练，木兰处处以身作则。
3: 一趟不够，我就来两趟。
9: 力从地起，腰上要使劲儿。
8: 宋秋，你俩在干嘛呀？
1: 我们在训练啊。
8: 训练砍柴也不像啊。
9: 训练如何在战场上保命。
8: 保命？
3: 我说老人家，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杂役吗？
9: 如果敌人打过来，军营被包围了，你们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个，
8: 我也要训练，我也要保命。
3: 我可要去歇着。大哥，你呢？
10: 我也累了。
2: 夜深了，木兰悄悄地把一个捂热的毛巾放到父亲腰间，再给父亲盖好棉被。
6: 石田，你看我是不是特别威武啊？
3: 没看出来。神气什么？要是我练，肯定比你强。
2: 花狐把一把剑交给石田。
9: 石田，光说不练可不行啊！你看，周全可觉得自己比你强多了。
3: 哼，老李，你就小好吧。
9: 大个儿，你不去试试吗？
10: 我就算了吧。
9: 那你为什么要当兵啊？
10: 村长带人来征兵，我家只有我和弟弟，所以我就来了。
9: 没看出来，也是一个顾家的汉子。
11: 你们怎么不干活啊？
0: 回禀校尉，我们的活儿都已经干完了。
11: 都干完了？
0: 砍柴50担，挑水50桶，喂饱战马，打扫马厩，我们都干完了。
12: 校尉，校尉，报校尉，这次夺魁比赛的名单，请您过目。
0: 夺魁比赛是什么呀？
1: 每个新兵营都会组织一次夺魁比赛，以5为单位，用来考核新兵的训练成果。
11: 我们走。
0: 我们也参加吧。
1: 我们？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杂役，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0: 啊？父亲，我也想参加比赛。
9: 你的心事为父明白，但有些事情要慢慢来才行。
0: 父亲，我有些想母亲和弟弟了，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9: 他们肯定也想着你呢。不过要是看到你长胡子的模样，你娘估计也认不出你了。
1: 难得今天不用干活，你让我们来干嘛呀？
0: 大个儿呢？
3: 他不来。你快说，我们到底来做什么的呀？
0: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你们愿不愿意玩啊？
6: 玩游戏？什么游戏啊？
0: 看谁能躲得过我这匹马的攻击，并且能把佩剑取下来。怎么样，有意思吧？
3: 没什么意思。
0: 如果谁能取下来，明天他的活 就全由我来干。
3: 真的？那快开始吧。
2: 木兰巧妙地组织起手下的几名士兵，玩起了日后在战场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御敌游戏。刚开始士兵们表现欠佳，但木兰并不灰心，继续带领大家边干杂活边训练。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校尉经过，看到了木兰的部队训练的场景，而真正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候就要到了。这一天，木兰他们来到军营的比武现场。
2: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比赛都要结束了。
3: 谁赢了？
4: 自然是校尉了，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5: 还有没有人想上来？谁都可以。如果没有人，
3: 有
5: 你。
3: 对，我要挑战。
2: 哎，校尉，您别当真，他肯定是被太阳晒糊涂了。
3: 宋秋，你说什么呢？
6: 军中无戏言。花木，带着你的队伍出来。
7: 花木，你疯了吗？我可不去。
3: 别害怕，就照我们平常训练的那样。
8: 那可不一样。
6: 再不出来，按军法处置。
3: 走吧，弟兄们。
6: 你们退下，我一人来就行。穿上你们的甲胄，我要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4: 哎，老李，快去训练场，几名杂役要挑战校尉，有好戏看了。
9: 快快快！
10: 去吧。大哥，我还记得你是为了弟弟才来当兵的。花木也有个弟弟，在这里他把你们都当成了亲兄弟呀。上了战场不是为了杀多少敌人，而是为了能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回来。
1: 木兰的小队伍在和校尉的比武中出师不利。
7: 炸！
1: 木兰重重地被击倒在地上。大个儿加入了。
5: 你们犯规了！
2: 我也是花木的手下。
3: 谢谢。
6: 好，你们一起来。
2: 现在该怎么办呀？
6: 驾驾。
3: 你们四人围住他，我从正面冲过去。
7: 这样太危险了。
3: 看来只有如此了。

0: 兰他们按照平时训练的套路摆起了固定的阵型，木兰一人从正面迎向校尉，把校尉冲到马下。
1: 荒木，荒木，
2: 没事吧？校尉，你没事吧？
3: 荒木，你们赢了。王龙，将花木的队伍归到明日的运粮队中。
2: 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7: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一五。
6: 当孩子逐渐长大，
9: 二五。
6: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三五。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11: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 给灵感充电。
1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9: 妈妈，
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3: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1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4: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4: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4: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4: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4: 哎呀妈，知道了。
18: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木兰从军》第二集。木兰的队伍被编入了大部队，大伙儿都很高兴。
20: 哈哈，我们终于能有点像模像样的活干了。
21: 今天就是我10天成为英雄的第一天。
22: 嗯，

0: 巨鹿。
1: 怎么办，校尉？是突厥骑兵，
2: 先看看再说。叫花木的人做好防卫。
1: 是。
3: 遇到突厥骑兵了，快准备好。
4: 是。
0: 校尉安排大家做好防御。
2: 敌人冲过来了。
0: 校尉拉弓搭箭，射出了一支箭矢，战士们随后万箭齐发。
1: 放箭！
0: 突厥一方顿时被这密密麻麻的箭矢打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校尉一方趁此反击。突厥首领只身一人夺路而逃，跑着跑着，他被前方的绊马索拦住，跌落马下。
2: 你跑不了了，快快束手就擒！
0: 突厥首领悄悄地拔出剑。
2: 你的人被打散了，你还是投降吧。
0: 他趁人不备，突然持剑冲向校尉。木兰扑了过来，一把推开校尉。木兰的胡子掉了一半，长发也散落下来。
3: 突厥首领跑了！你们看什么？快追呀！
5: 花木，你的胡子……
0: 校尉一把扯下木兰另一半胡子。
2: 全体回军营。
6: 头领，我们怎么办？
1: 回去召集大军，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0: 183-1077-3371 183-1077-3371。
1: 哎，你听说了吗？有人女扮男装。
2: 哎，真的假的？这么大胆的？
1: 听说就在校外营帐呢。
3: 回到军帐，校尉讯问木兰女扮男装之事。
4: 你真是个女的？
5: 是的。
4: 花木，不，花木兰，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犯下的可是欺君之罪啊。
5: 父亲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木兰只知道不能让父亲来这里送死。
6: 李老伯，花木他，
2: 您有什么办法吗？
4: 你们先别着急，我想见校尉，劳您禀报一下。
7: 你要见校尉？
4: 正是，劳您禀报，花木兰的父亲花狐前来请罪。
2: 你是花狐？
4: 正是。
7: 禀告校尉，花狐来请罪了。
5: 父亲。
4: 花狐，让他进来。
5: 父亲，您怎么来了？
4: 草民花狐前来请罪。
8: 这不是军营里的伙夫吗？
4: 草民是花木兰的父亲花狐。
8: 花狐，你女儿女扮男装混进军营的事情你可知道？
4: 草民知道。
8: 所以你也混进了军营？
4: 正是。
8: 花狐，你们这一家子到底想干什么？
4: 小薇，草民多病，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尚年幼，女儿木兰不忍见草民受苦，便乔装打扮私自来了军营。念在木兰一片孝心上，请校尉饶过他吧，要治就治草民的罪。
5: 校尉，我来军营一事与父亲无关，请您还是治我的罪吧。
8: 你们起身说话。
4: 谢过校尉。
8: 花木兰，本将知你是一片孝心，但女扮男装混进军营，实属欺瞒之罪，军纪严明，此罪绝不能免。
5: 木兰知罪。
8: 王龙，
7: 在。
8: 先将花木兰押到大牢中，待明日再审。
4: 请将草民一起关进大牢吧。
5: 父亲，小薇，父亲体弱，万不能进大牢啊。
8: 花狐，你的罪我自会处理，你还是先回去吧。
4: 小薇，木兰已经为草民受了太多苦了，若这牢狱之苦再由木兰一人承受，草民便枉为人父了，还请小薇成全。
5: 父亲。
8: 好吧，王龙，一同带走吧。
3: 在监牢里，木兰父女相互宽慰，一直追随他的士兵们前来探望。
5: 父亲，让您受苦了。
4: 没事儿，只是着凉了。
6: 木兰，花大叔，你们没事吧？
5: 宋秋，你们怎么来了？
2: 真没想到。
1: 花木，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5: 我是怕连累了你们。
2: 可是花木，大个儿他叫花木兰。
1: 哦，木兰，你现在被发现了，恐怕也保不住自己的命了呀。
2: 我就知道，你给我们叠被子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你是个女的，那会儿我就应该让你有多远跑多远。
5: 石铁，我。
2: 木兰，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你为什么连我们也要瞒着呢？
5: 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
7: 你想多了，能害我们的人还没出现呢。
6: 木兰，花大叔，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
4: 宋秋，要知道你可是一名士兵，万不能违背军纪呀。
6: 我知道，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啊。
4: 宋秋，你记住，现在你是村中唯一的光荣，你一定要维护下去。
7: 你们几个赶紧回去，还不快走。
6: 木兰，花大叔，我们走了。
1: 木兰，我们明天再来看你。
3: 校尉派人看望木兰，也暗中带来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切之情。
9: 牢房阴冷，校尉让我带毯子给你们。
5: 多谢校尉。
9: 校尉还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他将亲自带你们去见将军，但是生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校尉唯一能保证的是你们的家人不会受到牵连。

0: 奥民谨记校尉大恩，在下告辞。花木兰呢？花木兰，你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你不是个男的。哎，
1: 父亲，女儿不孝，让您受苦了。哎，
2: 月黑风高之时，突厥士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而这边宋秋手提长剑趁乱赶来，他打开牢门想要救出木兰妇女。
3: 快点，我带你们出去。
0: 宋秋，劫狱可是死罪。
3: 花大叔，突厥带兵打过来了。花大叔，木兰，快趁乱跟我走吧。
1: 什么？突厥来了多少人？
3: 你就别担心这个了，快趁乱跟我走吧。快一点啊，我带你们出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宋秋，你帮我把父亲送到安全的地方。
3: 啊，那你呢？
1: 我要去抵御突厥兵。
3: 木兰，你，哎，花大叔，你快劝劝木兰吧。
0: 孩子，你去吧，为父就在这儿等你。
3: 啊，
1: 父亲，军营里太危险了，您还是跟宋秋离开吧。
0: 木兰，你要记住，宁可人死，心也不能死。为父相信你，为父在这里等你凯旋归来。
1: 父亲，父亲放心，女儿一定回来接您出去。
3: 哎，木兰，等等我。
2: 前方激战正酣，突厥杀红了眼，校尉正想办法指挥大家应对，但一时难以取胜。
0: 看你们要往哪儿逃！
4: 大家不要慌，把武器都举起来。黄龙，守住左翼；铁虎，守住右翼。
5: 哼，白费力气，
3: 真是我们死定了！
2: 关键时刻，木兰骑马赶到。
1: 小薇，树林方向有缺口，可以冲出去。
4: 弟兄们，大家跟我向树林里冲啊！
5: 快，挡住他们，挡住他们。
2: 大部队急速往树林撤退，木兰、宋秋殿后。
1: 宋秋，我们也快走吧。
2: 战士们来到密林深处，放下武器暂时歇息，木兰也回来了。
1: 校尉，木兰擅自出牢，请校尉治罪。
4: 起来吧，眼下大敌当前，不说这些了。
6: 木兰，刚才你可真英勇啊。
3: 不愧是我宋秋的弟兄。
7: 校尉，四周都已经被围住了。
4: 求援的消息送出去了吗？
7: 铁虎已经送出去了，但救兵最快也得明日才能赶到。
4: 敌人可没这么多的耐心。
6: 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8: 慌什么？
4: 如今之计，只有坚守，避免与突厥骑兵正面交锋。
8: 校尉，突厥正在四处放火。
4: 啊！
9: 驾！
10: 驾！
11: 驾！
12: 驾！
13: 驾！
14: 驾！
15: 走！
5: 躲在树林里的胆小鬼们，快出来吧，可别被烤熟了。
1: 校尉，如今之计，唯有擒贼先擒王了。
4: 你的意思是
1: 抓住突厥头领，让他们自乱阵脚。
7: 突厥头领被重兵守护，你连十步之内都走不到，又怎么擒他？
1: 突厥好杀戮，一旦我们出去迎战，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突厥头领也肯定不会让多余的人来保护他们。
8: 难道你是想让士兵们都出去送死吗？
1: 校尉，您还记得夺魁比赛吗？
4: 啊，记得。
1: 这是家父想出对抗骑兵的阵型，只要能够保持阵型，就不会被骑兵冲散的。
4: 你的意思是让士兵们用这个阵型去吸引突厥骑兵？
1: 宋秋、石田、周全和大个四人都参与过这种训练，希望校尉能让他们四人率领士兵抗敌。
7: 校尉，这太冒险了，他们可都是新兵啊。
6: 我带兵？
8: 你们都威风过了，轮也该轮到我石田了。
6: 木兰，我可不行。
8: 没问题，周全，像个男人样。
3: 周全，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6: 我豁出去了。
1: 校尉，时间紧迫，请您快定夺吧。
7: 王龙，你去帮助宋秋他们，我和花木兰去擒那突厥头领。
5: 是。
9: 我们必胜，出发。
1: 我们应该相信自己，
7: 能不能成功就靠他们自己了。
1: 我相信他们。
2: 木兰的士兵带着重兵士摆出平时训练过的特定阵型，以静制动，抵御突厥骑兵的攻击。突厥士兵一时难以取胜。
3: 都臣，他们在你那边。
6: 弟兄们守住啊，大队有一队骑兵去你那里了。
3: 冲冲啊。
10: 头领，攻不进去。
5: 什么攻不进去？把所有的人都吊上去。
10: 是。
7: 花木兰，此次不知是生是死。
1: 校尉，我不怕。
7: 你是一名好士兵。
1: 你也是一名好校尉。
2: 时机已到，扬鞭奋蹄，军马长啸，校尉和木兰勇猛向前去擒突厥首领。
1: 杀！
3: 驾！
1: 突厥头领，你被俘虏了！
2: 校尉一方的士兵们听清了这个消息，马上展开积极反击，并最终获胜。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把突厥头领带进来。
5: 跪下。
7: 花木兰呢？
10: 禀告校尉，他回大牢去了。
5: 校尉，这
7: 明日你将花木兰父女带出来，我带他们去见将军。
10: 校尉，木兰可是咱们的英雄啊。
7: 但军法是部队的根，不必多说了。
2: 第二天，校尉带着木兰父女去见将军，战士们列队替他们求情。
8: 校尉，您不讲道理，总得讲点人情吧，请您开恩，放了木兰父女吧。
6: 木兰可是救过我们所有人的命啊。
8: 我们是不会让木兰离开的。
0: 各位请让开吧，我们还要赶路呢。
8: 花大叔，木兰可是您的孩子呀。
0: 各位，我是一个父亲，但更是一名士兵。身为士兵，便要以国家为重，以军法为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士兵都能记住这一点，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保家卫国。
1: 石田，父亲说得对，你们还是让开吧。
5: 报校尉，将军来了，正在路上，马上就到。
7: 将军来了，快快迎接。
0: 花木兰、花狐，你们的事情本将军已经听校尉说了。
7: 将军，木兰来到军营后立下了不少战功，如果没有他……
0: 你不要说了。
7: 将军，
0: 花木兰，我来问你，你为何要来当兵？
1: 为了不让父亲受苦，帮助父亲实现保家卫国的心愿。
0: 花狐，那你又是为了什么来军营呢？为了我的女儿能为国效力，平安归来。好一个父慈子孝。
7: 将军，花木兰虽然违背军纪，但孝心感人呐。
0: 本将军自有分寸。
7: 是。
0: 将军，我父女二人自知死罪难逃，就请您治罪吧。
10: 将军，请您放过木兰吧。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快给我出去！将军，您就开开恩，让木兰走吧。将军，求您了。
1: 但是这个罪本将军也定不了。将军，您的意思是？朝廷征兵，花木兰乔装参军所犯的是欺君之罪，只有等见了天子才能定罪。
2: 将军走到花湖面前，扶他起来。此时外敌入侵，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打算带木兰上战场杀敌，等战事结束，便带他去见天子，依法处置。不知您意下如何？
3: 多谢将军，
1: 快快请起。
4: 皇上为什么要谢将军呢？
1: 你还听不懂吗？将军说了，木兰可以和你们一起上战杀敌。
5: 还不快拜谢！多谢将军，多谢将军，多谢将军。
6: 这一天，花狐即将离开军营，木兰和士兵们为他送行。
7: 父亲一路小心呐！
8: 木兰，为父还是留下吧。
9: 话大叔，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再说了，将军不是让您回家休息吗？
10: 对对，将军的话必须得听。
11: 父亲。
12: 您放心吧，孩儿已经长大了。孩子，为父在家等你凯旋归来。
13: 木兰，士兵可是流血不流泪的，别哭了。
6: 这个周全可是最爱哭的了。哼。
1: 我才不会哭呢！好了，我们回去训练去。周全最爱哭了。哼，你才爱哭呢！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此后，花木兰从军历12年，经十八战，终得凯旋。天子被他的孝心感动，不仅没有治罪，还封他为尚书。花木兰以照顾父母为由，婉拒官职，回到了家中，和父母团聚。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孝者，所以事亲也。花木兰虽是女子，但敢于代父从军，长养父亲的志向，实为不易。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感动世人。故万善百行，唯孝为尊，其各免之。
1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 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 18310773371，
15: 微信同号。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旋酒旗一面。 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郓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 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5: 心有

0: 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
1: 笔墨伺候。
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有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7: 别啰嗦，快上车。
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6: 加油
12: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2: 服务员，买单。
1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9: 好嘞。
2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1: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极品菌胆粉技术总监
3: 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遗憾地对您讲一声，活动真的没有了。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几年呢你能遇到一次就很不错了。就算过几天说再到新的一批熊胆粉，再到新的一批龙血树叶粉的话，也不会再以超低价9.9元发售，更不会呢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了。那结束就是结束了，真的是呢应了那句古诗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真的是这样，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啊毫不犹豫的去折取，不要等到花全部的凋谢了才去折取空无一物的枝条。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机会错过了就只能拍大腿了呀。那么今天啊就有很多人拨打场外电话，发现后悔打晚了，没有报上名，而且下一批次的药品呢说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啊。即便到货，我说了也得恢复原价销售了，再也没有那么大力度的优惠了。那么对于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呢，很多人参加上活动了，只花了9.9元就拿走一只金熊胆，而且呢还拿的呢量非常的足啊，有订20大盒的，有订40大盒的，更多的呢是订60大盒的。那这部分家人呢，那不用我说，大家伙呢都乐得嘴啊合不拢了。那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昂胆酸，熊曲昂胆酸的含量都是高达46.7%的，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销售，还要赠送龙血树叶粉，看到了吗？从活动第一天到它结束，为什么场外电话每天跟开了锅似的，报名的人呢人头攒动，从来没断过，知道原因了吧？但凡呢报上名的，那都是咧着嘴笑啊，因为太实惠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第一批早早报上名拿到药连续服用下来患者打来了报喜电话，太多人的电话都说呀，哎呀这俩药效果太好了啊！有的说呀，这熊胆呢不愧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 它能消炎排毒，它能保肝护胆。这龙血树叶粉呢，不愧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能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直接造血，还能补益气血，还能健脾益肾，化栓化结。把它们一同用上之后，就发现了身上呢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身上呢感觉轻松的多了。有的时候我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也不便秘，也不腹泻了，身上的呢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逐渐缩小，并且这批患者朋友啊，自发的开始为咱们这两个药来做义务宣传员了，啊，身边有朋友想用的，纷纷介绍，把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把他们的好处啊，告诉身边的家人们，啊，那真的是啊，给咱们呢，做了大量的义务的宣传。把好消息呢分享给了其他人。当然说啊，也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你像昨天呢最后一小批的药品，那数量太少了，像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贵州省，像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各个地区吧，就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患者。由于订药的人数太多，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与正宗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全部被抢购一空，新的货源暂时还没有，没有抢到的直拍大腿，真的是应了我那句话，大腿拍肿也追不回来了。哎，说到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他们可都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你买的可不是保健品啊，更不是一些市面上所谓的什么新资源食品，那通通都不治病啊，咱们就是真正的好熊胆。我经常讲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全国总共呀只有两大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是我国的东北的熊场，一个就是我国的云南的熊场。我说的是我们国家啊，哎，当然俄罗斯呢它也有熊场，那不是咱们国家的。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在全世界也一样，俄罗斯有熊场，但是太冷，他们也产不出金色的熊胆。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只有咱们一个熊业基地饲养着呢近一万头亚洲母系黑熊，也只有咱们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享用上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咱们的品牌，还要认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好多人呢也买过熊胆粉，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这个熊胆粉怎么跟你那个不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了呀，你买的不是金熊胆呀，你拿出来你对比，好多地方不一样。咱们先看颜色，咱们的什么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看看你呢，黑不溜秋的，跟大硬块似的，有的呢带层绿，不是铁胆、墨胆，就是菜花胆，放到嘴里呢它都散不开，就跟吃铁块似的，那能吸收得了吗？然后你尝尝口感，咱们这是清清凉凉，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那个呢啊就是苦，而且呢

苦心苦心的，没有回填，不一样。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两倍之多。最后看保质期，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保质期是五年，你那个呢，有12个月的，有两年三年的，但是达不到五年。最后再看批号，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你那个呢，有的是保健品，有的呢连任何批号都没有啊，可能买的都是假冒伪劣的。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老慢病没治好，因为你没用过呢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用过其他品牌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治病慢，因为你那个熊胆粉的纯度低啊，所以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说到这儿，我经常说呢，家中要常备金熊胆，这是十分必要的。你看远的不说啊，就拿高老师我来说，这不活动已经结束了吗？包括我也好，包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呢可算呢能休息休息了。因为这么多天的活动，每天都绷着根弦啊，报名的人太多呀，啊，大家加班加点，每天呢，啊，我们要接听几百上千个电话，给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登记报名，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也喝不上几口水。这不，不瞒大家伙讲，我前几天呢一着急一上火，当时我的嘴里边呢起了好多的大血泡，形成了好几个大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就是想张嘴说话，哎呀，一张嘴嘴里疼。好在呢，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在家里边啊，我平时多多少少我总会备一些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我宁可家中无粮，我也得备上这两个好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好处啊，我自己留着应急用啊。然后我就把这金熊胆拿出一支，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取出一包。我先是把真空的玻璃瓶包装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的瓶盖打开，一次性往舌尖上倒一小瓶，然后我就含着，我再用温开水把一袋龙血树叶粉把它调开了，含一会儿我就一块喝，两个药一块喝，你猜怎么着？没用多久啊，我这喉咙的疼痛，口腔的溃疡，我就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口腔里的溃疡面全部愈合，哎呀，这个效果真心不错呀。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今天说话，大家听一听，你们能听出来那前几天我这满嘴溃疡的感觉吗？是不是听不出来呀？因为我现在呢张嘴说话喝水吃东西，我这嘴也不疼了。那好了啊，我得跟大家讲讲这个熊胆粉为什么好。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啊，它主治心肝胆呀，而且全身五脏通治。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全身化栓化解，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叫好上加好。我们说它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熊胆、龙血树叶这些珍宝级的药材你全部用到了，你用好的药材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叠加的，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两大药品一同来用，效果堪称啊三个字，快、准、狠。其实这段时间呢，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家也是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听友啊打来电话，知道老师我前一段时间呢口腔里溃疡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呀，

老师您别着急，您千万别认为啊，这个熊胆粉、龙血树叶粉货源没有了，活动早早结束而着急上火。您千万别着急，您要是病了，那怎么给我们去申请更多的优惠啊？啊，你看看，大家伙呢，反倒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但其实谁更着急呢？当然是想治病的人，拿不到药的人着急啊。所以呢，我常常会从我们的听友中听到关爱的、温馨的这种话语，真的是啊，越是大家关心我，老师我觉得呢，大家伙的善良真的是啊，有的有期望厂家多举办活动的心情，我无以回报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总觉得呢，愧对大家，因为药太少了呀，好多人拿不到药，我总觉得呢，欠大家人情。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咱们用上了黄河金标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好多人呢用上的呢，打来电话是久久的感谢声。哎呀，太好了，老师，谢谢您呢。有的说我老父母用上了，不在床上吃床上辣，也认人了，真感谢呀。还有的呢，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之后啊，并不是高兴的笑声，竟然是哭声。有的朋友可能不解，说老师啊，他们不是康复以后的欢笑吗？那怎么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还哭开了呢？知不知道啊？有的朋友啊，正是因为金熊胆配合龙血树叶粉效果太好了，他为什么哭啊？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早用了。我呢，这个大病拖累家人呢，把全家的积蓄都花光了，现在用这个药真好，没多久解决问题了，你说他能不哭吗？有的时候啊，儿女们为老父母哭，认为什么呀？老父母用这个药用晚了。有的儿女们呢，用这个药的时候啊，老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后悔啊，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用这俩药治得这么好。想当初啊，老父母心梗、脑梗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药啊。要是有，他们得多活多少年呢？啊，老人家一辈子没享过福，早早的脑梗去世了，就是没有遇到好药。所以说呢，有的为父母哭，有的为生活哭，有的为感恩而哭。等等等等吧，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我们患者真正看到了的希望啊！眼泪那是幸福的泪水啊，那是希望的泪水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这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甚至有的医生都说呀，我给我老父母一定要定金胸胆，一定要定龙血树叶粉，因为我深知化学药只是维持指标。太多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服化学药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比如说呢，你有没有感觉到长期吃化学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呢？尿液越来越浑浊，有一些奇怪的气味了呢？有没有发现化学药越吃越多，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呢？那你说我们治病治的是什么呢？把你的肝损伤了，把你的肾损伤了，到最后还给你带来生命的危险了，对不对呀？所以要想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了几千年了，国内国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是代替化学药、代替一部分传统手术治疗的好方法。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呀。那经常有的听友问老师我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大家经常问呢，说你们这黄河金标的云南的金胸胆粉
与一般的熊胆粉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就来告诉大家它们的几点区别。首先第一个，云南的熊胆粉呢，采用国家批准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正规的合法饲养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它是公认品质最好的熊胆粉，而且是有正规合法的批文的。第二呢，它按照国家标准提取的金熊胆粉安全系数高，而且100斤胆汁中只能提取出 5% 的金熊胆，其余的成分呢全部是要扔掉的。古代就有一句话，一克金熊胆十两黄金价呀，就足以证明金熊胆的珍贵啊。第三，云南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必须是在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来提取，因为早上黑熊没有进食，胆汁啊，一个是分泌的多，二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杂质，而且每年呢只有一个季节可以提取，其余的时候啊要让黑熊休养生息。那普通的熊胆呢，它天天提取，这个熊的体质就下降，胆汁的这种质量就下降，这就决定什么呀，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含量特别高，因为呢它要求的品质，而且里面呢熊胆治愈的活性因子多，治病范围广，治病速度快，就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金熊胆对眼病的治疗。早在古代医书啊，本草经书就记载，熊胆它走肝胆二经，将熊胆覆盖眼部都能治病，何况口服。医学入门也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芒，就说熊胆呢都能把它化到水里点眼睛的啊，外用加口服都可以的。本草纲目记载，熊胆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在大清朝慈禧光绪医案选译中多次记载，老佛爷慈禧特别喜欢吃云南上品的金熊胆治疗他的云眼病，也叫眼云病。什么叫做眼云病啊？哎，中医没有那么细分，凡是眼睛呢看东西遮挡都叫眼云病，所以古代医书呢把它叫做眼鹰云病，鹦鹉的鹰啊。现在说的这个眼云病其实是六大眼病的总称啊，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复视弱视等。慈禧太后呢在晚年呢她至少有两种以上的眼病，因为她有白内障，她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你看为什么慈禧太后她没有被这个眼病所困扰，依然批奏这个奏章，就是她愿用那个熊胆粉。12家权威眼科医院曾经针对6920例眼病患者，在长达3年的实验中，通过中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分别证实了这个金熊胆对白内障、飞蚊症、老花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等各类眼病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这让参与过各种眼药测试的眼科专家们都深感震惊，而且患者最看重的这种金熊胆粉能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病灶，等于是能让眼睛直接吃药，当时使用当时就见效。大家你可别不信啊，如果你有眼病或者视力不好，你第一次喝熊胆粉，你闭上眼喝，或者说你先看看视力表你能看到几行，然后你闭上眼，你往舌尖上倒上一支熊胆粉，你含5分钟，然后你再睁眼，你再看看你能看到视力表上哪一行，就这5分钟就能让你提高1行到2行，你别不信，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所以它能逆转眼病，现代眼科医学研究啊认为金熊胆治疗眼病有着6大好处。
哪六大好处啊？第一个，

0: 是白内障的无形手术刀。老年白内障刚开始吃金熊丹五天，眼睛就不黏糊了，白雾就变淡了，坚持服用三个月，白内障的障体慢慢消融，里面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轻松穿透血眼屏障，直达视网膜内部去清除眼内自由基，深达九层眼组织，直接清理毒素，所以能让白内障远离手术，这是第一大好处。第二呢，它是青光眼的降压药，青光眼眼压高，防水排出通道堵塞了，导致眼压升高，一旦超过24十分危险，所以治疗青光眼打通防水通道是关键，而金熊胆直接给眼睛吃药，迅速排出防水和眼内的毒素，减轻眼压，单独吃金熊胆三个周期，眼睛就能恢复明亮清澈，如果再加上内服龙血树叶粉，疗程至少再缩短一半。第三个，金熊胆粉它是老花眼的回春妙方。常言说呢，花不花48，老花眼患者都是看近物困难，容易视疲劳，尤其读这个字号小的报纸会感觉到吃力，眼睛就会花。金熊胆防止晶状体老化，通过恢复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睫状肌的收缩力，解决老花眼的问题。第四个好处，金熊胆粉让黑影飞蚊症去无踪。用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你治这个白内障、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好多患者惊喜地发现眼前的白雾也散了，小黑点儿、小飞蚊子也没有了，眼睛呢立刻从毛玻璃变成高清的玻璃，眼前那些黑点儿全没了，看白墙亮亮堂堂。第五点，针对眼疲劳、迎风流泪，金熊胆有杀菌消炎效果，有的眼睛痒耸揉，有的呢眼睛涩眼睛干，有的呢迎风流泪，吃个三五天眼睛不怕风吹了，风吹不流泪了，用上一个疗程，眼睛的炎症消完了。经过12家医院临床疗效验证，金熊胆三个疗程为一个治疗周期，服用当天眼部就感觉丝丝清凉，直达眼底，眼干眼涩、眼胀眼痛眼痒明显倍感轻松，眼底通道和防水通道全部打通，眼部有轻微的酥麻这种感觉，眼前雾感减退，视力开始变亮。服用一个疗程，眼内垃圾基本排干净了，不再有眼屎了，眼球黄色变浅，光感明亮，视力提升，雾视现象、飞蚊症现象、重影现象、白内障快速缩小，视力大幅提高，眼干涩的、眼花流泪的、胀痛眼痒的，眼睛全部舒适，多眼屎的症状消失了，轻度眼病患者视力基本正常，重度眼病患者视力大幅提升。服用金熊胆2到3个疗程后，眼睛被逐渐呢就全部通道打通了，晶状体、玻璃体、睫状肌、视网膜等视觉系统恢复正常，眼睛清透、黑白分明，视力清晰，轻度眼病康复，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等症状大大好转，眼睛明亮，如同换了一双新眼睛。这个金熊胆治疗眼病的机理啊，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黄帝内经》认为眼毒积存在眼脉之中，眼脉通则明，不通则障，障就是障碍的障，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五脏六腑之气血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万物，辨别颜色，全依赖人体的精气的滋养，维持正常功能，通则明，不通则障，就障碍。经络不通，精气不能上达于目，眼睛就会出现 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病态反应。那么金胸胆加上龙血树叶粉都能打通眼脉，尤其是金胸胆，它呢打通眼脉更快。所以这两个药呢，如果你一块用，六大眼病治疗的特别快。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金胸胆。金胸胆粉是传承千年的传世奇方，它能让你的眼睛直接吃药，治大病灶，药效独特，排毒养肝复明，一气呵成。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高浓度，药效直达病灶，安全无毒副作用，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活动呢已经圆满结束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问一下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那活动的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的药品呢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您是没有参加上活动吗？
3: 我参加上了，关键是咋的呢？我用了一个月挺好，但是我妹妹她没参加上啊。
0: 好好好，那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很遗憾的说，买不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妈，那也不能再参加一次了。
0: 不但呢，最近不会再有活动，目前也断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到了，指定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啊，我那啥，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哦。
3: 完了的，我还犯过一回心梗。你说我自来吧，我们家可能是家族遗传的，我这血压还高。这病也是得的年头长了，得有个十来年了。哎呀，这总价是免疫力低，总价感冒，完了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哎呀，这家里头我们家就跟开药铺似的，这药我都吃老鼻子了。要不说呢，就高老师你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这个真是好东西啊。哎呀，我这算起来我这才用一个月呗。要搁以前我这么跟你说话，我早就得歇几天了，
0: 是吧？
3: 用上见效挺快呀，我就觉着当天黑天睡觉的时候没他么这个心脏就觉着踏实了，踏实点。
0: 嗯。
3: 哎，黑天没老起夜，那睡着得劲儿了吧？第二天血压就感觉着往下下了点。啊，你说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哎呀，我们家老头说要吃顿面条。你说我以前不敢动他，
0: 嗯，
3: 这早上给他擀点面条，完了的我这手心脏的他也没动他，没难受，让我给干活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用这段时间呢，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里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等等啊，正在给你呢通淤堵、化血栓，让那个冠状动脉狭窄。啊，像粥一样硬化的地方开始呢血液流动的快了，血液不粘稠了，冠脉呢有弹性了。在古代是没有速效救心丸，那包括急性的心梗，那古人有办法，用的是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就是用熊胆能够急救什么呀，急性的心梗。所以你长期服用金熊胆，它就把里面的呢油脂斑块给化掉了，所以对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包括呢冠脉的狭窄、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都有很好的治疗。

0: 他吧，这不是有风湿吗？哎呀，他这可能就是说的家庭条件不好那咋，出去打工啥的，给外边干活啥的，可能着凉了，得了一个风湿了。哎呀，你瞅那、那瞅着那手都那都转不上了那拳头。
1: 他去外边打工做的什么工种啊？
0: 哎呀，搁外边跟人俩给冷库呢，他们都做那个雪糕啊，是做冷饮的，成天在那里头，你瞅瞅。
1: 那肯定是容易得风湿啊，是吧？里边特别冷，比如说大夏天一出来，外边又特别热，忽冷忽热的，再加上也不见个太阳，免疫力低下，那肯定会落病的呀。而且这个风湿骨病到了晚期就特别的痛苦了啊，到老该享福了，别人呢都能逛公园，你看有这个腿都变形了，膝盖肿得跟大馒头似的，根本就走不了路，有的呢手指都变形了啊，类风湿了，结果饭碗都端不起来，还得家人伺候的，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再治那就痛苦了啊。
0: 嗯，要我说呢，你说他一开始就没赶上机会，我寻思这次你说这活动还结束那啥吧，就是原价我也想给他的定一份，
1: 原价也没要啊，这个活动也结束了，这批药呢已经被定完了，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未知数，肯定是没活动到了之后，就是原价你得先登记上等待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哎呀，那先给登个记吧，要不你说到时候我们还没有，我这点也不够分的呀。
1: 那你让你的妹妹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登记吧，好吧。
0: 啊，行，那还得让她打，
1: 好
0: 呗。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也保重身体，继续来用吧。再见啊。
0: 对，好的，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老朋友了，但是呢我心里很遗憾的是上次的活动没参加上，非常的后悔。虽然我家里面还有一些，但是我想今天给高老师来个电话，请你通融，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名额给留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熊奶粉的这个活动。
1: 嗯，这个活动期间呢，我每天都提醒大家呢，活动的时间呢并不多，而且呢最后的几天呢，我也是每天都告诉大家活动还剩最后几天，但是呢可能当时吧您没有听到节目啊，您是错过了，那错过了他就是错过了，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你没办法，我也能理解，我就是挺后悔的，是虽然是我也用了这个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两个疗程，农血树叶呢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效果我呢非常满意。我以前呢，我想今天给高老师通通电话以后呢，也想把我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
1: 好，
3: 你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我以前嘛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啊，非常高。嗯，以前嘛每次降压药啊，高压就到160、170，甚至有些时候就情绪激动的话，就是很高，190都有。低压就是95、100这个样子。那段时间嘛，脚啊踩在地上就是轻飘飘的，好像是就是踩在棉花上面，头啊每天就晕乎乎的，总想睡不醒的，总像那个没睡醒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还有呢，我这个腿呢也开始浮肿了，到医院检查尿蛋白有两个加号，说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是这个肾病，那个时候药一大把大把的吃啊，病还在身上，我都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所以说以前嘛，你看这个血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也挺难受的，你上个厕所蹲下去起不来，你走个路呢就咯吱咯吱响，平常嘛严重的时候都膝关节肿得跟小馒头似的，腿走路呢非常困难，很吃力的，你看又在吃药，这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

0: 我那些都做过，钱是花了不少，病一个仍然在身上。所以我听到高老师你讲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蛋粉以后呢，是高科技的新药，生物药，我就是想嘛，换一换这个思路，拿回来用上。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以后，还有农学输液用了一个多月啊，你看我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精神也好了，头也不晕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1: 不错。
0: 我现在高压就是没超过130，低压就是90左右，80-90左右。现在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走路了也勤快了，尤其生活上面，你看上个厕所蹲下去马上起来，哎呀，我简直就是好像是重生了一样，感觉非常好。腿这个脚脖子也不肿了。尿蛋白呢，我非常兴奋，前天我到医院做了个复查，就检了一个甲号了，这一个甲号医生说我都怀疑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我感觉我很庆幸，很幸运，很幸运用上了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蛋粉。就最遗憾的就是我自己的没参加上活动，把我这个机会丢掉了，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1: 您这个家里不是还有药吗？是吧？
0: 有还有，
1: 那就继续用。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现在呢是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但是呢你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就肾不太好的情况还没完全好呢。另外你在继续服用的时候啊，你还会发现啊，熊胆让你的其他器官也会有一些惊喜。为什么呢？因为熊胆里有5大类的致病武器，186种的活性因子，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啊，所以它能够把这个血中的糖分能降掉，有糖尿病的没糖尿病的它都对胰岛有好处，有糖尿病能治糖尿病，没糖尿病的能增强你的胰岛的功能，而让你这个人的代谢脂肪的能力能提高啊，而且呢这个生物苦素呢还能防脱发掉发，还能呢对视力有好处，还能够缓解痛风肌肉的酸痛，还能减轻过敏，包括皮肤过敏呢，长湿疹呢，有这个好处。第二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这种蛋白呢它能修复细胞，比如说这个血管老化的地方能让血管有弹性，心肌细胞老化死亡的地方能激活，肾小球肾小管有的不通透了老化了，包括 U 型尿管型尿它都能治疗好，提升肾脏的功能。第三，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它还能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形成有好处，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对这个血液特别好。为什么呀？它这个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是一致的，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对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包括女性的卵巢的囊肿，就这些呢就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最后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保肝利胆、化结石啊，所以说你继续用，在身上其他方面包括眼睛视力提高，都能让你再见到一些好的变化，明白了吧？
0: 哎，高老师，我非常对这个熊胆粉有信心，因为我用了短短的2个疗程，哎，农学输液用了1个多月，这个收获就这么好，我是第一次收获这么多，所以花钱少能治好病，我坚信我后续用一段时间再把我身上的变化再给高老师分享分享，也同时给大家分享分享。
1: 好，那么您就接着用，期待您的好消息。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0: 行，好，感谢高老师接听我的电话。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是那个，就是也可以说就新患者吧。
1: 嗯，
3: 黄金金雕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丹粉的活动啊，我没参加上。
1: 哦，
3: 我想麻烦你说我们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照顾一下呀？也让

0: 让我们参加这活动呗。
1: 您是
0: 救救我和老伴儿呗。
1: 您是工薪阶层是吗？
0: 对。
1: 这个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呦，我老伴儿脑梗卧床都8年了。
1: 哦。
0: 平时吃喝拉撒都得靠我来照顾。
1: 嗯。
0: 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伺候他这吃喝拉撒把我折腾的呀，再加上我自己还有心衰，而且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1: 那平时你们两个人呢，是不是都要大把大把吃一些西药？这个花费也不少啊。
0: 对对，那还不算呢，还有的时候一些偏方啥的也吃，就想让他早点好病。但是现在你看我身上都浮肿，我老伴上不来气儿。你我要是就是给他翻个身，累的我呀喝着带喘的。
1: 嗯，
0: 可以说高老师这么多年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什么办法都想了。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这不行，一点用都没有，想求你。
1: 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要选好药，选好药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为什么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就像老姐姐您呢，用了多少年药，发现一个道理，就都是在维持。就像你说的啊，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是没有好转。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家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我买那个药得便宜，啊，总是买那些便宜药。但是咱们的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你像同样的熊胆，搁到平时1999元一盒，好多人呢一看这么贵，那就不如买20-30块钱的硝苯地平啊。卡托普利啊，就买这些普通药吃，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吃上几年发现那普通药是便宜，但是不治本呢。你看你老伴都中风偏瘫，都卧床不起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恰恰是好药。没有好药那咱们就站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吧？
0: 嗯嗯。现在跟您说，我就出现呢，我也开始哮喘的非常厉害。
1: 嗯，
0: 最简单的家里头，你说再难受你得做饭得吃着吧。做个饭我都做不了，淘米手呼噜呼噜两下子都累得我呵斥带喘的呀。
1: 嗯，我非常理解您那个情况啊，像你的骨头病啊，喘呐、心脏的心衰呀、包括你老伴儿个中风偏瘫啊，不能下地呀、其实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都能治啊。如果把这俩药用上那更好，但是前提呢、得有药。现在不但没有活动了，药也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是等待啊，只能等待。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因为有太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呢，都期盼着用上金胸胆，用上龙血树叶粉，但是苦于呢咱们呢这个错过活动了。你要说前几天啊正好9.9一支，那个时候啊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那个时候你要是订药、你现在都给你老伴用上了啊。
0: 嗯，对呀、
1: 那就打厂办电话去登记吧，没有别的办法。
0: 登记了。
1: 对、
0: 哦、
1: 登记完之后等待吧，好吧。
0: 行，那就麻烦你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你保重啊。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哎，高老师，我今年呢55岁了哈。
1: 嗯。
3: 我主要是这个风湿关节炎。
1: 嗯。
3: 有10多年了，这个病呢、挺折腾人呐。
1: 嗯。
3: 特别是变天的时候啊，这个手腕会肿。你说平时单个碗呐、拿个东西啊都费劲儿，
1: 嗯，
3: 有稍微用点劲儿啊，它就疼呐。我这个膝盖也是哈，经常是又红又肿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说盖个被子啊，关节都是凉飕飕的疼。
1: 哦，
3: 啊，经常是半夜就疼醒了。
1: 嗯，
3: 热敷呢它能好点，但是那个劲儿来了又会疼。主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在工厂干活的啊。
1: 嗯，
3: 关节疼呢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3: 是忍忍就过去了。
1: 嗯，
3: 没想到啊，是越拖越严重，到后来嘛，疼的是基本干不了重活了，腰也不太好啊。你说那年我搬家嘛哈，你说抬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把这个腰闪了。 之后啊就彻底没养好。你就去医院检查，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两年呢它更厉害了呀。你稍微弯腰做个啥的哈，腰就是给被针扎似的疼。
1: 嗯，
3: 得慢慢扶着东西站起来呀。你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3: 你说上回我家那个修水管，我就站在那个旁边了，搭了把手，哎，结果我这个晚上那个腰疼的就不行了。
1: 嗯，
3: 但两天膏药啊才勉强熬过去啊。
1: 嗯，
3: 后面我都不敢随便弯腰了，还用劲儿哈。再就是后来我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3: 这两年我这个胸口啊，它总发闷，尤其是走路累啊，或者是爬个楼梯啊，干点家务啊，那个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啊。
1: 嗯，
3: 你好像是压了块石头，得赶紧停下来歇一会儿啊。
1: 嗯，
3: 你我们去医院检查来说是心肌缺血，开了点药，吃的时候呢能好点，但一累啊他就有犯了。药吃多嘛，我觉得这个胃啊它不舒服，所以就吃吃停停，一直也没有彻底治好。
1: 嗯，
3: 你说这几年睡觉啊也不好啊，晚上这个躺下来呢浑身不舒服，不是腰疼的那就是关节酸。
1: 嗯
3: 啊，翻来覆去的怎么躺的都不得劲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吧，他半夜又疼醒了，有个醒来之后嘛再睡啊他又睡不着了。哎呀，经常是睁着眼睛要等到天亮。
1: 嗯，
3: 有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浑身没有力气啊，也没有精神。后来我不是听我的朋友介绍说这个金秋丹很好，
1: 嗯，
3: 我就想试试，然后就买了一些，也听了你的课，我是一个月前开始喝这个金秋丹粉，农学树叶粉也吃了10天了，现在感觉吧这个睡觉啊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基本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嗯，
3: 主要是这个晚上这个身上不疼了，啊，觉得比以前有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这个手腕呐、膝盖呀、关节都是僵的哈，
1: 嗯，
3: 活动一会儿才能好点，现在好多了哈，啊，腰也灵活一点啊，多少呢能使上点劲了，没有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
1: 嗯，
3: 但是要是走远路啊，说干点活啊哈的时候，这个腰啊它还是会酸胀，
1: 嗯，
3: 说这个手腕呢最近疼得少了，那次我没注意啊，我就用凉水洗了个菜，第二天这个手腕有点肿，但没有疼。
1: 嗯，
3: 基本上过来一天呢，它就好了。这个心脏这块啊，这个现在胸口啊不怎么闷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松了。因为以前我快走几步呢就喘不过气啊，现在慢慢的这个走个两三千步啊，没太大的问题。
1: 嗯，
3: 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吧，停下来要歇半天呢。
1: 多好啊！过去呢，咱们一体多病，大量吃呢好几种的化学药，有治心脏的，有治骨关节的。很多人就给我反馈啊，说老师啊，单吃心脏的西药。感觉有效，单吃治骨病的药也能止疼，但是就怕呢把这么多的西药一块儿吃，感觉哪个效果也不好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多化学药各自为政，他们中间不配合，所以说呢一块儿吃一把药，互相撤药劲儿，就是把这个药劲儿都中和了，所以吃了一大堆毒素垃圾，是药三分毒嘛，肝和肾都不行了。而这个熊胆是单方治大病，就一个熊胆从头能治到脚，啊，多系统的疾病同时治疗，又能治骨病、杀菌消炎，又能治心脏血管、溶栓、通脉，而且呢，龙血树叶粉也一样。所以你看，你把这俩药用不一样了。另外说到骨关节炎，我们说骨关节炎呢，它主要是无菌性炎症，虽然没有菌，但是它跟有菌的炎症的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红肿、刺痛、关节一动嘎巴嘎巴响。啊，不能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那么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呢？它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能杀菌消炎，它在治骨病的时候，它补充了骨骼需要的营养，啊，尤其是钾、钙、镁、硒、碘，大量的骨关节所需要的元素，它补进去了。那我们吃的杀菌药、消炎药、抗生素，它能补元素吗？补不了。所以说骨关节的问题熊胆治疗的非常好。那为什么熊胆啊它治疗风湿类风湿都好，它就是因为呢里面的成分复杂啊，它又能止疼，又能通络，又能活血，又能从骨骼内部骨髓腔去治疗，生发再造，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骨骼。而且不光口服好，古代人呢把熊胆磨成粉啊敷在身上，做成了熊胆跌打膏啊，到今天呢药房里也有这味药，叫熊胆跌打膏，是外用的。但是呢他们已经用不起 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他们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你今天能吃上真正的熊胆，所以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1: 不错的，那活动你参加上了吗？
3: 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1: 那你是最高兴的人，可以说是乐得都开了花的人，因为活动也参加了，药也拿够了，现在就等着好的疗效了。那咱们就继续用吧，把这些药用完再给我打电话，再报喜，好吧？
3: 好好的，那感谢高教授啊。
1: 好，
3: 再有好的一个身体变化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汇报。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
2: 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遗憾地对您讲一声，活动真的没有了。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几年呢你能遇到一次就很不错了。就算过几天说再到新的一批熊胆粉，再到新的一批龙血树叶粉的话，也不会再以超低价9.9元发售，更不会呢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了。那结束就是结束了，真的是呢应了那句古诗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真的是这样，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啊毫不犹豫的去折取，不要等到花全部的凋谢了才去折取空无一物的枝条。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机会错过了就只能拍大腿了呀。那么今天啊就有很多人拨打场外电话，发现后悔打晚了，没有报上名，而且下一批次的药品呢说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啊。即便到货，我说了也得恢复原价销售了，再也没有那么大力度的优惠了。那么对于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呢，很多人参加上活动了，只花了9.9元就拿走一只金熊胆，而且呢还拿的呢量非常的足啊，有订20大盒的，有订40大盒的，更多的呢是订60大盒的。那这部分家人呢，那不用我说，大家伙呢都乐得嘴啊合不拢了。那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昂胆酸、熊曲昂胆酸的含量都是高达46.7%的，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销售，还要赠送龙血树叶粉，看到了吗？从活动第一天到它结束，为什么场外电话每天跟开了锅似的，报名的人呢人头攒动，从来没断过，知道原因了吧？但凡呢报上名的，那都是咧着嘴笑啊，因为太实惠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第一批早早报上名拿到药连续服用下来患者打来了报喜电话，太多人的电话都说呀，哎呀这俩药效果太好了啊。有的说呀，这熊胆呢不愧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它能消炎排毒，它能保肝护胆， 这龙血树叶粉呢，不愧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能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直接造血，还能补益气血，还能健脾益肾，化栓化结。把它们一同用上之后，就发现了身上呢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身上呢感觉轻松的多了。有的时候我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也不便秘，也不腹泻了，身上的呢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逐渐缩小，并且这批患者朋友啊，自发的开始为咱们这两个药来做义务宣传员了，身边有朋友想用的纷纷介绍，把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把他们的好处啊告诉身边的家人们啊，那真的是啊给咱们呢做了大量的义务的宣传，把好消息呢分享给了其他人。当然说啊，也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你像昨天呢最后一小批的药品那数量太少了，像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贵州省，像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各个地区吧，就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患者。由于订药的人数太多，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与正宗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全部被抢购一空，新的货源暂时还没有，没有抢到的直拍大腿，真的是应了我那句话，大腿拍肿也追不回来了。哎，说到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他们可都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你买的可不是保健品啊，更不是一些市面上所谓的什么新资源食品，那通通都不治病啊，咱们就是真正的好熊胆。我经常讲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全国总共呀只有两大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是我国的东北的熊场，一个就是我国的云南的熊场。我说的是我们国家啊，哎，当然俄罗斯呢它也有熊场，那不是咱们国家的。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在全世界也一样，俄罗斯有熊场，但是太冷，他们也产不出金色的熊胆。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只有咱们一个熊业基地饲养着呢近一万头亚洲母系黑熊，也只有咱们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呢想用上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咱们的品牌，还要认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好多人呢也买过熊胆粉，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这个熊胆粉怎么跟你那个不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了呀，你买的不是金熊胆呀，你拿出来你对比，好多地方不一样。咱们先看颜色，咱们的什么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看看你呢，黑不溜秋的，跟大硬块似的，有的呢带层绿，不是铁胆、墨胆，就是菜花胆，放到嘴里呢它都散不开，就跟吃铁块似的，那能吸收得了吗？然后你尝尝口感，咱们这是清清凉凉，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那个呢啊就是苦，而且呢苦腥苦腥的，没有回甜，不一样。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两倍之多。最后看保质期，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保质期是五年，你那个呢有十二个月的，有两年三年的，但是达不到五年。最后再看批号，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你那个呢 哎，有的是保健品，有的呢连任何批号都没有啊，可能买的都是假冒伪劣的。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老慢病没治好，因为你没用过呢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用过其他品牌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治病慢，因为你那个熊胆粉的纯度低啊，所以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说到这儿，我经常说呢，家中要常备金熊胆，这是十分必要的。你看远的不说啊，就拿高老师我来说，这不活动已经结束了吗？包括我也好，包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呢可算呢能休息休息了。因为这么多天的活动，每天都绷着根弦儿啊，报名的人太多呀，啊，大家加班加点儿，每天呢，啊，我们要接听几百上千个电话，给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登记报名，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也喝不上几口水。这不，不瞒大家伙讲，我前几天呢一着急一上火，当时我的嘴里边呢起了好多的大血泡，形成了好几个大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就是想张嘴说话，哎呀，一张嘴嘴里疼。好在呢，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在家里边啊，我平时多多少少我总会备一些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我宁可家中无粮，我也得备上这两个好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好处啊，我自己留着应急用啊。然后我就把这金熊胆拿出一支，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取出一包。我先是把真空的玻璃瓶包装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的瓶盖打开，一次性往舌尖上倒一小瓶，然后我就含着，我再用温开水把一袋龙血树叶粉把它调开了，含一会儿我就一块儿喝，两个药一块儿喝。你猜怎么着？没用多久啊，我这喉咙的疼痛、口腔的溃疡，我就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口腔里的溃疡面全部愈合，哎呀，这个效果真心不错呀。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今天说话，大家听一听，你们能听出来那前几天我这满嘴溃疡的感觉吗？是不是听不出来呀？因为我现在呢张嘴说话、喝水、吃东西，我这嘴也不疼了。那好了啊，我得跟大家讲讲这个熊胆粉为什么好。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啊，它主治心肝胆呀，而且全身五脏通治。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全身化栓化解，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叫好上加好。我们说它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熊胆、龙血树叶这些珍宝级的药材你全部用到了，你用好的药材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叠加的，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两大药品一同来用，效果堪称啊三个字：快、准、狠。其实这段时间呢，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家也是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听友啊打来电话，知道老师我前一段时间呢口腔里溃疡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呀，老师您别着急，您千万别认为啊这个熊胆粉、龙血树叶粉货源没有了，活动早早结束而着急上火。您千万别着急，您要是病了，那怎么给我们去申请更多的优惠啊？啊，你看看大家伙呢反倒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但其实谁更着急呢？当然是想治病的人、拿不到药的人着急啊。所以呢，我常常会从我们的听友中听到关爱的、温馨的这种话语， 真的是啊，越

是大家关心我。老师，我觉得呢，大家伙的善良真的是啊，有的又期望厂家多举办活动的心情，我无以回报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总觉得呢愧对大家，因为药太少了呀，好多人拿不到药，我总觉得呢欠大家人情。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咱们用上了黄河金标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好多人呢用上的呢打来电话是久久的感谢声。哎呀，太好了，老师，谢谢您呢。有的说我老父母用上了，不在床上吃床上辣，也认人了，真感谢呀。还有的呢，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之后啊，并不是高兴的笑声，竟然是哭声。有的朋友可能不解，说老师啊，他们不是康复以后的欢笑吗？那怎么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还哭开了呢？知不知道啊？有的朋友啊，正是因为金熊胆配合龙血树叶粉效果太好了，他为什么哭啊？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早用了。我呢，这个大病拖累家人呢，把全家的积蓄都花光了，现在一用这个药真好，没多久解决问题了。你说他能不哭吗？有的时候啊，儿女们为老父母哭，认为什么呀？老父母用这个药用晚了。有的儿女们呢，用这个药的时候啊，老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后悔啊，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用这俩药治得这么好，想当初啊，老父母心梗脑梗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药啊，要是有他们得多活多少年呢啊，老人家一辈子没享过福，早早的脑梗去世了，就是没有遇到好药。所以说呢，有的为父母哭，有的为生活哭，有的为感恩而哭，等等等等吧。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我们患者真正看到了的希望啊，眼泪那是幸福的泪水啊，那是希望的泪水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这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甚至有的医生都说呀，我给我老父母一定要定金胸胆，一定要定龙血树叶粉，因为我深知化学药只是维持指标。太多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服化学药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比如说呢，你有没有感觉到长期吃化学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呢？尿液越来越浑浊，有一些奇怪的气味了呢？有没有发现化学药越吃越多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呢？那你说我们治病治的是什么呢？把你的肝损伤了，把你的肾损伤了，到最后还给你带来生命的危险了，对不对呀？所以要想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了几千年了，国内国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他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是代替化学药、代替一部分传统手术治疗的好方法。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呀。那经常有的听友问老师我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大家经常问呢，说你们这黄河金标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与一般的熊胆粉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就来告诉大家它们的几点区别。首先第一个，云南的熊胆粉呢，采用国家批准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正规的合法饲养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它是公认品质最好的熊胆粉，而且是有正规合法的批文的。第二呢，它按照国家标准提取的金熊胆粉
安全系数高，而且100斤胆汁中只能提取出5%的金熊胆，其余的成分呢全部是要扔掉的。古代就有一句话，一克金熊胆10两黄金价呀，就足以证明金熊胆的珍贵啊。第三，云南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必须是在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来提取，因为早上黑熊没有进食，胆汁啊一个是分泌的多，二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杂质，而且每年呢只有一个季节可以提取，其余的时候啊要让黑熊休养生息。那普通的熊胆呢，它天天提取，这个熊的体质就下降，胆汁的这种质量就下降，这就决定什么呀，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含量特别高，因为呢它要求的品质，而且里面呢熊胆治愈的活性因子多，治病范围广，治病速度快，就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金熊胆对眼病的治疗。早在古代医书啊，本草经书就记载，熊胆它走肝胆二经，将熊胆覆盖眼部都能治病，何况口服。医学入门也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芒，就说熊胆呢都能把它化到水里点眼睛的啊，外用加口服都可以的。本草纲目记载，熊胆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在大清朝慈禧光绪医案选译中多次记载，老佛爷慈禧特别喜欢吃云南上品的金熊胆治疗他的云眼病，也叫眼云病。什么叫做眼云病啊？哎，中医没有那么细分，凡是眼睛呢看东西遮挡都叫眼云病，所以古代医书呢把它叫做眼鹰云病，鹦鹉的鹰啊。现在说的这个眼云病其实是六大眼病的总称啊，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复视弱视等。慈禧太后呢在晚年呢她至少有2种以上的眼病，因为她有白内障，她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你看为什么慈禧太后她没有被这个眼病所困扰，依然批奏这个奏章，就是她愿意用那个熊胆粉。12家权威眼科医院曾经针对6920例眼病患者，在长达3年的实验中，通过中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分别证实了这个金熊胆对白内障、飞蚊症、老花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等各类眼病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这让参与过各种眼药测试的眼科专家们都深感震惊，而且患者最看重的这种金熊胆粉能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病灶，等于是能让眼睛直接吃药，当时使用当时就见效。大家你可别不信啊，如果你有眼病或者视力不好，你第一次喝熊胆粉，你闭上眼喝，或者说你先看看视力表你能看到几行，然后你闭上眼，你往舌尖上倒上一支熊胆粉，你含5分钟，然后你再睁眼，你再看看你能看到视力表上哪一行，就这5分钟就能让你提高1行到2行，你别不信，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所以它能逆转眼病。现代眼科医学研究啊，认为金熊胆治疗眼病有着6大好处。哪6大好处啊？第一个，它是白内障的无形手术刀。老年白内障刚开始吃金熊胆5天，眼睛就不黏糊了，白雾就变淡了，坚持服用3个月，白内障的胀体慢慢消融，里面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轻松穿透血眼屏障，直达视网膜内部去清除眼内自由基，深达9层眼组织，直接清理毒素，
所以能让白内障远离手术，这是第一

0: 大好处。第二呢，它是青光眼的降压药，青光眼眼压高，防水排出通道堵塞了，导致眼压升高，一旦超过24十分危险。所以治疗青光眼打通防水通道是关键，而金胸胆直接给眼睛吃药，迅速排出防水和眼内的毒素，减轻眼压。单独吃金胸胆三个周期，眼睛就能恢复明亮清澈。如果再加上内服龙血树叶粉，疗程至少再缩短一半。第三个，金胸胆粉，它是老花眼的回春妙方。常言说呢，花不花四十八。老花眼患者都是看近物困难，容易视疲劳，尤其读这个字号小的报纸会感觉到吃力，眼睛就会花。金胸胆防止晶状体老化，通过恢复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睫状肌的收缩力，解决老花眼的问题。第四个好处，金胸胆粉让黑影飞蚊症去无踪。用黄盒金标的金胸胆，你治这个白内障、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好多患者惊喜地发现眼前的白雾也散了，小黑点儿、小飞蚊子也没有了，眼睛呢立刻从毛玻璃变成高清的玻璃，眼前那些黑点儿全没了，看白墙亮亮堂堂。第五点，针对眼疲劳、迎风流泪，金胸胆有杀菌消炎效果。有的眼睛痒肿揉，有的呢眼睛涩眼睛干，有的呢迎风流泪，吃个三五天眼睛不怕风吹了，风吹不流泪了，用上一个疗程，眼睛的炎症消完了。经过12家医院临床疗效验证，金胸胆三个疗程为一个治疗周期，服用当天眼部就感觉丝丝清凉，直达眼底，眼干眼涩、眼胀眼痛眼痒明显倍感轻松，眼底通道和防水通道全部打通，眼部有轻微的酥麻这种感觉，眼前雾感减退，视力开始变亮。服用一个疗程，眼内垃圾基本排干净了，不再有眼屎了，眼球黄色变浅，光感明亮，视力提升，雾视现象、飞蚊症现象、重影现象、白内障快速缩小，视力大幅提高。眼干涩的、眼花流泪的、胀痛眼痒的，眼睛全部舒适，多眼屎的症状消失了。轻度眼病患者视力基本正常，重度眼病患者视力大幅提升。服用金胸胆2到3个疗程后，眼睛被逐渐呢就全部通道打通了，晶状体、玻璃体、睫状肌、视网膜等视觉系统恢复正常，眼睛清透、黑白分明，视力清晰，轻度眼病康复，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等症状大大好转，眼睛明亮，如同换了一双新眼睛。这个金胸胆治疗眼病的机理啊，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黄帝内经》认为，眼毒积存在眼脉之中，眼脉通则明，不通则障，障就是障碍的障，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五脏六腑之气血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万物，辨别颜色，全依赖人体的精气的滋养，维持正常功能。通则明，不通则障，就障碍。经络不通，精气不能上达于目，眼睛就会出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病态反应。那么金胸胆加上龙血树叶粉都能打通眼脉，尤其是金胸胆，它呢打通眼脉更快。所以这两个药呢，如果你一块用，六大眼病治疗的特别快。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金胸胆。金胸胆粉是传承千年的传世奇方，它能让你的眼睛直接吃药，直达病灶，药效独特，排毒养肝复明，一气呵成。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高浓度，药效直达病灶，安全无毒副作用，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活动呢已经圆满结束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问一下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那活动的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的药品呢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您是没有参加上活动吗？
3: 我参加上了，关键是咋的呢？我用了一个月挺好，但是我妹妹她没参加上啊。
0: 好好好，那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很遗憾的说，买不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妈，那也不能再参加一次了。
0: 不但呢，最近不会再有活动，目前也断货了，就算下一批要到了，指定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啊，我那啥，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哦，
3: 完了的我还犯过一回心梗。你说我自来吧，我们家可能是家族遗传的，我这血压还高，这病也是得的年头长的，得有个十来年了。哎呀，这总价是免疫力低，总价感冒，完了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哎呀，这家里头我们家就跟开药铺似的，这药我都吃老鼻子了。要我说呢，就高老师你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这个真是好东西啊。哎呀，我这算起来我这才用一个月呗。我要搞以前我这么跟你说话，我早就得歇几天了，
0: 是吧？
3: 用上见效挺快呀，我就觉着当天黑天睡觉的时候没他么这个心脏就觉着踏实了，踏实点。
0: 嗯，
3: 哎，黑天没老起夜，那睡着得劲儿了吧？第二天血压就感觉着往下下了点。啊，你说大概只用了一个礼拜吧？哎呀，我们家老头说要吃顿面条。你说我以前不敢动他，
0: 嗯，
3: 这早上给他擀点面条，完了的我这手心脏的他也没动他，没难受，让我给干活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用这段时间呢，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里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等等啊，正在给你呢通淤堵、化血栓，让那个冠状动脉狭窄。啊，像粥一样硬化的地方开始呢血液流动的快了，血液不粘稠了，冠脉呢有弹性了。在古代是没有速效救心丸，那包括急性的心梗，那古人有办法，用的是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就是用熊胆能够急救什么呀，急性的心梗。所以你长期服用金熊胆，它就把里面的呢油脂斑块给化掉了，所以对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包括呢冠脉的狭窄、冠心病，还有心绞痛，都有很好的治疗。同时还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衰的，包括心律不齐的，都能让大家心脏跳动平稳。所以你啊，继续用，还会让你的心脏恢复得更好啊。
3: 可不是吧，这一段没说吗？我吃的好，睡的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
0: 嗯，
3: 哎呀，尤其我这早上不让我那么难受，上厕所挺好。
0: 嗯，
3: 哎，我寻咋的呢？我这不用的一直挺好，我还得接着用。 但是我们上次没说嘛，这活动要结束以前我是参加上的，因为你说我妹妹。

0: 微热，忽冷忽热的，再加上也不见个太阳，免疫力低下，那肯定会落病的呀。而且这个风湿骨病到了晚期就特别的痛苦了啊，到老该享福了，别人呢都能逛公园，你看有这个腿都变形了，膝盖肿得跟大馒头似的，根本就走不了路，有的呢手指都变形了啊，类风湿了，结果饭碗都端不起来，还得家人伺候的。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再治那就痛苦了啊。
1: 嗯，要我说呢，你说他一开始就没赶上机会，我寻思这次你说这活动还结束，那啥吧，就是原价我也想给他的定一份。
0: 原价也没要啊，这个活动也结束了，这批药呢已经被定完了，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未知数，肯定是没活动到了之后，就是原价你得先登记上等待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哎呀，那先给登个记吧，要不你说到时候我们还没有，我这点儿也不够分的呀。
0: 那你让你的妹妹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登记吧，好吧？
1: 啊，行，那还得让她打，
0: 好
1: 呗。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也保重身体，继续来用吧。再见啊。
1: 对，好的，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老朋友了，但是呢我心里很遗憾的是上次的活动没参加上，非常的后悔。虽然我家里面还有一些，但是我想今天给高老师来个电话，请你通融通融，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名额给留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熊奶粉的这个活动。
0: 嗯，这个活动期间呢，我每天都提醒大家呢，活动的时间呢并不多，而且呢最后的几天呢，我也是每天都告诉大家活动还剩最后几天，但是呢可能当时吧您没有听到节目啊，您是错过了，那错过了他就是错过了，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了，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你没办法，我也能理解，我就是挺后悔的，是虽然是我也用了这个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两个疗程，龙血树叶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个效果我呢非常满意。
0: 嗯，
3: 我以前呢，我想今天给高老师通通电话以后呢，也想把我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
0: 好，
3: 你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我以前嘛，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啊，非常高。嗯，以前嘛，每次降压药啊，高压就到160、170，甚至有些时候就情绪激动的话，就是很高，190都有。第二就是95、100这个样子。嗯，那段时间嘛，脚啊踩在地上就是轻飘飘的，好像是就是踩在棉花上面，头啊每天就晕乎乎的，总想睡不醒的，总像那个没睡醒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哎，还有呢，我这个腿呢也开始浮肿了，到医院检查尿蛋白有2个加号，说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是这个肾病，那个时候药一大把大把的吃啊。病还在身上，我都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所以说以前嘛，你看这个血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也挺难受的，你上个厕所蹲下去起不来，你走个路呢就咯吱咯吱响，平常嘛严重的时候都膝关节肿得跟小馒头似的，腿走路呢非常困难，很吃力的。你看又在吃药，这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那些都做过，钱是花了不少，病一个仍然在身上。所以我听到高老师你讲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金熊奶粉以后呢，是高科技的新药，生物药，我就想嘛，换一换这个思路，拿回来用上。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以后，还有龙血树叶用了一个多月啊，你看我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精神也好了，头也不晕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0: 不错，
3: 我现在高压就是没超过130， 低压就是90左右，80-90左右。现在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走路了也轻。

0: 回来，尤其生活上面，你看上个厕所蹲下去马上起来，哎呀，我简直就是好像是重生了一样，感觉非常好。
1: 嗯，
0: 腿这个脚脖子也不肿了。
1: 嗯，
0: 尿蛋白呢？我非常兴奋。前天我到医院做了个复查，就检了一个甲号了。这一个甲号，医生说我都怀疑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我感觉我很庆幸，很幸运，很幸运，用上了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奶粉。就最遗憾的就是我自己的没参加上活动，把我这个机会嘿丢掉了，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1: 您这个家里不是还有药吗？是吧？
0: 有还有，
1: 哎，那就继续用。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现在呢是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但是呢你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就肾不太好的情况还没完全好呢。另外你在继续服用的时候啊，你还会发现啊，熊胆让你的其他器官也会有一些惊喜。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的致病武器，186种的活性因子，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啊，所以它能够把这个血中的糖分能降掉。有糖尿病的没糖尿病的它都对胰岛有好处，有糖尿病的能治糖尿病，没糖尿病的能增强你的胰岛的功能，而让你这个人的代谢脂肪的能力能提高啊。而且呢这个生物苦素呢还能防脱发掉发，还能呢对视力有好处，还能够缓解痛风肌肉的酸痛，还能减轻过敏，包括皮肤过敏呢，长湿疹呢，哎，有这个好处。第二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这种蛋白呢它能修复细胞，比如说这个血管老化的地方能让血管有弹性，心肌细胞老化死亡的地方能激活，肾小球肾小管有的不通透了，老化了，包括 U 型尿管型尿它都能治疗好，提升肾脏的功能。第三，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它还能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形成有好处，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对这个血液特别好。为什么呀？它这个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是一致的，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对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包括女性的卵巢的囊肿，就这些呢就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最后是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保肝利胆、化结石啊，所以说你继续用，在身上其他方面，包括眼睛视力提高，都能让你再见到一些好的变化，明白了吧？
0: 哎，高老师，我非常对这个熊胆粉有信心，因为我用了短短的两个疗程，哎，农学输液用了一个多月，这个收获就这么好，我是第一次收获这么多，所以花钱少，能治好病，我坚信。我后续用一段时间再把我身上的变化再给高老师分享分享，也同时给大家分享分享。
1: 好，那么您就接着用，期待您的好消息。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0: 行行行，好好，感谢高老师接听我的电话。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嗯，高老师，我是那个，就是也可以说就新患者吧。
1: 嗯，
3: 黄金金雕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啊，我没参加上。
1: 哦，
3: 我想麻烦你，你说我们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照顾一下呀，也让我们参加这活动呗。
1: 您是
3: 求您了，救救我和老伴儿呗。
1: 您是工薪阶层是吗？
3: 对。
1: 这个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我老伴儿脑梗卧床都8年了。
1: 哦。
3: 平时吃喝拉撒都得靠我来照顾。
1: 嗯。
3: 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伺候他这吃喝拉撒把我折腾的呀，再加上我自己还有心衰，而且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1: 那平时你们两个人呢，是不是都要大把大把吃一些西药？这个花费也不少啊。
3: 对对。

0: 那还不算呢，还有的说一些偏方啥的也吃，就寻让他早点好病。但是现在你看我身上都浮肿，我老伴儿上不来气儿，你我要是就是给他翻个身，累的我呀喝着带喘的。可以说高老师这么多年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不行，一点用都没有，想求你。
1: 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要选好药，选好药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为什么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就像老姐姐您呢，用了多少年药发现一个道理，就都是在维持。就像你说的啊，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是没有好转。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家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我买那个药得便宜。啊，总是买那些便宜药。但是咱们的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你像同样的熊胆搁到平时1999元一盒。好多人呢一看这么贵，那就不如买20-30块钱的硝苯地平啊、卡托普利啊，就买这些普通药吃，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吃上几年发现那普通药是便宜但是不治本呢。你看你老伴都中风偏瘫都卧床不起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恰恰是好药。没有好药那咱们就站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吧？
0: 现在跟您说我就出现呢，我也开始哮喘的非常厉害。最简单的家里头，你说再难受你得做饭得吃着吧，做个饭我都做不了，淘米手呼噜呼噜两下子都累得我呵斥带喘的呀。
1: 我非常理解您那个情况啊，像你的骨头病啊，喘呐、心脏的心衰呀、包括你老伴个中风偏瘫啊不能下地呀、其实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都能治啊，如果把这俩药用上那更好，但是前提呢得有药，现在不但没有活动了，药也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是等待啊，只能等待。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因为有太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呢都期盼着用上金胸胆用上龙血树叶粉，但是苦于呢咱们呢这个错过活动了。你要说前几天啊正好9.9一支，那个时候啊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那个时候你要是订药你现在都给你老伴用上了啊。
0: 对呀、
1: 那就打厂办电话去登记吧，没有别的办法。
0: 登记了。
1: 对、
0: 哦。
1: 登记完之后等待吧，好吧。
0: 行，那就麻烦你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你保重啊。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哎高老师，我今年呢55岁了哈。我主要是这个风湿关节炎。有10多年了，这个病呢挺折腾人呐。特别是变天的时候啊，这个手腕会肿，你说平时单个碗呐、拿个东西啊都费劲儿，有稍微用点劲儿啊它就疼呐。我这个膝盖也是哈，经常是又红又肿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会盖个被子啊，关节都是凉飕飕的疼。经常是半夜就疼醒了。热敷呢它能好点，但是那个劲儿来了又会疼。主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在工厂干活的啊。关节疼呢也没当回事儿，是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啊是越拖越严重，到后来嘛疼的是基本干不了重活了，腰也不太好啊，你说那年我搬家嘛哈，你说抬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把这个腰闪了，之后啊就彻底没养好，你说去医院检查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两年那个更厉害了呀，你稍微弯腰做个啥的哈。腰就是跟被针扎似的疼，得慢慢扶着东西站起来呀、你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你说上回我家那个修水管，我就站在那个旁边了，搭了把手，哎呀，结果我这个晚上那个腰疼的就不行了，但2天膏药啊才勉强熬过去啊，后面我都不敢随便弯腰了，还用劲儿哈，再就是后来我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这两年我这个胸口啊，它总发闷，尤其是走路累啊，或者是爬个楼梯啊，干点家务啊，那个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啊。
1: 嗯，
3: 你好像是压了块石头，得赶紧停下来歇一会儿啊。
1: 嗯，
3: 你我们去医院检查来说是心肌缺血，开了点药，吃的时候呢能好点，但一累啊他就有犯了。药吃多嘛，我觉得这个胃啊它不舒服，所以就吃吃停停，一直也没有彻底治好。
1: 嗯，
3: 因为这几年睡觉啊也不好啊，晚上这个躺下来呢浑身不舒服，不是腰疼的那就是关节酸。
1: 嗯
3: 啊，翻来覆去的怎么躺的都不得劲儿、啊、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吧，他半夜又疼醒了，有个醒来之后嘛再睡啊他又睡不着了。哎呀，经常是睁着眼睛要等到天亮。
1: 嗯，
3: 有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浑身没有力气啊，也没有精神。后来我不是听我的朋友介绍说这个金秋丹很好，
1: 嗯，
3: 我就想试试，然后就买来一些，也听了你的课，我是一个月前开始喝这个金秋丹粉，农学树叶粉也吃了10天了，现在感觉吧这个睡觉啊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基本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嗯，
3: 主要是这个晚上这个身上不疼了，啊，觉得比以前有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这个手腕呐、膝盖呀、关节都是僵的哈。
1: 嗯，
3: 活动一会儿才能好点，现在好多了哈，啊，腰也灵活一点啊，多少呢能使上点劲了，没有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
1: 嗯，
3: 但是要是走远路啊，说干点活啊哈，这时候这个腰啊它还是会酸胀。
1: 嗯，
3: 说这个手腕呢，最近疼得少了，那次我没注意啊，我就用凉水洗了个菜，第二天这个手腕有点肿，但没有疼。
1: 嗯，
3: 基本上过来一天呢它就好了。这个心脏这块啊。这个现在胸口啊不怎么闷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松了，因为以前我快走几步呢就喘不过气啊，现在慢慢的走个两三千步啊没太大的问题。
1: 嗯，
3: 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吧停下来要歇半天了。
1: 多好啊，过去呢咱们一体多病，大量吃呢好几种的化学药，有治心脏的，有治骨关节的，很多人就给我反馈啊，说老师啊，单吃心脏的西药感觉有效，单吃治骨病的药也能止疼，但是就怕呢把这么多的西药一块儿吃，感觉哪个效果也不好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多化学药各自为政，他们中间不配合，所以说呢一块儿吃一把药，互相撤药劲儿，就是把这个药劲儿都中和了，所以吃了一大堆毒素垃圾，是药三分毒嘛，肝和肾都不行了。而这个熊胆是单方治大病，就一个熊胆从头能治到脚啊，多系统的疾病同时治疗，又能治骨病杀菌消炎，又能治心脏血管溶栓通脉，而且呢龙血树叶粉也一样，所以你看你把这俩药用不一样了。另外说到骨关节炎，我们说骨关节炎呢它主要是无菌性炎症，虽然没有菌，但是它跟有菌的炎症的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红肿刺痛，关节一动嘎巴嘎巴响啊，不能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那么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呢？它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能杀菌消炎，它在治骨病的时候它补充了骨骼需要的营养啊，尤其是钾、钙、镁、硒、碘，大量的骨关节所需要的元素它补进去了。那我们吃的杀菌药、消炎药、抗生素它能补元素吗？补不了。所以说骨关节的问题熊胆治疗的非常好。那为什么熊胆啊它治疗风湿类风湿都好，它就是因为呢里面的成分复杂啊，它又能止疼，又能通络，又能活血，又能从骨骼内部骨髓腔去治疗，生发再造，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骨骼。而且不光口服好，古代人呢把熊胆磨成粉啊敷在身上，做成了熊胆跌打膏啊，到今天呢药房里也有这味药，叫熊胆跌打膏，是外用的。但是呢他们已经用不起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他们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所以你今天能吃上真正的熊胆，所以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哎呀，
1: 嗯，
3: 我太感谢你了。
1: 嗯，不错的。那活动你参加上了吗？
3: 嗯，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1: 那你是最高兴的人，可以说是乐得都开了花的人，因为活动也参加了，药也拿够了，现在就等着好的疗效了。那咱们就继续用吧，把这些药用完再给我打电话，再报喜，好吧？
3: 嗯，好好的，那感谢高教授啊。
1: 好，
3: 再有好的这个身体变化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汇报。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6: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7: 不要乱扔垃圾啊。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8: 听海哭的声音。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9: 爸， 你看着点前面啊。
20: 第一次迈开双腿，
14: 第一次吃饭，
21: 爸，烫，慢慢吃。
20: 第一次系鞋带，
1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0: 第一次
1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9: 来，爸爸抱，哎，
1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2: 妈妈，
2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0: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6: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易经》的智慧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 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学习《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易经》当中的金句是"乐则行之，忧则为之，却乎其不可拔"。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您先从字面上给我们
1: 解读一下好不好？本身从字义上解释，这个乐就是快乐嘛。我快乐的时候，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有所作为。当我呢心里头忧愁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这个"确乎其不可拔"呢，可以理解为就是确实保证，我的这种想法呀不可改变。
0: 从表面的字义上解释呢，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深层解释啊，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首先呢，它这个属于最基本的一个爻，叫潜龙勿用。这个卦的一个文言解释了。那么这个是孔老夫子对潜龙勿用这个卦象的一个解释词。
1: 那我们跳出这个文字来看呢，是吧？首先呢，就是古人他的修为啊，我认为比我们现代人要高，
0: 而且高很多，对吧？那你看我们现在读的这些圣贤书啊，都是这个2500年以前的老子啊、孔老夫子啊，是吧？所谓孔孟啊、老庄啊， 都是那个时代的我们的祖先也好，那个先哲也好啊，留下的智慧，已经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后代子孙呢受益了好几千年了，是吧？对，我们现在呢还在这学习，你也不能说我们当代或者说在这个2500年里头就没有这样的高度的这个圣贤人，应该是都有的，但是我们这些后代的圣贤人呢，其实 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沿着当时的伟大的先哲所指引的修行的道路而成长出来的。这个是他的历史的功勋和作用。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中国中华文化或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那么为什么一个时代能造就一个文化的圣贤呢，辈出，是吧？它一定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它不可能就是说只有那么一两个人，然后出来圣贤，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一个个都那个，是吧？都是凡夫俗子，它应该不是这样。虽然当时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很多的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呐，是吧？甚至是春秋无义战呐，当时那些战争，仔细看一看，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道义的战争，是吧？但是当时的这个修行人、 修道人或者说读书人，修为高的人是比较多的，是，我觉得。对，那他的修为高就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我们至少讲就是这个家国情怀，是吧？对，就中国古代到现代的整个的这个年轻人，不光是读书人，整个年轻人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家国天下情怀。 所以这个家国情怀就会使得这一个人的心量变得很大。他不会呢，就是对于自己的喜呀、自己的忧啊，是吧？封闭在小我的世界里， 在那自己是吧，无事生非的折腾自己是吧？我们现在讲究一些小确幸是吧？小确幸，哎，
1: 对，
0: 喝一杯茶也好是吧？看了一个表演也好，我们就很快乐了。然后呢，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马上就开始生气了，他不是这种情怀。所以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理解这个乐和忧的时候，就知道呢，这个忧里头带有啊，我们后人学习到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里面。它是以天下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所以不是简单的就是自己我想高兴了，哎，我就坐一坐，乐则行之。哎呀，我今天生气了，我就委之，我就不干了。我觉得不能简单这么来看。第二点呢，他这是对这个潜龙勿用这一卦的一个解释嘛。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在卦的解释呢，它一定是要用这个卦的时候，它才解；不用这个卦的时候，谁解呀？所以现代人我们来看，是吧？能学到，已经开始学习易经的时候，那已经是有相当的文化底蕴了，对吧？
1: 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易经啊，也有讲法叫五经之首啊，是吧？它这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好，在这个当代也好，我们都知道，它不简单的就是一个原理问题，它很重要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能够去趋吉避凶，让我们能够呢，通过这个研究易经易理，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做一个重新的塑造，是吧？让我们知道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我们知道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从而呢，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也好，人生的方向也好啊，做出一个正面的选择，是吧？那么，因为我们经常讲嘛，现在的一些说法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吧？种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现在也有称之为叫种子法则这种说法，是吧？那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它是有它的这个当初种下种子的这个行为，才有后来呢，当然也要不断的培育啊，才能长成大树啊，开花结果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在学习易经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明白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未来的选择和方向。那么，能够觉悟到这一点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有点修行人的意

0: 我觉得这有点修行人的意思。还有的人就是啥呢？他觉得我要用这个来算一卦，我要趋吉避凶嘛，是吧？那算一卦呢，他可能不一定特别明白义理，他不一定特别明白义理，但是呢，他有敬畏天道的思想在里面，对吧？你我为什么要算卦呀？他不敢拍拍脑袋自己就决定，他总觉得哎呀，还是算一算比较好。在中国这个古代的时候，也有这个讲究啊，这个尚书里就讲究这个问题。哎，他说你这一个人要做决策的话，要听五方面的意见来做决策。我看完之后很受启发。他说第一个你得问自心嘛，问我自己呀、我是一个团队的一把手也好，二把手也好，我这个项目负责人，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肯定自己要有一个想法嘛，
1: 先问自己，
0: 所以自己这个想法也算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嘛，对吧？
1: 对，
0: 所以五方面的意见之一是我的意见。第二个意见是啥呢？是我的核心领导层的意见。
1: 核心领导层，
0: 你不能说这一个人独大，我总得有那么三五个核心层，是吧？哎，我们现在讲一般这党支部还有三个人的，是不是？所以呢，总有那么三个到五个。据说呢，比较理想的管理形式是一个人对三个或者对五个，不能太多。你说一个一级的领导人，你管你的二级领导人是30个，脑袋就懵了。你带上五个人，这五个人再带五个人，一层一层的往下传递，这头脑就清醒，是吧？所以不是说一个领导人，我带领100个人，然后这100人都直接向我汇报，领导人脑袋就炸了。
1: 对，是，
0: 大概是据说哈，带领3个到5个，所以这就是核心层，也可以说我们叫做幕僚也好，叫做领导团队也好，要听他的意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要听谁的意见呢？要听团队的所有成员的意见。我们现在讲就叫民心向背，是吧？哎，你听百姓的意见嘛。或者说在团队来讲，我普通的团队普通成员，那我这个大多数的成员是怎么想的呀？我们总有一个民主集中制，叫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这个服从呢，它只是作为一个意见，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属于五大决定因素里的三个了，是吧？五分之一，要听团队的全体成员的意见。第四个，古人的方法，第四个，看那个乌龟壳，这有点算卦的意思了啊。
1: 对，
0: 把这个再念叨，拿个乌龟壳火一烧，吧唧，烧出纹来了，烧出有纹路，哎，那这个时候呢，就请这个有经验的啊，这个专门看乌龟壳的人来推算这个龟壳往哪个方向烧，代表了什么意思，叫推乌龟壳。第五个，就是用这个试草起卦，就是易经。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所以你看，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古人决策的时候，是吧？古人决策，五分法嘛，等于是听从五方面的意见来决定的，三方面是人事，是由人来决定的，对吧？人里头就是有领导层、有管理层和全体团队，还有两方面呢，就是问天地了，
1: 问天地，
0: 问天地，问宇宙，
1: 对，
0: 实际上就是问我们的环境了，那我们环境里头呢，仔细观察呢，你看那个乌龟壳代表了动物，是吧？
1: 对。
0: 那个草是草，代表了植物。
1: 哎，
0: 很有意思。
1: 是啊。
0: 对吧？他问了什么呢？他问了这个我们生存空间当中的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都是有灵性的。哎呀，后来我就想，这个

0: 古人的角色很妙
1: 对呀。
0: 啊，哎，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一个人想做决策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的力量不够，我家人的决策听听，朋友的意见听听，心里还有点毛毛的，哎，所以我起一卦吧，哎，这个人就有点意思了，是吧？他不完全的按我们人的想法考虑，他还要尊重一下大自然呐，尊重一下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的生命、其他的这个能量、其他的存在，它就要起一卦。所以，我们去观察呀，凡是研究到易经，要么去学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要么起一卦去问问天地的意见的人，一般呢，我个人理解啊，都有一点点道运，
1: 倒运，
0: 就是有一点点道气儿，得了道了。
1: 得了到了，
0: 得了道了，所谓得了道，就是开始尊重生命了嘛，不折腾了嘛。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乐和忧啊，它就有深层的东西了。啊，我们这个乐，怎么个乐呢？是内心清净，在内心清净的情况下，内心一清净，它就无私、无欲、无我。那当我们这个内心不清净的时候，你观察都是那个小我呀，在捣乱嘛，是吧？我要发财，我要升官，啊，我要成功，是吧？我要受人尊敬，我要穿得好看，我要吃得好，是吧？我要这个长得漂亮啊，我要这个受人尊重，那个我呀，在那一起作用啊，这个清净心就没有了。那当我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的乐和忧就变成了自己的好恶了。什么叫乐呀？我喜欢的，那就乐；那什么是忧啊？我讨厌的，就是忧。你变成自己的好恶了，它就不是清净状态。但是呢，无论是过去的这个中国，还是儒释道那个释，就是佛门的思想还没有进入中国，应该呢是当时诸子百家，但是主要起作用的看的应该是儒和道。那儒家的情怀呢？它有大公无私的情怀，天下为公啊！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有这样的情怀，所以它的忧乐呢，它能和民在一起，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它有这种思想。那么，如果是道家的修道人，他不光学儒，他还学道，是吧？过去中国的古代的读书人呢，是儒道不分的。他对外来讲，对于社会国家来讲，他是家国天下情怀；对于自己来讲呢，他是修道的，他是悟道之人。那所谓怎么去悟这个道呢？悟道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清净，叫清净无为，是吧？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哎，那，在清净心的情况下，产生的乐和忧，就有点意思了。因为我清净没有自己了嘛，无私、无欲、无求、无我，啊，无欲则刚啊。用儒家讲法就是"义必固我放下了，物亦务必，物固物我放下了"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放下了，哎，这个人他清净了。他在清净的情况下，他这个时候的判断和选择呀，他就合乎天道了，合乎人心了。他不是简单的拿外在的标准来判断，他是以什么呢？他以自己的清净心在判断，那清净心生智慧嘛。所以他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所以呢，虽然处在潜龙勿用的状态，潜龙勿用什么意思？就是自己修嘛，是吧？那龙还藏在深渊里头，让你这个，他不出头露面，他自己在这清修，是吧？或者是做着耕读的生活，是吧？半日读书，半日种田，或者是呢，我就踏踏实实的一边工作一边修行，没有显山露水，但是他的心地是清净，所以呢，他的判断或者这种悟性，和天下的苍生，和天下的黎民百姓，和天下的生命众生，甚至和天地宇宙万物的变化，都是同频共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乐呀就有意思了。 他乐的时候，那是真正是有益的，是好事儿啊，是吧？所以他说"乐则行之"。我们知道了，他这个乐是有点真乐了，是吧？忧则为之啊，心里头感觉到这个事儿不能做了，因为他心地清净，无私无欲无我，所以他感觉到不能做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就不做了。我觉得是这么来解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不受人尊重，虽然不受人尊重，人家不知道他们，他不是说一出门就前呼后拥、万众瞩目、万人仰慕，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顶点，去体会一下人生的高峰，是吧？但是那哪有说所有的人都在高峰上，都是上了高峰，再从高峰上滑下来，然后在底下一个爬上去，大家轮流在高峰上看一看。是吧？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但是在低谷的时候呢，一般的人他就容易动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人呢，他叫半途而废了，啊，很可惜啊。为什么呢？因为长远的眼光不够，或者内在的定力不够。我们讲清净心呢，不能在生命当中啊起作用，它不清净啊，就容易受干扰。容易受干扰呢，就容易动摇，是吧？那过去，你看这个读书的时候都讲嘛，3年一小成，9年才一大成啊。读书的时候，过去古代的读书人，那都要读9年的书。那我们现在做工作呢，然后我们现在做工作的时候着急，这一年就想见成效，一年不见成效，扭头就走了，那可以啊，对吧？说不行啊，我说要想。在一个单位以后做一项工作，至少咬牙先做3年。3年是啥呢？你3年工作也是学习嘛，所以3年就是一个小成，其实就是说，3年还不能够说话，说我都干了3年了，我开始就给人提意见，哎呀，你都不行啊，应该至少做到9年，叫10年磨一剑。所以，在一个行业，在一个领域里头，哎，如果真正能静下心来修到10年。哎，就开始有点成为这个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了，但是还不能称之为专家，可以称为行家，要成为专家，我觉得大概得有20年左右，20年左右差不多，你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行业的专家了。我们一叫专家，那专家不是专门加人的意思，是吧？是 真正在这个领域里头啊，已经是这个通达了。在这个领域通达了，能够指导别人了，叫专家，但是还不是顶级专家。顶级专家至少要30年，是吧？30年的话，你在这个领域头再干30年，那可是不得了了啊！到30年的话，差不多就是顶级专家了。你要到再坚持到40年，那你大概就是世界一流。哎，所以我们这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呢，人在低谷的时候。人在默默无闻的时候要干什么呢？这个不能着急，是吧？哎，不能急于求成，要确乎其不可拔。这个确乎其不可拔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自己当初选定的人生理想，啊，坚持自己向上、向善、向好、向内的生命选择，坚持自己呢？这个要止于至善的人生理想，不能动摇啊！现在讲法叫做"不忘初心"，是吧？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那始终就是开始了嘛，终究是达到了成功的顶点。所以，我觉得这段话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呢，是很多的。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在现代社会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把这个小我破掉。把这个就是身体的欲望的好恶，不能把它理解为这里的乐和忧的判断标准。说我好吃懒做，说我就想干这件事，这个不行。这是身体的这个肉体带来的这种欲望，这个是比较低维次的。我们不能被低维次的这个欲望啊控制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低维的生命存在。我们要向高维去突破自己。所以，即使是在潜龙勿用，在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

0: 我们呢也要坚持住自己的生命信念和理想，从而呢逐步的修行，达到这个生命的光辉的顶峰。
1: 本期节目我们学习了《易经》中初九乾隆无用的文言解释：乐则行之，忧则为之，却乎其不可拔。此句强调修道需要有清净之心与志向。同时呢，李老师还指出，学习《易经》的借鉴意义在于面对不确定性时，保持定力与清净之心。他还分享了做选择的五个方面：个人真心、核心领导层意见、团队意见、动物与植物的感应。希望大家学习《易经》时做好笔记，坚持不懈，定有所获。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淘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8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 个别的

您就用它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胡家老高是人民的药，给人民用的，不是给少数人非富即贵的人用的。非富即贵的人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他有钱呢，有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相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

0: 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火，酒喝好了，这香桂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嘎的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桂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嘎的，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嘎的绝无半点怨言。老嘎的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都没有逃出周画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胡家老高，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高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嘎达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嘎的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 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桃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膏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周话讲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经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儿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化讲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十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三天内，周化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化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化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十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十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三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 周化江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江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化江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相桂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为母亲和胡家老高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胡家老高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儿，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2: 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但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2: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再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啊。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0: 啊。
2: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啊，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
2: 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2: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0: 嗯嗯嗯。
2: 哎呀，憋屈呀，胡老。
0: 嗯嗯嗯。
2: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到了。
2: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0: 啊，
2: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
0: 啊啊啊，
2: 比我这病还重。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得很好。
0: 嗯。
2: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0: 哦，
2: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0: 嗯，
2: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哦，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是的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
2: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0: 嗯，
2: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0: 嗯，
2: 用了3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0: 嗯，
2: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
0: 没问题了，是吧？
2: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0: 那可不是了
2: 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0: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0: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0: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
0: 对对对对，这容易。
2: 可是每
0: 是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你看我就坚持定期复查。但是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做了个复查， 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而且最

0: 开始发现的时候啊，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现在是
1: 啊，吸收了啊！
0: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
0: 哦，
1: 太好了！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嗯，你看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1: 啊，
0: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啊
1: 嗯，
0: 就给我解决了。啊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嗯。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哇、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
0: 嗯、
1: 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这两三个月、
1: 啊、
0: 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昨天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按人家告诉我的吃。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一看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 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红绳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半夜疼的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死东西。
1: 嗯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3: 你看去年，
1: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啊，老婆呀，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1: 哎，
3: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
1: 啊，
3: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3: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3: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1: 啊，
3: 听讲了3个多月吧，我越听呀、
1: 啊、
3: 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3: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3: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1: 啊，
3: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3: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3: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3: 血压也降了，
1: 啊、
3: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3: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钉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
3: 哎、
1: 是吧？
3: 哎，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3: 不用这个阻塞搁一会儿了，
1: 嗯，
3: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3: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3: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3: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3: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3: 他老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静脉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3: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3: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3: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3: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3: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3: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3: 哎、
1: 好极了。
3: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3: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3: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3: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3: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啊，
1: 啊，
3: 你看胡老师
1: 啊，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
1: 啊，
3: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3: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
1: 哎、
3: 嗯，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3: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3: 拿出了一部分是护家老高，
1: 嗯，
3: 保养我的身体， 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3: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3: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哎呀，我这多大劲是吧，老朋友？
3: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3: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3: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3: 哎，是是是
1: 啊，
3: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受益的情况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4: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连的肩膀头都在喘啊，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一直的咳。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就是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最后那半个哑巴差不多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没事的时候乱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这个病哇，折磨了他哇，特别的闹心。
1: 咱看得出来，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4: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1: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我能理解，老朋友。
4: 是啊，
1: 您讲。
4: 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1: 是吧？
4: 哎呀，我
1: 听
4: 到你讲的呀，好啊！我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1: 啊。
4: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听到后来哇，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都那么的好。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1: 对。
4: 我们就买了。我老头啊，吃了有就是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就感觉比以前，能抽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1: 大，
4: 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啊，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是吧？
4: 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4: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4: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啊，我就感觉哇，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4: 对对，选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4: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他现在吧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他就能出来走了。他之前不是脑梗嘛，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现在我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4: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1: 哎呦，
4: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啊，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好。
1: 好，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4: 特别的高兴，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没错，哎，
4: 好了。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
4: 跟您说啊，
1: 您这情况吧，
4: 老师，你看我原来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4: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我是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4: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我就这么圈着腿。
1: 哎，
4: 然后早晨起来哇，不能下地啊，真不直。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得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4: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4: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
1: 哎，
4: 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1: 嗯。
4: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4: 哎呀，特别不好，糟糕，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得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一睡觉啊，我的腿啊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吗？
4: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4: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嗯，
4: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儿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4: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4: 本该哇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咋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咋也做不起啊是吧。
1: 嗯，
4: 是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4: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是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我活的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4: 是的， 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这胡椒老高了哈，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子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我就想
1: 有希望了，
4: 对
1: 是吧，
4: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胡椒老高用上呢，后来我
1: 就
4: 赶紧把这个胡椒老高啊就用上了，哎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4: 那每天晚上吧我就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而且
1: 我也出来了是吧，
4: 哎出来了，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也能伸了，吃上就自如了，
1: 嗯
4: 你看现在啊我吃咱们胡椒老高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那么为什么胡椒老高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4: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4: 好的胡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胡椒老高的这种作用啊，就这样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4: 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9: 又
7: 疼
9: 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逼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 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

0: 生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

0: 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 廖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应该是
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 你的八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星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6: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9: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0: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 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3: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3: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
3: 投入5亿元进行技改，毕节高新区一玻璃企业逆势扩产，今年7月销量环比增长超260%。
0: 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贵阳避暑旅居持续升温，助推粮资源成为热产业。
3: 石迁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新产业强技能优服务，贵州多点发力筑牢就业根基。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全省暑期旅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深入挖掘潜力，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省领导郭强、蔡朝林参加。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徐林来到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重点景区游客接待、服务保障和旅游安全等情况，与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暑期旅游工作。他指出，旅游业是贵州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要抢抓有利时机，改进提升工作，下深功夫、细功夫，扬长补短，推动贵州旅游优势更优、强势更强。要持续推动业态融合创新，把各地特色资源转化为更多样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全力做好避暑旅游文章。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深化文旅体商融合，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着力提升服务品质，针对性解决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要更加强化安全保障，全方位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深化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加强涉旅安全监测预警，确保游客安心舒心畅游。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随着房地产业、基建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建筑玻璃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回落态势。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当不少同行收缩战线时，在毕节高新区，明君玻璃公司却投入5亿元实施重大技改项目，企业逆势而上的底气从何而来？
4: 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3: 眼下，在毕节明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全新升级的福法玻璃生产车间里，各项生产流程衔接有序，所有设备正满负荷运转。这条历时2年打磨完成的技改生产线，6月正式投产，7月就为企业创造了福法玻璃销量环比增长264.67%的成绩。新产线不仅排产灵活，而且还很省钱，仅天然气一项，每年就可节约成本4000万元。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卢小飞：
5: 产品升级了以后啊，可以灵活生产1毫米到19毫米多规格和多品种的玻璃，满足汽车玻璃、家装玻璃、电子玻璃不同的订单，摆脱低价内卷。二是显著降低了水电气物料的消耗，在我们市场竞争上面成本优势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技改大幅增强了企业抢占市场的能力。
3: 明君玻璃2012年落地七星关区，依托富集的硅矿资源和毕节的区位优势，企业一路迎来蓬勃发展。势头最好时，年产值达16亿元，核心产品正是建筑玻璃。然而，随着行业周期下行，压力显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原材料价格走高，企业压力明显增大。是固守原有赛道，还是主动求变？2024年，明君决定破旧立新，咬紧牙关对一条产线进行技改升级。然而，5亿元的投入对企业而言，资金考验空前严峻。关键时刻，毕节市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共同破解发展堵点。毕节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大数据局副局长徐茂：
6: 技改的投入比较大，审批的流程呢繁琐，单独有企业人推进技改的压力呢比较大。企业的置换方案，我们是请了省工信厅指导；企业的能评、环评，我们是一一过问，倒排工期。我们从环保专项资金呢争取了2500多万，还有呢省工信厅的专项资金6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1985万，帮助企业的话争取资金呢将近1亿元。
3: 除资金扶持外，当地政府持续做好全要素保障，主动牵线促成明君与吉利汽车公司开展合作洽谈，在石英砂原料供应、天然气用能保障以及员工住宿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毕节明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卢小飞：
5: 我们之所以敢砸5亿多来进行技改，一是看准了节能玻璃与高端白玻的蓝海赛道，这是跳出低端同质化竞争、换道超车的一个长远布局；二是政府坚定的支持政策和毕节优质营商环境。
3: 落地毕节14年来，明君玻璃不仅填补了当地高端玻璃制造的空白，更发挥了链主企业的引领作用，吸引了20多家上下游玻璃加工企业急剧发展。一条从硅矿开采、原片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正在毕节高新区加速成型。目前企业直接吸纳就业500多人，并通过产业联动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4: 这个暑期，贵州以清凉气候迎来八方宾客。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贵阳市六盘水市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10。在贵阳的开阳县、修文县，乡村民宿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消费模式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持续培育的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的旅居品牌，正促进贵州生态良资源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这几天，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的一家民宿吸引了不少来自重庆、湖南等地的客人前来避暑旅居。重庆游客叶怡：
7: 8天7晚，重庆太热了，就想出来凉快一下。这里的话完全不用开空调，院子打造的比较漂亮嘛，可以泡泡温泉呀，很舒服。
4: 贵州水东乡社旅游

0: 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勇，现在我们房间80多间，旺季不提前一周预订的话没有房，最长一个月，一点零是和老百姓共享院坝，共享堂屋，2.0版本我们就升级到独栋、独院，有温泉，有一个独享的空间，喜欢安静的，就热衷于这种房型。
1: 这场良资源变热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套接地气的运营机制。 2018年开始， 运营方探索将闲置房改为经营房、自留地改为体验地，为当地百姓培训从业技能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利益连结机制，经营利润分红比例，社会资本投资方占 60%， 农户占 20%， 平台公司占 20%， 公司收入给当地的村集体 10%， 鼓励农户以闲置房屋和土地入股，共同发展山区民宿。
2: 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龙广村村民蒙祖梅，房子和竹林1000多平吧，水东乡在给我们管理了，比以前空在这里好多了嘛。六间呢，每间是1200的租金，一年7000多块钱的保底的收入，还有分红。
3: 南江乡苗寨村村民水东乡社民宿管家徐梅，
4: 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嘛，也是特别幸福的事。以前在家里务农，一年就搞几千块钱，现在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1: 贵州水东乡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红池，
3: 总投资大概3个多亿，我们公司自己投资的2个亿左右，其余都是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的。入股洗浴签了200多户，改了60来栋。绿军仙我们从改造到现在哈，一栋院子每年大概有30万的收益。
4: 除了升级民宿硬件，公司还引入打卡项目星河飞索，让游客从住下来变成玩起来。湖南游客郑先生，山美水美景美，看了就特意带家人过来体验的，值得推荐。
1: 陈红池，
3: 让乡村的这些产品啊，在城市里面有窗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新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来。星月山居今年有望突破1500万。
1: 而在修文县特色旅居，也正成为吸引游客漫游常住的新亮点。在九长镇孟冲村的一家民宿，从6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人次。重庆游客田女士，
5: 非常凉快，就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吧，体验了咖啡屋，很享受。
1: 贵阳市修文县山社宿与山居民宿主理人罗健。
5: 我们扩建了森林咖啡屋、餐厅、烧烤区、户外露营区等等，增加了亲子活动，引入了日咖夜酒、户外音乐节等新潮的玩法。最开始游客只是在这里住一晚，业态增多之后，大家想多住几天，感受一下山野生活的氛围。
1: 凭借优质的环境和服务，该民宿开业3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更带动了周边乡村农特产品的销售。
3: 贵阳市修文县九长街道党工委书记常理学，
6: 民宿和孟冲新农等村建立起合作关系，去年收购蔬菜20000余斤，猕猴桃8000余斤，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3: 接下来我们推进孟冲新农陆方旅居改造，2027年预计新增民宿50家以上。
1: 既留住游客脚步，更以特色底蕴提升旅居质感。 今年，修文县还推出旅居建设标准，持续擦亮阳明山居品牌，目前累计接待旅居游客 2.2万人次。贵阳市修文县文旅局局长陈俊立。
7: 截至目前，我们旅居的房屋有207栋，床位有4511张，力争3至5年的时间，将阳明山居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化旅居目的地。
1: 目前，贵阳市273个村，共盘活农房2613栋，配套城市房源超万套，并串起10多条涵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的精品旅居线路，不断将夏日短时客流转化为全年常住客源。这段时间，贵州各地不仅风光养眼、美食解馋，还有悠扬欢乐的歌声连绵不断。 鼓楼之下，梯田之上，江河湖畔，山野之间，特色实景音乐会轮番上演，悦耳旋律点燃清凉夏夜，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与夜间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8: 一山一景致，一曲一风情，在贵州各地，音乐与自然正上演着不同形态的合奏。
9: 毕节大方奢香古镇把舞台搬进花海梯田，旋律顺着梯田流淌。威宁草海借力18度夏夜晚风上演湖畔音乐会，让游客感受高原限定的浪漫。四川游客张维，
10: 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活动，远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加。
1: 浙江游客向家健，
11: 金空湖景音乐三者融为一体。
0: 这种独特的高原浪漫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感受。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每逢周末，侗寨鼓楼灯火亮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北上鼓楼广场，民族音乐会开唱，民族歌谣扑面而来。广东游客赵俊凯
2: 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歌，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团结很温暖。
1: 江西游客江女士，
3: 这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好。
1: 在黎平，在剑河，在安龙，在正安，一场场音乐会点亮小城夜色，袅袅歌声为市井烟火添足热闹气息。天津游客马世燕，
4: 忙碌的时间能放松心情，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1: 剑河市民吴某金，
5: 哇，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简直效果太好了，河边的风吹得特别的爽，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简直是 very good。
1: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的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两地近年来持续完善场馆建设，创新展陈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研学教育活动，把红色阵地打造成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来听报道。
6: 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1939年至1945年，34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在此集结，一边开展战地医护培训，一边向全国战场输送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图云关由此成为全国红十字救护中枢和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观众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在研学课堂中缅怀先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研学团队学生蔡前陈玉，
8: 我看到很多的白衣天使从俄罗斯、西班牙这些国家远道而来，在抗战时期救护我们的伤员，非常感动。
6: 学生家长陈海燕，
9: 由衷的佩服当时那些前辈带小朋友来现场学习一下，我觉得寓意是非常大的，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6: 自2022年1月开馆至今，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图云关抗战救护的故事，馆方从深挖红色家底、升级展陈设施等方面发力，将纪念馆打造成可触摸、可互动、可传播的红色教育载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讲解员王大鹏。
10: 系统整理了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成功推动其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联合专家学者抢救性采集亲历者后人口述史，引入声光电数字化技术，真实再现当年夜以继日救死扶伤的震撼场景。
6: 烽火不息，红色印记绵延黔中大地。在铜仁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则是另一座厚重的红色地标。1934年秋，红六军团18师52团为掩护主力突围，将敌诱至困牛山绝壁。面对敌军以百姓为人盾，步步紧逼，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为传承好这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当地建成困牛山红色壮举纪念碑、展陈中心。还引入 VR 虚拟战场、3D 建模等数字技术，推出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互动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近年来，每年平均有3万人来此参观学习，感悟革命精神。石阡县第三高级中学政治教师陆安康，
11: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线上线下联动，历史变得更加立体。
6: 石阡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莎莎，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史实挖掘，联合党史专家考证史实、补齐史料，完善档案体系，强化遗址整体保护和规范化管理，做强红色研学、红色主题宣讲等教育载体，全力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不少观众看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后，专程奔赴取景地实地寻访。在一渡赤水重要渡口所在的习水县土城镇，至今仍留存着鲜活丰厚的长征记忆。当地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传承长征精神，红色根脉正为老区振兴发展注入蓬勃动力。 来听报道。
13: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0: 指挥中央红军于1月29日凌晨，分别从土城、猿猴场搭设浮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重庆的游客祝家康和妻子于今年开启了重走长征路之旅，想亲身感受当年红军迂回作战的出奇制胜。这几天恰好行至土城镇。
2: 对于长征十渡赤水那个地方啊，我们有一种淳朴的情怀，建议给大家一个心理感官，让更多人了解红军十渡赤水。
1: 四渡赤水纪念馆内革命实物、历史照片等生动再现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许多游客在观影后来到这里重温烽火往事，更真切地读懂当年的传奇史诗。合肥游客肖秋燕：
3: 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地方人真的是很淳朴，古街相貌还是那么古朴。
1: 在老红军和睦林驻居，90年前坚守初心的红色故事至今代代相传。何睦林负伤与部队失散后信仰不改，把传承红色精神当作毕生事业，如今讲好革命故事的使命正由他的后辈接续传递。紧邻青杠坡战斗遗址红色沃土正不断孕育富民产业，村里种植的千余亩三红蜜柚已成为带动200多户群众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这些地方正成为不少影片观众专程寻访、见证老区蝶变的生动课堂。研学学生卢晨许：
4: 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
1: 红军何睦林的儿媳林成英：
5: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他们去体验现在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要好好珍惜。
1: 遵义市习水县青杠坡村党支部书记易松：
6: 我们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特色产业更加深入地融合起来，让青杠坡村既能留得住红色记忆，也能结得出致富果实。
7: 贵州新闻联播：
8: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州各地立足自身资源与产业特色，持续完善就业配套服务，通过定制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堵点，让群众一技在手，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来听报道。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贵州捷博电器有限公司的20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注塑、充气等加工作业衔接有序。公司厂长赵月华：
9: 目前我们公司带动就业岗位485人，员工的工资在3500到5000元之间。今年我们继续扩大产能，新建移动厂房，新的项目完成后预计能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
1: 目前公司所在的岑巩经开区已集聚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5家，日产400万只打火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近3000名群众就业。毕节前夕是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轻纺产业，不断拓宽城乡群众就业渠道。在贵州制品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3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的投用，让企业日均产能达1.8万件，订单不断。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戴鹏：
10: 今年我们还计划再增4到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用工需求将扩大300到500人。
1: 目前黔西市已集聚轻纺企业50家，带动3000多人稳定就业。织金县聚焦产业用工缺口，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诉求。在织金县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实操培训班常态化开班，学员考核合格后，将定向输送至县内重点项目合作企业上岗。今年以来，织金城镇新增就业超5500人。毕节市织金县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慧：
11: 电工叉车培训以后，我们推荐到织金磷化工就业，缝纫工推荐到大丰美特斯邦威就业。为就业人员，我们联合织金零工市场开展大型招聘会，提供优质的岗位供其选择。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零工市场举办专场招聘活动，10多家企业带来200多个就业岗位，1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求职者杨雄：
12: 我们参加叉车培训，学到很多技能。今天零工市场又把本地和外地的一些相关企业带来现场，既能掌握一技之长，还能及时就业。
1: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贵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来听报道。
8: 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六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贵州农发集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李森林：
13: 即使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8: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全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福全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中心宋霞：
14: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产量达4.5万吨。
8: 客商李文珍：
15: 我们是做出口的，一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厦门去装船走的，这个货还是蛮不错的。
8: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一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贵州卓豪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程敏：
16: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1: 近日，省商务厅组织15家省内重点餐饮、酒类、饮料企业参加第4届云南国际餐饮产业博览会，助力省内餐饮主体走出贵州，深耕西南消费市场，持续宣传黔菜品牌。省商务厅立足黔菜推广，精选老凯里、醉黔县、邱家活菜等代表性餐饮品牌，重点展出红油酸汤、赤水包浆豆腐、羊肉粉、油辣椒以及次里饮料、抹茶精酿等饮品，梅潭翠芽、遵义红茶、贵州黑茶等名优茶品，丰富餐饮消费体验。展会期间，参展餐饮企业与省外采购商、连锁餐饮投资商深度洽谈，拓宽省外供货、加盟合作渠道。
8: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符合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等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最多可开12周用药量。同时鼓励医师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集采药品及医保目录内药品。
1: 贵州首列主题旅游专列多彩贵州号将于8月16号正式换新首发，率先开行山之卷、狮柄云台山与云之卷、六盘水草海两条线路，后续水之卷、人之卷、灵之卷、星之卷将陆续上线。
8: 第14届安顺百灵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近日落幕，这次比赛吸引全国400多名选手参加。
1: 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黄白铁路 HBZQ-3 标项目向阳坪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标段内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附属施工及全线铺轨作业打通了重要通道。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多云，21到32度；凯里晴到多云有阵雨，24到33度；铜仁雷阵雨，25到30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多云，17到27度；兴义晴，20到31度。
8: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9: 真的，快去看看。
1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唉，今天又得迟到。
2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6: 美女，等一下，美女。
25: 快走，别理他。
2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别着急。
28: 上车。
27: 下次早点啊。
28: 刚上车的乘客。
2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0: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1: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0: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3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0: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33: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34: 是啊，应该再逛逛。
3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6: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7: 贵旅客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5: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3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7: 南京前往香港。
36: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4: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6: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6: 飞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6: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6: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5: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 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

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哈，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
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

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哪一，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
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九月一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八月二十四号开学，高三是八月十七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啊。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九月一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
陈先生。

0: 任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2: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2: 啊，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从15年说起走哈。
0: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2: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低保下来，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耀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就是球场吧，我啷个都不干，他说你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那边上，好，在17年呢，15年的12月份那边上啊，啊不累啊，是就上要得的原因，有没有上去的？上去的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过来填话。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2: 哦，但是我重新谈吧。
0: 就是您刚才说7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7月吗？那么9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2: 协商把我填来做球场吧。那做球场吧，我啷个就么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0: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2: 就是我的原宝宝，我这专门我的钱，钱他们做成球场办了。
0: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是吗？
2: 就把做成球场办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说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低保办去，反正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雇的，就是填话的，他就是和我就说死我了嘛。
0: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